0: 也提醒各位咱们交通参与者啊，这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在高峰时期或者上午下午这个时段尽量减少往学校周边去走啊，或者是必须要走的话咱就快速通过，这样呢第一不影响考程，第二最重要也不耽误咱自己的事儿啊，因为附近家长很多，停车也比较多，可能到那之后呢会影响通行速度。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 你好李先，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修整，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李先。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2: 刚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是出去玩啊还是宅在家里了，就很多朋友会选择说到周末了自己在家哪怕坐着玩玩手机看看电视追追剧放松放松发发呆都很舒服，毕竟咱的家呀是自己认认真真的盯着装修出来的，所以很多朋友想要翻新房子或者是新房钥匙到手了准备开始装的时候，第一个要务就是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那来找我们交通广播吧，您发家装节到平台上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直接赔付您，签的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您就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吧。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徐谢涵。
1: 6月8号啊，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了，但是平常呢，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个普通的周一。对于这个高考的家长来说呢，今天是进入第二天了，明天还有一天。对于同学们来说是，马上我的青春就要散场了。
2: 哎呀，也不能这么讲，上了大学依然是青春啊。
1: 哎，不一样，和中学时候那青春是不一样的。
2: 我们看到刚才一首这个苏打绿的歌曲之后啊，好多朋友都很感慨啊。
1: 目光炯炯啊，说听到了这首歌，他下了夏天，瞬间回到了高中时代，因为这首歌是我高中时期的起床铃声，很怀念曾经的两人高中，曾经的两人高中早出晚归的学习。
2: 哦，曾经的两人，什么意思？
1: 就高中时候和他的好朋友嘛。
2: 学习搭子。
1: 然后韩哥刚才也说了，说我去的也是二中高中啊，我咋没看见韩姐呢？
2: 哦，你是不是就是在他那个大门口，面对大门口，面向大门口右手边有一个那个志愿小亭，你是不是在那儿看到很多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嘛？大家有那个搬水的，然后也有这个提供一些什么其他服务的等等等等。
1: 这个谢涵是8点多在那儿直播的，你应该能看到附近就是有我们的同事记者，还有谢涵，还有一些这个采访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可能是人真的太多了，就那会儿考试前的时候
1: 比较忙，没注意。
2: 对对对对，人很多，他也比较忙碌。
1: 就这么擦身而过。
2: 真的擦肩而过。没事，下一次咱们再约啊。
1: 还有徐佳说到了，我老公的侄女啊，今年高考。昨天考完说，高中3年数学白学了，太难了。
2: 哦，有点难。所以大家的反馈好像都是数学的，尤其是数学的大题，相对来说是不太简单。
1: 是。然后大鹏说，宪哥我今天也要参加高考，不信看我准考证。
2: 啥准考证？
1: 18岁真考。这确实是今年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2: 拿谁的准考证在这儿冒充呢？
1: 是从哪儿搞的？这是截图都不敢截全，都没有名字，都
2: 根本不敢让你看。
1: 朱林
2: 说，这两天天气确实还算比较凉爽的，也祝考生们高考顺利啊。是的是的，就我就说这个天气比较给力。
1: 刚刚不是有一位高三的同学过来点歌了吗？我们都很诧异，说：“乖，这都啥时候了呀？这都
2: 还能点歌，
1: 还听广播了。”
2: 所以我说：“
1: 你看点正事吧。你”
2: 我说他胜券在握，然后他来反馈了。
1: 然后我们就说，肯定人家很有自信啊。这位叫 Log 啊 ，Log 这位同学，他说他3年前参加中考的时候就在和我们互动啊。你看人家这心理素质，当年中招的时候互动，现在高招了又来了。
2: 是
1: 点了首歌就送给他了。他说谢谢仙哥韩姐啊，昨天晚上复习了好久的物理，今天早上其实临时抱佛脚也没啥大用了，不如放松一下，调整调整心态。心态好了，考试能拿到的分比临时抱佛脚拿的还多呢。看到没？你说
2: 想得很清楚。
1: 说我也不是什么学霸了，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理呢也不是特别好了，能全拿到自己能拿的分就好了。苏打绿的歌随便放吧，我都挺喜欢的，谢谢谢谢。
2: 哎，刚刚一首他下了夏天，也希望你真的很喜欢。也希望今天能够平和心态，然后顺顺利利的把所有咱会的题全都做对啊。
1: 对，顺便再来个超常发挥。为啥能
2: 更好了？
1: 为啥？因为你心态够松弛啊。人家是紧张啊，人家是有包袱。你那是轻装上阵，觉得就是就当做是一次普通的测验。这种时候往往能就是能让你这个发挥出更多的这个潜能。所以心态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来吧，也祝这位叫 Log 的这位朋友，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啊，祝这位同学一切顺利啊。有这样的心态，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将来走到哪里，都能成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加油加油啊，加油。
1: 这是很现在很难得有这种松弛感的。你看咱们整个社会媒体家庭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焦点的情况下，都在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这时候如果他能轻轻松松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很难得。
2: 心态好，咱们才能赢在起跑线上嘛。
1: 可不是嘛，啊、哎！
2: 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两天同学们要参加考试，重要的人生考试，这家长们呀也跟着着急上火的，期待着孩子能考出一个更好的水平来。所以我们说，咱们作为家长的，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啊，也要多多关注关注，别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不然他压力大，咱自己的情绪也会受到干扰。夏天到了，容易出现那种困倦啊、乏力啊这种状态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脂春呢已经是一个十年的厂家了，用料也比较实在。这款原浆里面有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三味食材来做科学的配比，配料也比较干净，里面没有什么蔗糖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都没有，喝起来比较安心。搭配的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枸杞平和，在一块呢也比较温和不燥。40度的这种冷萃工艺呢，它能够锁住黄芪的多糖，还有人参里面的等等一些天然的营养啊，原料是细化萃取，质地也比较细腻。一袋是30毫升，口感就是带着那个枸杞的果香，加上西洋参微甘的回味，没有什么中药的苦味，独立无菌的小袋也非常好保存，常温保存就行。办公室啊，然后车子里啊，去旅行的时候随身带啊，都可以撕开就能喝啊。你兑温水啊，或者是兑牛奶啊，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听听我们的价格，日常一箱90袋199，今天我们直接90袋99就到手了，接近半价了啊！而且今天的这个还给大家开放了6袋免费试喝，收到你先试喝，喝的你不满意那没关系啊，直接退，就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就好。发秒杀两个字，如果买2箱的话还能立减20。
1: 嗯，刚刚还有朋友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地图呢，说南三环到京广路附近不好走，有一段深红色的东向西方向。感谢这位叫随意的朋友啊，说到了南三环东向西快到京广路的地方有事故，是有车辆发生了侧翻，所以导致后方排队。南三环东向西快到京广路的地方有事故啊，有车辆发生了侧翻，导致后方不好走。那这也是目前市区呢这个深红色路段啊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呢是因为修路所以导致的深红色啊，哪里呢？我们也经常说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呢排到了航海路。不过呢经常走这里的朋友应该已经有经验了，应该从上周开始呢这儿就高峰时期，我们就提醒大家能绕着绕开，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它堵的还算是正常啊，正常。像上周第一天施工的时候直接排到了南三环啊，后面几天大家可能就绕路了。这是目前市区唯二的两段深红色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高铁东站呢，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整个南北站台相较来说的话呢，南站台的车流量更大一些啊。南站台就是从东三环过来之后走一个这个 S 弯，然后进到南站台，目前车流量更大，已经排队到这个引桥上面了，就是还没拐到这个站台这条路上之后，没拐到这儿之前啊，现在车已经是排队了。相对来说北站台车流量还不是很大啊。如果呢着急送人的朋友呢，您可以尝试走北站台。
2: 嗯，
1: 那也想问问啊，这个各位，因为平常我们老是说到这个高铁东站，原来市区不怎么堵的时候，你知道高铁东站你放大一看呢，这个南北站台啊红彤彤的。
2: 嗯，
1: 有些乘客的朋友呢可能会这个眼看着站台就在前面，就是进站口就在前面，但是呢车却不动了啊，从那个桥上一直堵到那引桥。所以想问问各位经常跑这儿的网约车司机啊，或者出租车司机，您有没有什么这高招，或者是怎么来走，或者说曾经有没有被堵在这里的经历，
2: 哎，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也先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啊，咱们河南的天气整体还是比较给力的，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和高温天气，主打开启了舒适平稳的助攻模式。
1: 今明两天呢，全省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天或多云为主，气温呢将逐步开启小热情的模式。尤其呢是6月9号，也就是明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0到33度，许昌、商丘、济源等地还将触碰35度。
2: 来看一看本周咱们河南的天气，仍然是晴多雨少，气温会有攀升。等到周的中后期，全省多地会加入35度的高温群。
1: 今天呢，我省信阳分散性的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呢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
2: 首府郑州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5级，温度18到30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6年我国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
2: 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
1: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河南麦收进度超过90%，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
2: 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2: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近日，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段150元。
2: 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有特大暴雨。
2: 郑州城区新增149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6月12号起投入使用。
1: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的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啊，他说本来一大早开着车开开心心的去上班的，听了一会儿，刚才就上个时段嘛，那个古诗的接龙，就今天我们搞了一个就是模拟考试啊，
2: 对。
1: 因为昨天的考语文，其中有一道题呢是关于让同学们说出，就写下来啊，带有风字的古代散文。
2: 散文
1: 啊，散文就带有风这个字儿 的。那我们说再把这个题面扩散一扩散啊，就是带有风的古诗词散文都行啊，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上个时段大家不就开始各自发挥了吗？都是带风的。然后这位朋友听完之后说，听完这一段把我整的心情很复杂
2: 啊。为啥
1: 啊？说除了李现的《你是风儿我是沙》我特别熟悉之外，其他的我都只是浅浅的有印象
2: 哦。
1: 但是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我一个也背不出来。
2: 嗯，
1: 我突然觉得我这一个月6000多块钱的工资好有愧疚感
2: 啊。
1: 前两天，还埋怨老板不给加薪，现在想想他没把我开除，也算是大慈大悲了。
2: 怎么今天听个节目还听出了对老板的感恩之心呢？
1: 叫戴戴啊，这位朋友叫戴戴，很有意思。
2: 哎呀，真可爱啊！你这个发言，
1: 我是觉得人家很真实
2: 哦，
1: 非常 real， 对吧？人家有啥说啥，说尤其是这句说，除了就是都是浅浅的印象，但是如果靠我自己，我一个也背不出来。哎，实话实说，真的很多原来高中啊、初中咱们学的知识啊，是尤其是数理化，知道吗？ 全都还回去了。
2: 哎呀，就这朋友你也不用太过那个太过自责哈，我再给你读两条互动你就放松了。你刚才不是说只想到了李现说的那个你是风儿我是沙吗？
1: 嗯，
2: 我再给你补充一个玉树的，这个肯定你也会，大风车呀，吱扭扭的转，
1: 不是吱呀呀的转吗？不是啊，
2: 大风车，
1: 吱呀呀的，
2: 吱
1: 扭
2: 扭，
1: 吱呀呀的转，
2: 到底是咋转呀？
1: 完了，这就曼德拉效应了，又开始曼德拉效应了，咱俩又看的不是一个版本，是不是？到底是56个民族还是我这个56个星座呀？
2: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吱扭扭的转，
1: 感觉是吱扭扭的转，吱呀呀的转，嗯，
2: 怎么转啊？
1: 哎，咋转都行，反正就是带风啊，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带。就是我说句不好听，我也是个很真实的人。
2: 对对对，
1: 对，你看我们虽然是搞这个什么播音主持的，
2: 嗯，
1: 不能念错字儿，但我经常念错字儿。那实话实说，就有字儿就是不认识啊，
2: 哦，
1: 没办法，说大家多包涵啊。这个
2: 不仅是大家多包涵，你要
1: 多
2: 学习。
1: 哎，我肯定我也要多学习，
2: 多
1: 读书，多看报的。
2: 是是是
1: 啊，我也提升，大家也多海涵。
2: 嗯
1: 啊，人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2: 不了，给自己再贴个好标签。
1: 哎，行，来再说说语文作文这个事儿啊。
2: 哦哦，
1: 昨天不是考了语文嘛，那大家那个关注度最高的，那肯定就是作文，因为好像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这个高考作文它都是一个一年一度的仪式，全民热议的一个仪式。
2: 嗯，
1: 来看今年的全国一卷啊，全国一卷呢是选择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理解发生了变化的词语。
2: 嗯，
1: 就是结合社会生活变化，自己成长印记。写一篇文章，啊，就刚刚我们也说了，就这个词儿可能，就原先它本意是这样的，
2: 嗯，
1: 现在呢，你再看到这个词儿之后，你会觉得，嗯，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意思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哎，就是，一些词语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2: 嗯，
1: 这是全国一卷，全国二卷呢，则是围绕着日月不识其体，故避而复明啊。然后江汉不识其源，故穷而复通。结合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进行联想和思考。
2: 嗯，
1: 这是两套卷子的两个作文题目。
2: 对，
1: 看上去完全不同啊。但是呢，有朋友就发现了，说其实都有着同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变。
2: 哦，一卷呢它比较明显，它就很直接的跟你说要选择一个理解发生了变化的词语。
1: 嗯，
2: 二卷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委婉，说不失其体不失其源是不变，而避而复明穷而复通就是变，哎，就是也是让大家在写这个变化怎么样，变成一篇你自己的感悟，一个你自己的作文。
1: 对，主要就是说变，哎，啊，真的是有这样的。比如说，不同的人看到同一个东西，他的理解是不一样。
2: 嗯，
1: 咱要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吧。
2: 嗯，
1: 大家微信里聊天里面，经常会发一些表情，对不对？
2: 对，
1: 对吧？那个表情里面，你打开你的

0: 就是自带那个表情栏，第一个是什么表情？
1: 第一个
0: 是一个笑脸。
1: 哦哦，微笑，
0: 微笑的一个笑脸。
1: 嗯嗯嗯，
0: 对吧？这个笑脸呢，可能在比如说上了点年纪的人，他会觉得这个笑脸就是一个礼貌的微笑。
1: 哦 哦，
0: 我给你发一个这笑脸，
1: 对，
0: 代表说啊，这个呵呵就收到了，很礼貌的一种微笑，浅浅的、浅浅的微笑，像乌梅子酱。
1: 是什么呀？歌点真低。
0: 然后，但是呢，你在年轻的朋友群体当中，你发一个这个表情，你就是很无语的意思，
1: 嗯，
0: 对吧？说新安给我发了一个东西，我已经看过了，或者我觉得很无聊，我给他发一个这个表情，代表说，
1: 就是皮笑肉不笑。
0: 哎，对，哎呀，真无聊，没意思，我
1: 就是无语。
0: 对，但是你看这同一个表情，不同的人看来，他就有不同的意思了。
1: 是的，
0: 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嗯，
0: 所以导致我现在我在发这个表情的时候，我处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1: 怎么还交界起来了？
0: 就是原来我觉得这个表情它是带有一些无语。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哎，他也挺礼貌的微笑啊。就是、
1: 你就用那个呲牙笑，这个比较礼貌。
0: 包括以前你知道吧、我是绝对不会发那个抱拳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咖啡啊，
1: 玫瑰花啊，
0: 玫瑰花啊，这样的表情，知道？现在我有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就控制不住，然后就开始往那移了，就开始往那个表情上去找了，就那个抱拳。
1: 哦，可以，
0: 变化你知道吧？就是想想挺有意思的，所以这就是今天那个作文题目。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在聊呢。就是关于穿着打扮，这个事儿，穿着打扮，我在回想，我以前就是夏天从来没有穿过长裤子，
1: 都是短裤，
0: 这你应该有印象，
1: 这很正常呀，这很正常。
0: 对，我原来夏天就我就没有过长裤子，现在短裤都收起来了，然后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那个袜子，以前的时候都是穿那个船袜。
1: 对，就
0: 和那种短袜，
1: 很短，露不出来那个，
0: 露不出来袜子边儿。
1: 对，
0: 就是只是鞋，就感觉是光脚穿的一样，就觉得都是那么穿的。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发现就是
1: 长筒袜好穿是吗？
0: 我现在都是穿长筒的袜子，而且去买的时候还不是中筒，你知道吗？就对于男士来说的那种稍微长一点的袜子。
1: 对，
0: 我就穿上，这个。
1: 你不会下一步要穿连裤袜、
0: 啥叫连裤袜、
1: 就是女生穿的那种连裤袜、
0: 我有病是什么吗？
1: 你不是桶越穿越长、
0: 我只是年龄变了，我性别没有变，我跟你说。
1: 保暖。
0: 哎，然后大家都开始聊起来了，说哎真是啊。就是现在还有他们还是穿的就是那种短袜、我说我已经就是觉得这个长袜挺好的。
1: 哎，过去你现在翻你之前照片也一样，你以前的那个照片，年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八零后年轻的时候吧，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可能还好一点，就大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那满大街大家都是穿那种什么无袖衫啊，什么背心啊，小背心，小吊带背心什么的，穿个那个小短裙子就出门了什么的。现在这样穿的人也比较少，现在整个市场上女装市场啊也比较流行，就是长裙子呀，是吧，就那种很飘逸的风格，就整个风格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今年的作文题目都是和变有关系的。那就问大家，如果让你说有一个词就是过去和现在你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会说是哪个词？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聊聊。
0: 有很多，你比如说经常我们也是聊天的时候当中说到了一个数字六，
1: 六，
0: 对吧？以前一说六，
1: 那它就是六啊，
0: 就是六，
1: 六个东西
0: 啊。什么叫六个东西啊？不是那个六、就是纯数字六，
1: 不是六模的六啊，
0: 六模的六哪，就是数字六。你看打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嘛，它就是六，你也想象不到别的意思。但现在它就有别的意思了，就代表你这个人，六
1: 就很厉害，
0: 对，很厉害。我这个我的评价就是六，就是你很六，这就是变化。还有一个是八。
1: 八，
0: 以前你看六六六没有别的意思，现在呢这个六六六是六的意思，那八八八呢，以前它也就是八八八，可能是个很吉利的数字，现在呢八八八在我们这儿已经变成了万能通的代名词。
1: 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再见八八，
0: 那是八八，咱是八八八，再见之后又回来，说明复购率高。
1: 来吧，万能通介绍一下。
0: 万能通最近咱们优选的是这个主推的是三兄弟啊，因为之前呢针对公里数比较大的车辆，80000公里以上的车，我们推荐的是金装礼盒。好，有些朋友说那我车经常在市区开，公里数不大怎么办呢？您试试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里面是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清除积碳，经常在市区堵车的、排队的、走走停停的啊，通勤路这个里程不长的。一瓶这个强力除碳的，基本上你的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就能清除掉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呢是清洁三元催化的啊。很多车辆尾气排放有点问题，或者说您清除的积碳之后就堆积到三元催化这儿了，那么就靠第三瓶把这个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呢，在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的孔隙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这一套下来之后啊，你们车丝滑，这个再也不像以前啊，怠速的时候像坐按摩椅啊，或者油耗莫名增高啊，加速的时候没劲儿啊啊！您现在回发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这一套呢下来，三兄弟啊，一套下来是199，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大扫除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
1: 嗯，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直接来下单。爱车是咱们的代步工具，要把它给保养好了，所以咱们这个出门呢就更加方便。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咱自己这个平时走路走得多的朋友，鞋子也要选好。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你听这个名字，听着就很洋气。其实我觉得就直接可以把它理解为夏天的一个运动凉鞋。就夏天天热，雨水可能也会比较多，后面你再穿雨鞋你觉得很闷，穿运动鞋呢不防水怎么办？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水陆两用的速吸鞋，这两年也算是一个人气单品吧，穿上去之后很轻盈，你在陆地上走很好走，万一踩踩水什么的它也不担心湿透了不舒服等等，出游啊，然后上班啊，包括尤其去海边玩啊，都可以选它。来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发团购。
0: 速吸鞋我跟你讲，就是能穿到办公室里面的凉鞋，
1: 哎，是，
0: 你就这么理解。以前呢，咱小时候穿那种凉鞋，
1: 嗯，
0: 那么不好看。再一个呢，就是你大了之后，有些正式场合你没法穿个凉鞋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速吸鞋它的外形就是一个正常的通勤的鞋子，只不过它的孔隙比较大，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凉鞋，给它做成那种这个通勤鞋的样了，
1: 嗯，
0: 啊，什么场合都能应付一下。
1: 对，它大面积的透气网纱，很舒服，而且是柔软的那种缓震的中底，回弹很好，还有防滑大底啊、深齿纹路啊等等，贴合你的脚掌。关键还它还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悄悄的就拉长你的小腿了，谁能拒绝大长腿呢？来说价格啊，专柜统一售价是359，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159到手了，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抢单，一共只有200双啊，男女同款，发送团购，赶紧来抢。
0: 嗯，发送团购两个字，来，这个看看啊，这个叫做阿窝阿依乌鱼说，西四环北向南转龙海高架这个地方有三车相撞啊，西四环北向南转龙海高架这个地方有三车相撞。还有袁金宝这位朋友说，说到高铁东站呢，他说桥上啊，高铁东站的桥上南进站口就是南站台啊，经常堵车。可以走桥下试试，走辅路，然后呢南向北过了之后呢，穿过商鼎路就到东站的东入口了，这个地方不堵车，进站很方便。哎，这和刚刚那个这咱们那个孟总说的不是一样吗？
1: 嗯
0: 啊，走东边的东出口。孟总刚才提醒的是大家呢可以导航到 P2 停车场，
1: 嗯，
0: 这是很无私了，把这个自己的私藏的一个地方，不堵车的一个地方分享出来了，大家可以导航到 P2 停车场，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车少一些，然后呢就从东入口进去，
1: 嗯
0: 啊，东站的东口进去，
1: 嗯，
0: 各位呢这个经常走东站这里的话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经历啊，堵车的经历，也可以来继续分享来说一说。那个刚刚我们说到的今天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是曾经哪些词啊，现在好像变了这个意思
1: 啊，你对他的理解发生了改变。
0: 对，陈天睡大觉，这是说到的一个，就是卧龙凤雏。
1: 嚯，现在这词儿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0: 对吧，以前你看说卧龙凤雏形容，那是对你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
1: 哦，很厉害。
0: 啊，卧龙凤雏啊，这当代卧龙凤雏，
1: 嗯嗯 嗯，
0: 现在还是你是当代的卧龙凤雏，
1: 这听着不像什么夸我的话。
0: 对，按现在小朋友流行的话说，上就是从你的眼神当中就是充满了智慧。
1: 哦，你也知道这句话。
0: 来，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各位家长注意了， 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

0: 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目前呢省内高速是正常开通的，提醒各位在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连霍高速的汇集站往西的这个郑州服务区目前呢是施工状态，所以暂时无法停车，建议各位休息和补能的车辆啊选择巩义或者是中牟服务区来停车。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呢，您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一段，就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隧道的南向北入口处，还是车辆有点排队哈，这里正在施工。另外呢还有在东四环南向北过了郑开大道之后，大概距离北三环还有 1.5 公里的位置，有一个限高杆被撞掉了，所以影响到了这儿的通行，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想要加装的朋友，你也可以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哈，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因为现在咱们专门举办了品质加装节，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您发送加装节啊，还加入到这个活动的补贴机制当中，先给您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后期再有增项。工程约定好期限，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这个百万质保金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了哈，如果有这种质量的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来承担。首次推出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加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刚刚有个疑问没有给我们这位听众陈先生解答哈，他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我看微信平台也有车友在问，说他窗户不是开着吗？交警没有看到车里有人吗？解答一下哈，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陈先生发来的图片，他开的是副驾窗户，就是车是靠路边停着的。它的副驾窗户开着，但是照片上是看不到的。它的主驾窗户是紧闭的，而且还贴了深色的窗膜。平时这个贴窗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外边别看见里头，但是等到违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交警能够有千里眼啊，透过窗膜看到车里坐的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出现违法停车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于有人会去给你做提醒。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严女士您好。
2: 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17:40从姚家镇政府出来，然后上姚家高速那个上站口的时候，跟一辆车，就是我在那儿停着，

0: 我们是那个交替车道，然后我停着没动的时候，他就从我的后方，我的左后方，然后往前走，直接挤到我车上了，然后挤到我车上之后，我们说本来说是让那个报保险的，他不同意，他就打那个高速的交警，然后交警去了之后呢，就是交警说他全责，交警给他说那是交替车道，然后他从我后方挤到我车上，他全责，但是他不同意，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那都俩小时了，我孩子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家，接孩子嘛，所以说我说那就先同意协调，然后可以走复议，然后交警说你留下他的电话，一会儿我的车也被蹭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咱这边看能不能帮我，然后协调一下，因为他，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发过来了，帮您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对对对，帮我那个协调一下，因为他要是蹭我的车，他全责的话，肯定他得我的车还需要修，协调一下，让他帮我修一下车。
1: 不是，就是你女士，我问一下，当时这个事故下认定了吗？
0: 对对对，下了认定书，认定书也发过来了。您是对方是全责是吧？对方，当时判的是他全责，他不同意嘛，他不同意，然后那个交警就在协调，他说交警协调说你们俩浪费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也等着回家接孩子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是想着赶紧走吧，然后交警可以复议，这个流程可以复议，然后他说你记一下他电话。
1: 然后我，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责任认定书上没有复议的流程。
0: 不是，您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不是？您说。
1: 对，我想，因为他站着没有动，然后他挤到我车上了嘛。
0: 尹女士，这个事儿不用再说了啊。尹女士，我帮您梳理一下您刚才告诉我的内容啊。
1: 6月5号17点40分左右，在证明高速姚家的上站口，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您认为对方应该全责？现在交警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对。
1: 什么责任呢？认定书上认定的是什么责任呢？认定书上是对方是主要责任，我是次要责任。
0: 好，对方主要您次要，现在您的问题是要我们帮您解决认定书认定责任的问题，还是要帮您解决赔偿的问题？
1: 赔偿的问题，认定书不说了是吧？就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您认了是吧？
0: 但是这个我不是次要责任呀，他是主要责任，我没动啊我的车。
1: 您看，所以说我就问您现在您到底什么诉求？您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上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对吧？好，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认可不认可？
0: 您不认可，咱先说事故认定的事儿，然后再说赔偿的事儿，因为它是两个步骤。你只有认定书确定下来了，才能说赔偿的事儿。如果认定书不确定，你没有办法谈赔偿。对对，我不认可这个责任认定书现在是。
1: 不是，这好像搞得跟我不让您认识的。
0: 不是，我当时也不认，然后他，因为当时交警说他全责嘛，然后我说他全责，他肯定要给我修车来。
1: 然后交警说你们俩都是在浪费你们自己的时间，现我也在路边等了都俩小时了。尹女士，这个话您刚才说过了，现在您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就是您打来热线，希望我们帮您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是
1: 需要我们帮您
0: 责任认定书，我不认同这个责任认定书，然后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1: 跟赔偿没关系是吧？又不说赔偿的事了。
0: 对对对，先。哎呀，这不是，这不是，这弄来弄去，好像跟觉得我们不让您认这个责任似的。这个，
1: 因为我看刚才，
0: 我这种情况，
1: 因为我看刚才就是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上，我后来看到了哈，这个上面你们双方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 如果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两家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就可以了，不是你们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协调就可以了，你这个赔案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赔案应该没什么争议啊。现在您是什么意思？就不想按照这个赔是吗？还是说
0: 这个就想让对方赶紧赔了就算了。严女士，喂，严女士，电话断掉了，我们帮忙重新来沟通一下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打通热线的时候把这个诉求先考虑清楚。这个不是，我不知道严女士她真实诉求是什么啊，就是我们问来问去的，就是好像是我们在引导严女士不认同这个事故责任一样，所以我也想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对事故责任不认可，还是对这个赔偿有疑问，是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得把这事情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好去帮忙，不然的话别到时候帮来帮去帮了个倒忙哈。尹女士，
1: 您好。
0: 我就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诉求，因为就是协调认定书这件事儿，就是您如果需要复核，我们可以指导您怎么去复核。如果你不是需要复核，需要我们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家保险公司，我看你们俩都是平安的，所以它也比较好协调。您就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就好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帮，我们也弄不清楚。
1: 就是那您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协调一下这个赔偿，因为我这个没有这个经验，也不知道咋弄了，不知道咋走了这个流程。
0: 就是协调赔偿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这责任不说了，到此为止了，对吧？
1: 啊，
0: 就是对方主您次，您认了，对吧？
1: 那。
0: 因为我听您这个就前后说法不一致，我得弄清楚，别到时候我们帮了个倒忙。我协调完保险公司了，赔偿钱也赔你完了，赔完之后你又说不认了，那到时候可来不及了。
1: 对，我就有一点不清楚哈，就是因为这如果说他全责的话，他肯定得给我修车吧。
0: 但是这事故认定书上现在不是对方全责呀。
1: 但是我的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就也显示他是直接撞到我车上，我停着没走。
0: 尹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自己看了吗？
1: 不是，交警看的。
0: 您自己看了吗？上面有您的签字。
1: 责任认定书吗？
0: 对。
1: 我看了。
0: 您看了这个事故认定，对不对？
1: 嗯，对。
0: 啊，事故认定什么责任您知道吧？
1: 我知道，上面是他主要责任，我次要责任，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承担的到底是啥。
0: 主要责任是你给他修车，他给你修车；次要责任他给你修车，你给他修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如果在交通事故交强险范围之内，就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你修车只花了800，对方修车花了600，那么你们双方交强险互相赔就可以了。不在。超出交强险，只要没有超出交强险的范围，就是全赔。你赔他600，他赔你800，就是因为你花了800，他花了600。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费用，比如说对方花了，修车花了5000，那么2000块钱以内，这个你的交强险先赔给他。超出2000的部分不是3000吗？然后他自己承担3000的70%，你承担3000的30%，这就是他承担主要。承担主要，你承担次要责任要赔他。那么对于您来说，假如说您花车，您修车花了5000，那么首先2000块钱交强险以内他全部赔您，超出来的3000他承担您这3000块钱的70%，您自己承担这3000块钱的30%，这就是主次责任，大概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现在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
0: 好，责任划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需要我们帮忙，这下面写的有，您给注意看一下您的事故认定书最下面您自己发过来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括号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同一事故的复核以一次为限，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下面写的有，看到了吧？
1: 但是我看它上边还有一个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0: 哪儿写的？哪儿写的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1: 我看，
0: 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这几个字儿。第一，简易程序不支持复核，这是老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面的规定。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按照法规的规定 检疫程序已经支持复核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了您，我已经阅读了您交通事故。

0: 您说的全文没有这个字儿。
1: 哦，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只有一句话是受伤当事人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这句话前面画了个斜线，也就是说这句话不适用，划掉了。然后只有一个，就是财产损失事故画了个勾，也就是说您这起事故是一个财产损失事故，适用于简易程序。
1: 哦，行，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不管是法院判决，还是交通事故认定，还是处罚决定，大家都认认真真的先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儿，法律文书已经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一句废话都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包括日期签名都看清楚，我们再决定怎么来处理，好不好？
1: 行，好的。
0: 节目之后呢，我们帮您先帮您理顺这个复核的问题，因为是三个工作日，你是上周五六月五号发生的交通事故，今天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您的事故民警，先提交事故复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您告诉我了，但是您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当事民警反复暗示您，告诉您这句话，说你可以有权利提出复核。
1: 对对对，他还说你可以拒绝签字。
0: 明白了吧？好吧，尹女士。
1: 哦，好的。
0: 好，先联系您的事故民警吧。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7: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刚我们有一个判断也不太合适哈，就是交警也不一定是暗示尹女士这一方啊，也有可能是跟双方都讲了，是固定话术啊，提醒双方如果不对事故认定不满意的话，可以提出事故认定复核。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再次提示，就是这个证据意识、法律意识，它是贯穿在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比如说，就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包括我们日常收到的事故认定书，这个法院的法律文书啊、判决书，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比如处罚决定书这一类的，收到之后呢，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不要先让情绪冲昏了头脑哈，就是全都是自己听到的和认识意识到的，而不是上面的文字，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文字，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决定，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也可能会损害自己的权益，所以事故认定书、处罚决定书、法院的判决书，甚至包括我们平时去办个业务，到银行办个业务是吧，或者到什么地方啊，这个通讯公司去办个业务，都记得仔细看一下这个表单呐、文书啊之类的这些内容，因为上面已经把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内容给您提示出来了。在暑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啊，在这儿也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您可以直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目前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好去这个 到假期啊去参加一下我们马上开始招募的小

0: 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而且呢，陆军特色项目还有海军还有空军这三个特色项目都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那陆军特色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特色爆屏机、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泡沫派对。海军特色呢，有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空军特色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哈，就是跟这个特色啊，每个地方的特色不一样。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目前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左右，报满立刻就恢复原价。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给孩子抢名额了。早报啊，早得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早一点的话，自己可以给孩子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特色啊。很多朋友去年报的晚，到最后你再去选的时候已经没得选了，就剩这几个周期时间了，或者就剩这几个，可能只剩陆军的，或者只剩空军、只剩海军，都有这种可能哈。如果想要选择的话，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呢，最后跟各位关注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美妆热卖单品，这也是爆款商城推荐的圣罗兰的高定的皮革气垫 YSL 啊，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它的这种包装啊本身就很时尚啊，精致的皮革外壳，很多女生啊就把它当成自己这个包包内的一个非常时尚的单品，上脸轻拍几下就能够打造细腻亚光的这种奶油肌，颜值和妆控双双在线。这款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呢，是专柜的断货王，确实是这样。很多朋友去买的时候就发现，要不就色号不全了，要不可能甚至就断货了。而且这款呢特别适合夏天，它是那种丝质的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而且呢是高浓的遮瑕因子，瑕疵啊、泛红啊、毛孔啊，轻拍几下可以自然的去遮盖，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而且现在呢是两色号 B10， 适合相对比较白皙一点的皮肤，干性皮肤哈，遮瑕不假面。 B20 呢是适合自然肤色，而且亚光持妆，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控油不脱妆。重点呢价格非常实惠，官方正装12克，售价是695。今天 UP 商城，今天咱们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价格只要299，性价比非常高。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94，而且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出去去参加个小的聚会啊，包括通勤上班呀，底妆持久不斑驳，最低294就可以拿下 YSL 高定的皮革气垫，只有100个名额。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单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如果在节目之外您想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联络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在这时刻呢，我们了解到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子月发来的信息，您的这个888我们看到了哈，问我们这个产品怎么选择，我们给您的回复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就可以。那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是在80000公里之上的朋友，可以去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哈，可以统一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三兄弟呢，就是它一套是三瓶，那么三瓶的分工呢是各有不同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是针对于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型，目前柴油车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个积碳呢是汽油燃烧不充分，它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那它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只是说这个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辆跑了3-5万公里之后呢就已经开始要清除积碳了，所以说就是子曰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就行。我们就提醒一下哈，就是一个是添加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您再去加油，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它的油箱那个油腔的冲击力会让它们两个有一个充分融合的过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套盒里面都是三瓶装的，但是不是三瓶一起加进去哈，一箱油咱们加一瓶就可以了。您打开这个就收到这个包裹之后，打开礼盒哈，映入眼帘的有我们的这个说明的卡片，写得非常的清楚，使用起来也很简单，30秒的时间您就可以自己完全 DIY 完成这个工作，就是1200块钱给您省的是2000块钱，就这个省钱的比例哈，大家可以自己来算一下。那第一支呢是强力除碳的，第二支呢是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它也是一个就是能够在我们的活塞环和气缸内壁就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么第三瓶呢，它是三元催化器内部来清除这个尾气和残留的积碳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哈，它是一个套盒。依次使用完毕之后呢，首先您是觉得车辆的动力有提升，另外就是车的这个油耗会降下来，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是发送阿拉伯数字 8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石头的8888我们也看到了哈，一定记得我们刚提醒的选择的标准呢，就是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另外就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的是，我这车跑了70000多，很纠结选择三兄弟还是选择精装礼盒。如果说您的车跑了70000多了，您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那么您可以直接越级去选择精装礼盒。如果您觉得平时用车都比较就是稳稳当当的，您还可以继续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哈。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我们的节目还是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大家见面。咱们就是从您那个用车选车开始，到后续车辆的维修养护，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保持畅通沟通。那么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今天一开始哈，跟各位老师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就是咱们探讨哈，原地打方向盘它到底会不会伤车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节目里面很多这个信息的这种分享和互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节目群，大家的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他这个事儿的这个关注度极高，在群里面呢，很多朋友会由此展开一个讨论。我们就问问大家哈，您觉得原地打方向盘这件事情到底它会不会伤车？因为可能以前老师傅会跟我们说哈，那个你别原地打方向啊，你一定让这个车动起来的时候你再打方向盘，因为你原地打方向的话它是会伤车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算是原地打方向它真的会上车，它具体伤到的又是车的哪些地方呢？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哈，就是越来越好的夏令营我们也看到了。那在这儿得跟大家说，就是你看基本上就是到月底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就是夏令营的这个团期给大家排出来了。您说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就每到暑假的时候啊，首先很感谢家长朋友们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毕竟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跟咱的孩子哈，大家都是这个同吃同住的。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您自己拿主意的是，我们整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3条线，陆军特色主要是带孩子们哈去体验那种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包括有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的发射。如果是您想带孩子来感受我们的这个海军特色项目的话，我们有前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以及登岛捉螃蟹，还有我们的空军特色哈，可以直接带孩子们去体验全地形的真人 CS 以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现在我们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陆军特色线路哈，有一个就是重金的补贴，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报名，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报满之后呢我们就会恢复原价，这等于说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早鸟价格。所以如果您想让孩子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体验我们已经成功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也已经给我们朋友做好了回复了。按照您的需要发送完特种兵之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就是编辑记者来沟通，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夏令营，所以说跟您联系的都是我们的编辑记者，有任何问题哈您直接联系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关于原地打方向盘这件事情它到底会不会伤车哈。首先转向器会不会坏可能是很多朋友会担心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大家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观点，原地打方向会给方向机造成的负担过大，造成方向机的损坏，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方向机专业一点的话呢，它叫做转向器，就是原地打方向确实它需要更大的力道，那车速越低你转向需要的力就越大，但是它对于转向器造成的损伤，就是你要说它能够损伤成什么样哈，稍微显得有点夸张。因为我们知道转向器它在做可靠性试验的时候它负荷远比原地打方向要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它有没有一些影响可能会有，但是也不是说就是那么的夸张，对吧？那么国标对于转向器的有这种可靠性的试验，它包括你得做疲劳试验、磨损试验、强制的转向试验，包括逆向超载的试验以及超压的试验等等。所以说这个液压助力的车型呢，它完全不需要担心就是说你原地打方向车子的转向器会漏油或者是坏掉之类的哈。那如果说它真的就是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可能多数的情况下呢是需要我们去做这个质保了。那电子液压助力它的本质上跟这个液压助力呢还是一个原理哈，所以说也不会差特别多。而且现在你看大部分车呢都已经用上了这种电动的助力，那就更不可能出现什么漏油，也没有这个液压系统了。但是呢有一些你看哈，电动助力车型它原地来回打死，你比如说你打死个二三十次，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电 期过热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是一种保护，它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一种损伤，那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恢复了。这个是咱们说的哈，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问题，你说它会不会对这个就是转向器有影响，会，但会被影响很大，目前还没有那么的夸张哈，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说法，说原地打方向的话那个负荷很大，它会直接伤到车子的悬架系统。说实在的哈，就这个也稍显夸张，为啥呢？悬架系统它是汽车里面的弹性连接装置，对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用在被连接构件之间进行一个缓冲，它是吸能的，传递两者之间的那种力，包括传递它的力矩。所以悬架本身呢，它就是用来吸收力的。那一般的家用车的这个悬架，它是起缓冲作用的部分呢，就是那根弹簧嘛。这个弹簧的钢材的强度挺高的，它并不会因为就是说我们原地打了几把方向，它就受不了了。而且呢，这个悬架上面哈，它有那个橡胶的衬套，也是挺耐用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悬架本身是非常结实的一个系统，那平时走烂路什么的都没有问题，那更不用担心说我们原地打了几把方向就把它拧坏了，不太会存在这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那朋友们说，那原地打方向轮胎总是会被磨掉的吧，那起码它会加速前轮的一个磨损吧。是，就是轮胎的磨损有一个原因叫做什么呢，叫做磨力磨损，就是你在正常的这个磨损条件下，磨力的磨损呢它是非常显著也是非常的常见的，这种磨损呢它会对于轮胎造成伤害，但是它是属于正常的磨损范围，不会说你的车开了半年一年轮胎就被我们磨得不能用了，对吧？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6万公里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个轮胎是不是需要更换，而且本身轮胎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它不像说悬架呀或者是转向器它藏在车子里面，那真的磨损了我们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在我们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就轮胎的这个情况是我们最便于观察的。所以哈，真的我相信大家也没有谁会经常在原地打方向，除非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假设您的这个车停下来停得很局促，对吧？你没有办法，你得原地多磨几把方向盘，在这个情况下哈，就是大胆的去做这个动作，它对于车辆的一个影响不会特别的大。没有就像我们那天群里面听众咨询的说，哎，我这经常就是小区旧嘛，然后也老，那个车位也很紧张，有时候就是我停车的时候经常是原地打方向，那师傅跟我们说那个这样子不行，以后尽量的避免，其实没有那么影响大哈，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洋洋得意说，八成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看看，会原地打方向哈，有人是会原地打方向的，但是您是说货车吗，还是说什么哈？因为中间出现了就是一个断字，这个句子没有就是读顺溜，你可以再继续发信息到我们微信平台。然后看一下，这个是魏俊岭发来一个信息，那倒是不会伤车，就是会费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考虑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的原因，对吧？所以说啊，大家就是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内容编辑好哈，把您的那个内容信息发送过来，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信息，如果说是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在节目之外也能够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话，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我爱大凉门，我们老朋友来了哈，他说呀，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原地打方向嘛，我认为哈最强受伤的是这个双臂，特别是老车，特别是老式的货车，对车基本没啥影响吧。对，您说的很对哈，所以我觉得洋洋得意是不是也想说那个八成是货车才会原地打方向，您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一下门子发了一个信息哈，问到万能通17万多了还有选择的必要吗？当然，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建议是3-5万公里之后就要开始清除积碳，那车子行驶的里程数越大，它清除这个积碳的必要性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反正我这车里程数也大了就随便吧，反正就是就这么着开，将就着开吧。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对于车辆养护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定期更换机油，大家现在很清晰

0: 息，但是定期去清除积碳这件事情是这两年哈，我们通过就是车辆的养护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有对应的产品是可以解决它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会跟大家说我们会做这样的一款产品，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在跟我们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去维修养护发现的这个痛点，所以我们去解决它。那如果是行驶里程数越大的朋友，你清除完积碳，你就会觉得你整个车子动力的这种就是年轻态它体现出来的更明显一些。这个碳吧，就跟我特别喜欢我们一个听众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形容，就像说你用那个柴火烧水对吧，你炖了一口大铁锅，你时间长了之后你那个铁锅的锅底它也会有垢，它有这个垢之后呢，就是你要烧开这一铁锅的水，你不仅加了柴火多，而且你把这锅水烧开的时间它也长，道理其实是有共通性的哈。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其实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通过我们的视频去了解也是一样的。茄汁发了一个信息，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有需要车险的这个帮助的朋友，同样的关键词您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车险我们强调一下哈，就是车险呢它是一个定制化的，就是每个人可能你买的车险跟你的同事亲戚朋友邻居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要看您是什么车型，然后第二个呢是要看您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在这两者就是了解清楚的前提下，才能够给您有专业性的车险选择的一些意见的推荐。你像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费它已经很透明了，就关于价格的这个方面哈，其实它就已经就是明着搁在这儿了。那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去产生消费，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第一个，这个东西它适不适合我们；第二个，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我的这个售后有没有保障，对吧？所以哈，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车险也是一样的。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别人买了，那我也买，那可能这个险种你平时你不怎么用得到，你干嘛去买它呢？另外要关心一下哈，就是车险改革之后，像一些小的险种，以前是咱们自己花钱买的车那个盗险啊、自燃呢，现在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如果有谁跟你说，你买我这个保险，我送你自燃险，送你那个什么涉水险，八成是在忽悠咱哈，因为它本身已经在车损险里头，就是我们自己已经买过了，那可不是他送的。再有一个，我们上周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就是一个听众在后台给我们的留言，如果是你买正规保险的话，他是可以写保险单这样的字样的，如果他写的是保障单，他或者说写的是这个就是被服务人这一类的哈，出现这样的字眼的话，大家都需要格外去注意一下。所以有任何和车险相关的，不知道怎么选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个辨别的，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作息哈，是会一对一给大家解疑答惑的。你只需要发送好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哎呦。

0: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中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东南部21到23度，西部山区24到26度，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是28到30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2到14度，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傍晚到夜里阵风5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这两天哈，确实这个温度的波动情况呢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温度怎么变哈，它毕竟已经到夏天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平时，你比如说像女生出门的时候，你要保持你的这个妆面的一个整洁，或者说服帖不会因为出汗让整个就是这个妆面有斑驳情况的话，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10C爆款商城呢，是有一个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的。那么这个气垫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精致的皮革外壳，那我们从包里面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上脸轻轻的拍几下，就整个这个过程哈，你都会觉得就是特别的让你就是怎么说呢，你的那个精神状态哈，你会觉得有点小欣喜小确幸的感觉。而且呢，它帮我们打造出来的是那种很细腻的哑光的奶油肌，颜值和妆效是属于都在线的，它是很轻薄的哈，就不会卡粉也不会卡纹。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在夏天我们用这个就是护肤品或者说是用这种气垫之类的，最怕的就是它卡纹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小瑕疵，或者是脸部有一些泛红的话，它有一个高浓的遮瑕因子，就你轻轻拍几下呢，它是可以直接实现那种自然遮瑕的。另外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质感哈，它是那种奶霜质地的，就是水感成膜很快，不怕出汗，它是属于润但是绝对不油。它有两个颜色哈，怎么选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就首先如果说我们是冷白皮，就是皮肤很白皙的干性皮肤的话，我们需要它遮瑕，但是它不能假，能够长效来持妆，咱们就去选择 B10 的色号。如果说我们是自然肤色，然后想要追求的是那种哑光持妆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的话，我们希望它更好的做到一个控油不脱妆防汗也不能够暗沉的话，咱们就去选择 B20。 重点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产品呢，其实它好归好，就是有一点价格方面，你像它只有12克对吧，但它的售价呢是695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价格呢是只要299，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商城会员，或者您不是的话，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好不好，调整一下您的那个会员身份，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等于说到手是2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哈。就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就是你早上赶时间的话，你一拍想要追求那种快速上妆效果的朋友都可以去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所有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各位哈，你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我们那个团期是要跟着孩子们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来确定的，您可以现在呢先帮孩子去想这个优惠的名额。然后再看一下我爱大连门，就说是的，小时候啊，每年年前打扫卫生准备过年的时候，大人都会把地锅的那个锅给取下来，拿到院子里用铲子把锅底的灰铲下去，大人说哈，烧柴火这个锅底存灰了，越厚越费柴火。是，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清除积碳其实挺重要的。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谭雪也发来一个信息问飞扬老师，车险您推荐怎么买？还是我说的哈，就是首先呢，车险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问题，对吧？你都会向你身边的朋友来问说，哎，我这个要买车险，你们觉得哪些险很有必要？

0: 对不对？就经常大家会咨询到的。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您是什么车，您平时用车的环境，比如说咱们是市区开的多，还是说像有一些那个跑业务的朋友，你可能就是河南省内省外，你来回跑的这个路况，它各种情况都会涉及的，要参照这样的一些因素来给您。但是我先说一下，就大概情况下，我个人会比较建议的，首先交强险咱们就不说了，这肯定得有。那么另外呢，就关于车损险，原来大家争议比较大，有一些老师傅总说哎呀，车损险反正车子时间也久了，就不必去买它了。但其实哈，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车损险，我个人，你像我是比较主张大家去买的，它是属于你不用就不用，你一旦需要用到的时候，它是一定可以给你就是极大支撑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车损险，因为它改革以后很多小的那个险种它加进去了，对吧？这个您考虑。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也是我强烈推荐大家的哈，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它就是几十块钱，但是它能够帮我们解决的是大问题。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它是属于就是你像三者险和驾乘险，它只赔你医保内的费用，那像自费的一些药物等等，它是需要有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赔付的。还有一个就是驾乘险，你也可以考虑，因为它是跟人走的，就如果说我们的车子经常满载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么我也会建议大家哈去选择驾乘险。就这些吧，大概的哈，就是给到您的一些建议。个性化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会有人工坐席，就是了解完您的情况之后给您更加有针对性的推荐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就是如果说近期哈，你看这个小长假，就是每一个假期到来之前，在车市当中呢，它都会出现一波就是这个买车的小高峰。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适时的这个品牌合作推出的团购会。你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跟东风本田，我们一起开启了一个专属的团购。您发送关键词哈，发东本或者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都可以来提前锁定我们的专属优惠。因为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去买车，只要您买车成交了，我们直接给大家送油卡，为的是啥？把您的第一箱油直接给您加满，直接保证您可以满油交车。另外6月19号不就是到这个端午节了吗？我们就是东风本田微加特约店还会开展一个线下的团购活动，到时候我们都会在店里面，到店里面呢就可以领取精美的礼品，而且您还可以体验投壶，还可以体验艾草的手作等等这些传统的小游戏。因为我在筹备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就整个把那个国风打造得非常的浓，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到现场你一定会觉得哇，还可以这样子玩。那现场呢，我们还有各个车型哈，当然每个车型呢我们肯定是会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东本旗下的一系列车型，不管是这个英诗派 CRV HRV 对吧，您都可以通过发送东本或者是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方式哈，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到店里面去体验我们的这个活动，一站式的购车，而且到店里面签到礼，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礼很多。关键是就是整个这个流程游戏体验下来，我会觉得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晰哈，什么样的车型是适合您的。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化妆品在哪儿看？您是想选择哪一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如果是您想选择我们的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的话，您是发送那个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要回复一下我们听众，这个是山峦谍照发了一个信息哈，15万的新能源的 SUV， 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咋选？15万哈，咱们先说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价位区间，它基本上锁定的就是家庭购车，就比较核心的一个预算区间了。我们对于这样的车型的需求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我日常通勤使用，就是比较高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偶尔在周末有这种就是露营自驾的户外需求的，你能够匹配和满足，对吧？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15万的定价当中来选择的话，我觉得，一个是上周我们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群里面看的，他看的那个是广西安的 A60， 然后他呢是有400、410，就是410、510、610三个续航里程来选择。那除了这个续航之外呢，其他的配置它基本上就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有那种就是高低配置的一个落差感，就是说它中高配可能错的就是这个续航的部分。那如果说是入门级别啊，你比如说像它这个车的入门级别就已经给了这个激光雷达，所以你高速或者是城区它都会支持。实际的表现哈，就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当时我记得在群里面跟我们那个听众聊了，他很纠结的就是两个配置，就是400公里的和500公里的一个续航，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那如果说哈，是你家里面有充电桩，你充电比较方便的话，其实在它其他的这个配置没有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我觉得410公里的这个肯定就是够用了。另外呢，考虑到就是它有这个副驾的一个零重力座椅，对吧？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配置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还有那个实测的续航里程，大家经常会问哈，说这个车的实际续航里程能够达到多少啊？原来我们都说哈，这个电车可能它平时开7-8折，到那个冬天开的时候就是5折左右。但现在这个电池，因为它的技术也一直在就是那个成熟，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就很难讲，每家也都会跟你说我们家是真续航，但这个呢还是要结合就是我们的这个用车环境，它这个影响续航的因素就很多，有一部分可能是电池本身的原因，又有一部分可能是跟我们平时用车驾驶习惯，包括你平时这个电池的维护有关系，所以这个很难讲。那如果是还是我刚说的哈，你家里面充电方便的，你400公里的是一个续航就已经够了。如果你好赖坏是有点这个里程焦虑的，我觉得你可以往600公里上去够一够。这个呢是我们首先哈就是想到的一个，就是 N60， 是因为我们前两天一个听众正好在咨询这个车。还有呢就是包括你看，如果你喜欢合资车型的话，你去看一下那个博智 3X， 它基本上也是430-610的一个主流的续航，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安全性上可能就大家觉得更稳定一些吧。再有呢就是它本身有丰田的那个底盘的调校，所以说它是比较柔韧的一个驾驶感受。另外它也是延续了丰田的那个 TNGA 的一个底盘的调校，就整个车身的一个龙式车身的一个钢架结构。那当时我记得这个车是在5月初的时候上市嘛，它基本上就是 15万以内，您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可以选择的空间的。再往下看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去看一下比亚迪。

0: 变得更加的沉稳了，而且那个造型尺寸呢，它也不断的在优化，就空间做加长。另外就是它也配备了新一代的刀片电池和最新的闪充技术，就咱们说的五分钟吃好，九分钟吃饱，10%到97%的补能，九分钟，对吧？它的续航呢有提高，是540到630这两个续航的。那么除此以外呢，你还可以再看一下像银河的 M7，对吧？银河的 M7 这个车型，它综合续航是到1700多公里了，所以就是它跟前面的车不太一样啊，它是属于一个插混的，纯电续航的话就200多，也是就是目前如果是选择插混车型的话，它的纯电的部分大家一定要靠着就是200公里续航以上的车型去选。如果说它只有100多公里的话，不建议大家选哈，因为整个现在电池的这个容量都在提升，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都得提高。这四个车呢，其实它适应的群体也不太一样，但是它算是在就150000这个价位段里面比较高性价比的。你像那个可能N60，它纯电续航相对扎实一些，另外它的养护成本比较低，它比较适合就日常通勤。如果说是选择博智 3X 的话，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就是合资的品质，大家有的喜欢这个合资电车的哈，您可以去看它。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就我们说的你想不踩坑，你可以去看元 Plus。如果说你觉得混动这个就是插混的车型更能够缓解你的这个里程焦虑的话，你就选择 M7。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分享和推荐哈，希望能够对于您买车有帮助。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话，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行云流水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就可以了，我们有人工坐席，稍后呢我们也会给您把电话回拨过去，就是方便给大家主动的来提供这种服务。个性化的问题哈，一定是真人人工坐席的专业意见，一对一能够迅速的为您简易答货。所以车险怎么买，买了就是在需要使用的过程当中对应的使用到哪个险种，以及你需要更加专业和高效的车险服务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是上指正也发了一个万能通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产品的关注，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回复一下所有就是在发送这个秒杀的朋友，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人可能会犯困会乏，对吧？你会觉得就是很燥，容易出汗。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有一个就是凝脂春黄芪西洋参的一个枸杞原浆，这个呢就是原浆，它是精选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而且呢是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的，配料是很干净的哈，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等等，所以说它喝起来更安心。它的这个搭配呢也是非常的考究的，那一袋是30毫升，口感呢自带这个就是枸杞的果香，然后再加上那个西洋参微干的那个回味，它没有中药的苦，它是独立无菌的小袋，常温保存的话，开车以前、办公、旅行，就是你撕开袋就可以喝，兑温水或者牛奶都行。关键是它整个日常一箱是90袋，是199。今天 UP 商城618的一个重磅福利机制，一箱90袋只要99块钱，等于是将近半价的一个福利了。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您收到之后试喝，喝了不满意，您还可以直接退。现在哈，就是仅限今天下单2箱的话呢，会再立减20块钱，等于说一箱才合89块钱。不管是咱们日常食补，还是送给爸爸妈妈，都挺划算的。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就是想要喝水的各位，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刚刚我看到谁在发这个水字，水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哈，就是定制的一个水，叫做今天小河，它属于天然山泉水，弱碱性的，整件是24瓶。郑州4环以内的朋友，我们只要23.9是给大家直接送货上门的。那如果说是省内的其他地区，咱们是53.8两件包邮。夏天哈，解渴的话其实还得是喝水，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您是企业的话，我们也会支持企业定制哈，咱们就是一起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对应的一个单字水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

0: 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1: 让你如同我，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燕之屋。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我们来回复一下马哲的咨询哈。问到了我们这个车损险的金额按照多少来买，是按照现在车子的市值呢，还是按照车子发票上的价格？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新车的话呢是参考这个发票价格的。那从第二年开始呢，保险公司它其他整个系统的内部呢是有一个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参考价格的。归根结底来说哈，就这个车损险它的保额呢肯定是按照就是车辆的一个市值，就它的实际价值来进行这个投保的。所以说如果是您有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想要我们给您解答的更详细，也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哈，是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的。所以就像我们的马哲这位朋友一样，大家在车险方面哈有任何拿不准的，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到了刚刚是我们再讲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喝到我们的那个枸杞原浆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我看有人发枸杞，是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就是因为你看这两天这个天气它波动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也提前就是给大家预备找到了一个那个天跑热山系列的一个速吸鞋，因为夏天它雨水比较多，穿雨鞋的话可能太闷，穿运动鞋的话呢它又不防水，所以就是基于以上的一个考虑哈，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水路两用的速吸鞋。那这两年它是绝对的一个人气单品，你在就是陆地上它很轻好走，对吧？你涉水的话呢它是不怕浸水的，那出游通勤海边它都是适配的。如果是你怕这个就是鞋底硬不舒服，或者是怕那个沾水开胶啊，您就来选择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它天跑呢本身是耕耘就是在鞋这个行业内已经40年了，它是为很多海外运动品牌来代工的，也有 5G 智能生产的流水线，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那么这个鞋的设计是在哪儿呢？就是高温你长时间走路它依旧是

0: 透气舒爽的，久穿不闷脚。另外呢，就它的回弹性比较好，即使是长时间行走也不会累膝盖，它比那个雨鞋呢轻盈多了，而且它还比那个运动鞋更软弹，还有防滑刹车鞋底，湿滑的地面的抓地性是比较强的，就我们说哈，稳稳的走路就是步步稳健，不能打滑，所以户外去玩水的，想要溯溪的都可以穿这个鞋，因为它本身自带了排水的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的鞋垫，涉水穿可以快速沥水，不会存积水，那日常出行上脚是很软弹护脚的，也贴合我们的这个脚掌，不管是戏水还是逛街哈，就是多种场合下它的这个舒适度都是随时在线的。四厘米的一个隐形厚底，悄悄的拉长咱们的这个小那个小腿，对吧？所以哈，就是朋友们需要的话，直接发对应的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价格是这样的哈，它正常来讲的话，就专柜统一售价是359。那今天爆款商城的618狂欢大促的品牌直接给出的价格4.4折，只要159。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男女同款的哈，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个款式，根据您的喜好来选择，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非常出片。同样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看一下我们刚问到的是那个小兵也发了一个信息哈，车子跑了9万多公里，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就行了，里面是三瓶哈，一个套盒是三瓶，单次咱正常的私家车您一次加一瓶就行，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0: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回复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哈，海洋的888我们看到了哈，感谢您的关注。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来选择。孟金问到了说，万能通已经下单，我想看一下物流在哪儿看，跟您就是任何线上购物是一样的哈，点击我的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查看物流的一个情况了。北斗发来一个信息说，柴油车能使用万能通吗？目前万能通是不适用，就是不用，就柴油车不能用这个万能通哈，因为万能通它是清除这个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型的这个积碳的。因为它本身积碳就是汽油燃烧不充分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的这个物质哈，所以说这个您记好。然后看一下回忆发的这个信息，万能通已下单，应该怎么来使用？您是下单的是哪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哈，万能通的那个精装礼盒和全能优酷三兄弟它都是三瓶的，我们的套盒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正常私家车就是60升左右的油箱以内的，咱们单次加一瓶就行了。而且我刚看到是好像是也有朋友哈，就经常问的比较高的，比如说那个三兄弟的这个使用的顺序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会有一个优化的建议，就是依次按照我们推荐给您的顺序去使用。这个呢是第一瓶先清积碳，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就是动力提升剂，它也是一个就是做内部氧化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三元催化器内部的哈，所以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使用的话，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大家都是统一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然后来看一下薛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确实就是也一直在犹豫和纠结，我这车已经跑了快10年了，还买不买车损险？这个哈真的看您个人，但是要看您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我个人到现在一直认为就是车损险，因为就保险或者说保险哈，车险它是保一个给我们一个保障嘛，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你也不想用到它，对吧？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就是给我们的支撑足够大，这点是它的一个内核哈。我建议您可以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再给您做一个推荐的。就所有的朋友哈，车险犹豫纠结的都发就是车险俩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的人工坐席聊一聊之后，都是我这个人工坐席是我们专门给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哈来设定的，它不是其他的那种，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关于房子装修这件事情，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如果说大家在房屋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实在是觉得说自己有很多这个让我们觉得担心的、焦虑的、拿不定主意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大家平时担心的那些问题哈，我们罗列一下哈。比如说你会担心第一个就是他的工期给你拖延咋办？别慌，工期说好了是90天，延期一天赔他200，你都不用催他了吧，对吧？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真的发生纠纷之后，找谁去理赔和维权？您都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了，就大家更不需要任何的担心，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是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是干嘛的？就真的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这个保证金给大家做赔付，先解决您的问题，这是第二。另外呢，就是签的这个闭口合同，就是一开始写清楚所有的费用，不可能出现增项的这种套路。而且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您的选材施工到全程的验收，我们的记者都是全程跟进的哈。因为房子装修跟我们这个车辆的

买卖交易是一样的，它都是大宗商品的一个消费，我们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不愿意让大家辛苦挣的这个钱打水漂，或者在任何您的消费过程当中有需要维权的，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还可以发送家装节，当然也可以发送更简单的哈，就省钱俩字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2000块钱的这个家装的补贴。对应的关键词哈，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更多关于家庭装修的一些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是粒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行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来了解一下。记者从郑州交警方面了解到，郑州市二七区重点易涝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永安街宝前街的庆丰街道熊耳河西支段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京广路节点工程项目呢开始施工了，施工总工期是30天。经过综合研判，拟于2026年6月10号起对上述施工区域采取以下交通管制和保通措施，大家了解一下。京广路节点工程分两个阶段，施工期间呢，陇海路京广路互通立交西向南、东向南前往京广南路方向匝道全时段封闭管理，禁止通行。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保证双向六车道通行，人行非机动车正常通行。施工期间呢，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除设置保通路通行外，也设置远近距离绕行提示牌，远距离前往京广路方向车辆绕行松山路或紫金山南路，途经京广路方向车辆绕行陇海路或航海西路，近距离前往京广路方向车辆绕行交通路，途经京广路方向车辆绕行淮河路。高速方面呢，目前省内高速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网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啊，早上上班，同事又有说啊，周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事故啊，说对他教训不清啊，这个牵涉到自己的全责的问题，说幸好保险公司比较给力，比较及时进行了一些赔付，没有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他也说啊，确实通过这一周内出现的两次事故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教训，也非常感谢保险公司啊能够给他进行兜底。那说到车险，就是用的时候咱们就知道当初为什么买它了，买的时候图什么，图服务比较快，图在经济方面能给我们兜底。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在服务这一块都能够快速出现的，有时候啊这个语音菜单，有时候是机器人等等啊，给你绕来绕去，就是不解决问题。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服务啊，我们会后悔当初的选择，不要让后悔的这一刻影响咱们处理事故的进度哈和心情。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坚持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来进行服务。比如说经常通行的啊，或者说经常跑高速的，这个车险的服务内容设置内容就会不一样。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一车一服务，一车一策略，新车老车啊，常不常开都是不同的策略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是自助应答，而是人和人在真心的交流，省心不绕弯儿，解决咱们需要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用车环境啊，上年车险情况啊，综合判断，全部凭的是专业的经验。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了。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想让咱们的生活啊少家务劳动，多一些精致，多一些享受，那我们从前期的装修规划就得好好的理理明白。我们一定在规划阶段动用一下我们的智慧啊，比如说动线啊，怎么设计，哎，我们生活里边都有哪些需要收纳起来的，家庭的居住人口啊，年龄层啊等等哈，把我们的需求列一列，然后呢根据我们的需求去排兵布阵，好好的装修。那接下来呢就要选合适的靠谱的施工团队，能把咱们的意思好好的给执行执行，特别是有记者监督的话啊，那我们一定会找到靠谱的装修团队，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过程中的施工工艺把关呀，售后的验收服务啊等等啊，都会给朋友们理得明明白白。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记者给到各位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能够让咱们舒心很多，少走弯路许多。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节目的收听福利啊，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点开链接当即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为接下来的装修我们也能出份力。那俗话说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对于正在装修的朋友们来说，三伏天装修可谓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怎么讲呢？高温潮湿既能加速甲醛的挥发，缩短工期，这都是有利的。可是同时呢，它也容易让瓷砖空鼓啊，墙面开裂啊。那么在郑州这样的典型内陆城市，六月中旬到八月份这个盛夏的季节去装修，我们该盯紧哪些环节，做哪些注意事项，哪些细节一旦疏忽又会有秋后算账的弊端呢？来吧，今天我们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先让他给咱们梳理一份啊盛夏装修的避坑指南，希望可以给正在装修的朋友一份参考。你也别忘了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他的微信。此刻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过了一个周末了啊，我们这周末又积累了不少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了。那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后台就有听众留言去咨询瓷砖的问题，说他们家客厅铺的是750×1500的大块砖啊，确实装完是比较好看的，特别的好看，严丝合缝。结果呢，今年刚入夏的时候，哎，有一天晚上他在这个看电视，就听见地砖砰的一声，结果第二天白天一开灯啊，就发现崩了两块。那周末呢，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问了工程监理，说像这样的大块瓷砖怎么贴得好好的会崩瓷儿呢？他说大块的瓷砖热胀冷缩的劲儿是非常的大的，那你铺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给它留足缝的话，热胀冷缩互相抵押，自然就会崩瓷儿。其实很多业主会觉得啊，这个缝我越留的小就越好看，工人也图省事儿啊。但是2026年的咱们郑州的这个主流已经是大砖了，有的甚至用到900×1800的这种大板砖，那么吸水率就非常非常的低，它是不用泡水的，反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不吸水它的密实度就越高，那么越密实的砖它的伸缩应力就会越大。所以作为业主，我们在贴这种大块砖的时候，墙角的留缝至少要留到2到2.5毫米。大家千万不要怕难看啊，因为最后因为这砖大嘛，最后用同样颜色的环氧彩砂一填，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你铺完7天之后呢，大家千万不要去工地里面去来回的踩，大板下面的水泥收缩要比小砖要慢得多，因此要多给它一些时间，这是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现在天越来越热了，除了留缝要留得大一点之外呢，像甲醛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很多人呢 给我们反馈啊，说我们家买的都是什么 ENF 级别的板材 ，F 四星的板材，结果呢一测量发现甲醛怎么还是超标。那上周咱们郑东新区的有一个业主，他也是刚装完的房子，特地说的是花了高价买了全屋的这种 ENF 级别的板材，那已经算是很好的板材了。结果说装完一个月，自己买了一个便携式的测量仪，密闭了12个小时之后，甲醛超标了2倍啊，把这个人吓死了。结果就咨询我们说，现在这个装修材料到底什么才是安全的呀？我买了这么贵的材料，咋还是有这种特别大的甲醛呢？其实它是叠加效应，大家不要担心，不是板材不好。柜子、地板、木门，你看，包括现在很多为了装修风格，我们会用一些床头的软包。

0: 条，但是加在一起它就超了。再加上现在是夏天嘛，比较热，天气越来越热，甲醛的释放量，它瞬间的释放量就会更大。但是季节吧，它是一个双刃剑，现在装修还是依旧是通风比较好的时候，像这种便携式的测量仪，大家也心里稍微的掂量掂量，它只能测一个大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专门针对甲醛做过一期这样的调查，大家不要寄希望于它，尽量的还是要多多开窗通风啊。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刚装完，家里面的木材比较多，定制比较多，咱们可以关窗闷两天，然后再开窗通风，反复这么一来二去的。或者您可以再买一两盏这种大型的工业的电扇啊，我们之前也说过，要比这个一直开窗效果要好的更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季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点啊，就是因为现在最近我们在接触很多业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咱们郑州现在新装的住房十家里面得有一半四五家都装了智能的家居。那装智能家居当然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智能开关面板它里面其实是有处理器的，就跟咱们的手机一样，你像我有时候做视频做多了，它一样也是很卡很热，动不动就死机。那设计师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案例，说有一个业主他自己买的全屋智能，结果自己找工人装的，然后全屋智能的开关呢都装在了西晒的那面墙上，结果呢就住进去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全屋智能它不智能了，开关动不动就没反应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装这种全屋智能的家电的家人们啊，咱们智能开关尽量避免放在西晒的那面墙上，包括像家里面的弱电箱，我们放路由器的交换机的这些地方也尽量给它加大一些空间尺寸，最好留有一些散热孔，或者是加一个小小的风扇，尽量给这些机器的终端一些散热的空间。最后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阶段性验收的问题，很多问题其实不怕发生，就怕存在隐患，但是咱们没有发现。水电验收啊，防水验收啊，竣工验收啊等等，我专门为大家问了一下，咱们郑州市场三次打包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到2500不等啊，这个是第三方监理的一个明码标价。那一般大的装修公司，它阶段性的完成一段装修之后，它其实都会请业主去现场验收，但是很多业主不懂，所以就会出现验收摆设这样的事情发生，验了跟没验一样。所以呢，媒体第三方检收验收包括检测，也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给各位业主的一个小福利吧，咱们的听友一定要利用起来。那装修随着季节的变化，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装好一个家，甚至是没有纰漏的装完我们每一个新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装修过程当中的问题，会装修之前有不明白的地方，也都可以通过104.1家装课堂找到我们的记者，监督记者啊，我们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来做服务。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今天给到我们事物的两面性哈，比如说智能的这些电器，智能的这些装修哈，怎么做能让它好用。那虽然是智能，我们本身图个方便，可是你装错位置，比如说装到西晒的墙上了，它也会有处理器不给力啊，容易被晒到被卡这样的种情况。那同样是季节，这个季节呢我们去装修它有很多的优势啊，比如说缩短工期啊，甲醛能够快速释放啊，但同样它也有一些劣势啊。那今天雨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样一个容易下雨的季节，我们刷漆的时候要避免些什么。装修啊，一年四季都可以装，怎么装都可以装，可是呢你不同的装法，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温度湿度，我们要进行不同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今天记者夏欣在节目当中还提到啊，关于大砖，现在用大砖的人多了啊，缝少了，漂亮了，可是大砖呢也容易因为高温啊造成一些崩瓷儿啊，所以它的预留缝就要留得相对宽一点。那又让我想起有一位听众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找到的装修公司啊，在施工阶段性验收的时候，他说，哎，我说一下我们家的瓷砖到墙根的位置缝留的有点宽吧，说这个缝怎么是不是还没有处理，后期是不是还要处理。我们就告诉他那是留的伸缩缝，并不是工艺的问题。他说哦，原来是这样，一讲就明白了。所以说啊，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看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处理的方法就是截然不同的，大家一定要找到专业的施工团队，会避免后期入住之后带来的一系列麻烦。104.1家装课堂竭尽全力为您解决家庭装修的问题。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领取一份装修避坑指南，也可以同步啊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

0: 元的装修补贴。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现在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2: 哎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东南部21到23度，西部山区24到26度，北部是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12到14度。明天到1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2到3级，傍晚到夜里呢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夏天一到啊，容易困倦乏力，暴热多汗。那昨天孩子写作业说，妈妈，我写作业明显用的是脑子，为什么我会口渴？这可能和夏天是有关系的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天在暴热多汗的时候，哎，给自己补一补的养生好产品。那这款来自宁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大家可以喝一喝。首先啊，宁之春是10年匠心厂家，用料非常实在啊，品控也非常严苛，品质绝对有保障。那这款原浆精选的是内蒙古固阳黄芪、长白山西洋参、宁夏中宁头茶的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配料非常干净，没有添加蔗糖啊、防腐剂啊、香精、色素之类的，喝起来是安心的。搭配也很有讲究啊，黄芪温润，西洋参清润，枸杞平和，搭在一起是温和不燥。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锁住了黄芪多糖、人参皂苷等等这些天然的营养。原料细化萃取，质地非常的细腻。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什么价格。原本啊，这个宁之春的黄芪西洋。

0: 生枸杞原浆日常一箱90袋是199块钱，今天6·28重磅价格机制给到各位，还是一箱90袋只要99块钱，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将近半价的福利给到各位。今天品牌618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喝喝看，好喝了您觉得不错了再留下啊，收到试喝，喝完不满意是其他的可以直接退货的，发送秒杀两个字。那当然品质有保障才敢让大家试吃试喝，是不是？618重磅福利升级啊，仅限今天下单2箱立减20块钱，一箱才喝89块钱，不管是日常食补还是送爸妈都是划算的，您就发秒杀两个字。那咱们还有红黑枸杞原浆啊，西梅原浆啊，五指毛桃茯苓原浆啊等等，沙棘原浆等等等等，这些哈、啊、全部都是配料干净的，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口感是自带枸杞的果香味儿的，加上西洋参微甘的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儿，独立无菌小袋包装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开车前呀、办公啊、旅行啊，撕开就能喝，兑温水或者兑牛奶也都可以喝，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的。来考虑一下，给自己来点食补吧。104.1 UP 商城给到各位实实在在的好物啊，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下单。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天儿一热呀，就不知道该怎么打理自己好了，穿什么衣服吧都觉得凉快为主哈。还有就是这个化妆，你说不化妆吧就感觉邋里邋遢的，化妆吧又觉得妆厚一点就不舒服啊，出汗难受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就非常适合夏天，怪不知道啊夏天总是卖断货啊。那今天咱们这儿不仅是现货给到各位，还是美丽的价格给到各位，您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还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说啊，早上赶时间的朋友，又希望有一个精致妆容的朋友，咱们一拍快速上妆，省时又省力，出来的那个妆感啊，真的就像是手机美颜之后的自带磨皮效果一样哈。因为它这个丝质微网啊，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的，有一点瑕疵呢泛红呀、毛孔啊之类的，轻拍几下就能够 自然遮盖了，它是那种高浓的遮瑕因子，所以说既遮瑕又不显厚，奶霜质地啊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有两个色号啊，也不挑。

0: 包皮，比如说冷白皮咱们用10色号，自然肤色黄皮可以用20色号，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啊，控油不脱妆的那种，不怕花妆，咱们就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看今天美丽的价格，官网正装12克是695，今天给到各位啊专属福利，只要299块钱，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真的是通勤上班省时省力还精致，出去约会呢也会显得咱们妆感比较轻薄很透啊，底妆持久不斑驳。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今天给到各位一个高定皮革气垫哈，100个名额是这个价299块钱，您得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抢单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接下来有装修的打算吗？一定别错过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别让咱成为装修小白，随意被别人拿捏。咱多少了解一点啊，都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派上用场。那最大的收听福利是，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既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来为咱们的装修保驾护航，不让咱们承担损失的风险。这个损失啊，比如说有经济损失啊，也有施工不好造成的入住之后的一些损失。咱们说的省钱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入住之后住着安心舒心，东西用着顺手称心如意，这才叫省心。别说住个一两年，这儿坏那儿坏，您得翻修，得出去再租个房子，是不是？那是真的麻烦到家了。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除了由记者保驾护航之外啊，日常当中咱收听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那么刷油漆的时候遇到下雨该怎么办？有没有听说过下雨天不能刷油漆的？家庭装修和建筑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下雨天，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特别是芒种之后啊，这个雨水可能就会多起来了。油漆施工作为室内外装修的重要，由记者保驾护航之外啊，日常当中咱收听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那么刷油漆的时候遇到下雨该怎么办？有没有听说过下雨天不能刷油漆的？家庭装修和建筑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下雨天，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特别是芒种之后啊，这个雨水可能就会多起来了。油漆施工作为室内外装修的重要环节，对天气条件它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雨天或者是湿度比较高的时候直接刷油漆

温度、湿度、天气有关，尤其是对深色期或者是光泽期来说，这个色差就会更明显啊，表面的缺陷就会更明显。此外呢，温度过高会让油漆表面产生细小的气泡，这个影响美观啊。那么雨天施工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措施啊？即便是遇到雨天，合理的准备仍然是可以降低施工风险的。一年四季什么样的天都能施工，只是说不同的天气咱们要去调整工艺，这个就要靠专业的师傅了给咱们来操作。如果说不专业啊，单单凭一些常规的操作啊，那个它是没有办法适应不同的温度湿度变化的。首先啊，咱们选择适宜的漆种，雨天优先选择干燥速度快的、对湿度并不敏感的油漆，比如说啊，某些专用的快干型油漆，或者说耐湿性比较好的环氧漆。水性漆在高温环境下是特别容易吸水膨胀的，那在这种雨天就不要去用水性漆了。第二是要检查施工环境，对于室外施工，那需要确认雨水是否会直接打到施工区域，那搭设一个遮雨棚啊，或者是防水帐篷啊，可以有效隔离雨水，同时呢，避免风力过大带来的一些灰尘和杂质落入漆面。第三就是调整施工工序，在雨天呢，我们要优先进行不受湿度影响的施工环节，比如说表面清理、底材的处理和局部的修补，这才是雨天我们要去做的工艺。而实际刷漆的环节，我们要推迟到天气条件改善的时候再进行，这是最好啊，调整工序。那对于室内施工呢，我们可以在窗户关闭、空调除湿的环境下正常进行施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雨天施工具体该怎么应对啊？当不得不啊，非得在雨天去施工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漆膜的质量。比如说，控制施工的时间，选择降雨的间隙，或者是短时小雨去进行施工，没有问题。避免在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的时候刷漆。在施工前呢，观察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具体的施工时段。第二呢，是使用一些防潮设备，比如说在室内或者是半开放的空间刷漆的时候，我们可以启用除湿机啊。室外的施工呢，则是可以通过临时的遮蔽物、塑料薄膜覆盖墙面和施工工具，减少失去对漆膜的影响。第三就是加强通风了。通风呢是加快油漆干燥的重要手段，即便是在雨天也要确保施工空间的空气流通，避免湿气积聚。在室内施工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开窗形成对流，同时结合风扇辅助干燥。但这个开窗啊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第四呢是合理涂刷厚度，哎，并不是越厚越好或者越薄越好。雨天施工的时候避免一次刷漆过厚，后漆层呢干燥速度就慢，更容易出现流挂呀、起泡啊这种现象，可以采取薄涂多遍这样的方法，每遍之间呢保持充分的干燥时间。施工过后的养护也要采取一些措施，雨天刷漆过后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养护，确保漆膜的质量，比如说延长干燥的时间。漆膜完全干燥需要更长时间，尤其是底漆层，在湿度比较高的环境下，建议延长养护时间至少1至2倍，来确保漆膜稳定。第二呢，是避免二次受潮，养护期间呢要避免漆面再次接触雨水或者是潮湿的空气。室内施工呢可以关闭窗户或者是使用除湿的设备，室外施工呢需要继续覆盖防水保护，这就避免二次受潮了。第三呢是检查漆膜的质量，干燥完成之后啊，仔细检查漆面是不是存在起泡皲裂或者是附着力不好的情况，出现问题要及时去修补，避免影响整体的美观和耐久性。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归根结底啊，还是要找对工人师傅，找对专业的施工团队。专业的施工团队啊，他们都是有专业培训的，并不会让师傅单凭一己之力啊，单凭自己的经验去处理。每一个施工都会有培训、有验收、有具体的施工标准啊，这样就会对我们的工程有保障了。从长期来看啊，科学安排施工计划比临时应对更重要，合理选计。
去施工。那尽量避开梅雨季节呀。

0: 品质家装节主打的就是品质二字，材料有品质，工艺有品质，售后有品质，总之啊是全程给到各位一个品质装修。您希望自己的家装是省心的、省力的、省钱的，关键是品质有保障的，咱们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想要享受省钱的专属福利，您就发省钱两个字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施工计划制定一下，根据气候特点，我们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施工策略，包括油漆采购、施工工序、天气应急方案，提前准备好防雨设施，还有一些养护设备，可以在雨天来临的时候快速的去应对。那这些只有大公司才可以有这样的机制哈。第三呢是材料的储存管理啊，雨天湿度比较高，油漆啊相关的施工材料啊容易受潮变质，所以储存油漆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那这些就是对整装来说是比较有便利性的哈。您如果是自己采购材料的话，您肯定是有空了才去采购，采购完就放到那儿，也都会提前去采购啊，怕影响工期。可是对于整装的项目来说啊，这些都是家装公司自己根据施工的环节匹配到位的，所以就会避免材料储存不当造成的一些损失哈，或者说因为时间关系造成的一些工期延迟。每一道工序和工序之间的衔接呀、人员匹配呀、统筹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河南交通广播之所以敢给大家承诺工期延期一天赔200，也是因为整个管理制度非常的严格、严苛、有计划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享受相应的装修福利和策略。对于施工人员和业主来说啊，谨慎对待雨天施工是保障装修质量、延长漆膜使用寿命的关键环节，科学的施工安排、细致的现场管理，也将为最终的装修效果提供坚实保障。那我们说到的省钱，也是希望不被套路，也是希望一分价钱一分货，把我们的钱用在刀刃上，而不是被套路啊，而不是全部被这个施工方拿走，或者是怎么样拿走，都没有用到材料上，也没有用在施工工艺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避免套路，避免遇到事儿了相互推诿，避免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您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发家装节或者是发省钱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刚才呢跟大家说雨水天气的装修注意事项，那么夏天雨水确实比较多，穿雨鞋太闷，穿运动鞋又不防水啊，所以说夏天这个鞋子也是需要挑一挑选一选的。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水陆两用的叫做素溪鞋，你有听说过吗？这两年啊，它可是人气单品啊，路上轻盈好走，涉水的时候还不怕进水，出游通勤海边全都适配，这种鞋子太喜欢人了。可是您是不是没有了解过， 来，今天就可以让咱们一起参加团购。什么叫做水陆两用鞋？哎，现在真的是发展太快了，是吧？各种新名词儿，各种我们心里所想。

0: 场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找不到的，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了啊。首先是这个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天跑呢深耕鞋履行业40年了，是专门为海外运动品牌做代工的，拥有 5G 智能生产流水线，品质有保障。那么天跑这款越山系列溯溪鞋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大面积的透气网纱，柔软的 MD缓震中底，防滑大底加深齿纹路等等啊，户外玩水溯溪都可以。那这双鞋子自带的防水鞋垫、排水鞋垫，还赠了一双缓震鞋垫，涉水穿快速沥水，不存积水。日常出行呢，上脚非常的软弹护脚，贴合脚掌，不管戏水也好，逛街也好，很多场景穿它都非常的舒适。还让你没有想到的是，4厘米的隐形厚底，悄悄的就拉长了咱们小腿的线条。通勤穿搭也非常的大方，户外运动呢结实耐穿。就这么一双鞋子，专柜价是359，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给到各位直接4.4折，159都可以试试看这种水陆两栖都能穿的鞋子了，帮咱们适配整个夏天。通勤、溯溪、徒步以及雨天出行都有它来给咱们提供很好的穿着体验。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59块钱试试它。路上轻盈好走，涉水不怕进水，就是这么一个海边也能穿，日常通勤也能穿的鞋子，159块钱哈。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夏天呢，出汗多，运动也多，动不动一身汗，那咱们就得及时补水，喝水还得喝解渴的水，否则水喝依然不解渴。好水来自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专属的优选好水源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整件24瓶23.9元，四环内是免费送货上门的，23.9元24瓶哈，平均一瓶不到1块钱，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企业定制也来点这种好水啊，咱们就把天然山泉水搬到家。省内其他地区53.8元两件包邮，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了。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那种清冽甘醇的，清爽止渴，关键是喝水要止渴呀，补水就得补好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是柔和顺滑的，日常饮用呢，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呀，用它都合适。很多朋友买来做饭啊，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在这个夏天，就是我们开车都需要开空调的时候，想要给咱们的车子也助把力。怎么讲呢？您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就说，影子他发来了自己的油耗图，说原本呢自己的车子开了空调之后，油耗蹭蹭往上涨啊，每次加油都心痛的不能行。说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啊，现在变成5.4了，油耗变成5.4了。他兴奋地拍那个油耗图表给我们看，说平时开车是11到17个油的，现在降到了5.4，这个数字让他不敢想。还有彬彬说，准备复购万能通，是9次复购了。哎，这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忠粉哈。大家想要用万能通感受一下它的神奇魔力的话，您就发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就是车子油耗高的朋友，动力不足的朋友，特别是空调打开之后带不动，感觉半天凉不下来，有人呢也花钱清洗了空调，也这个加了氟，可是空调还是不给力，换种思路，有可能是咱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厚了。 我举个例子啊，我之前用的那个吹风机，戴森的，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吧，也是很贵啊，我用了十多年了。有一次突然就是开关打开之后不出风了，我想啊，十多年了，是不是也该坏了？

有在意。后来呢，我也没有看说明书，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各种鼓捣啊，我就把那个进风的那个地方我给它拧开了，拧开之后发现很多灰尘，我就这个什么也没顾啊，就往水上冲了冲，把这个灰尘毛毛絮絮之类的冲掉，冲掉之后拧上，发现开关一摁又会用了，没有任何毛病啊，原来就是灰把那个风口给堵住了，所以造成了不能用。所以无论咱当初是花多少钱买了什么品牌的车子，时间久了积碳它都是难免的，就像咱们的抽油烟机也是这个问题啊。您做饭啊用的久了，如果这个油垢不清洗一下，它照样也是吸力不够，达不到排烟的效果。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哈，就是专门清除车子的积碳。如果说您的车子是30000公里以内的，那咱们一瓶除碳养护剂90多块钱就够用了。如果是30000公里到80000公里之内的车子呢，行驶公里数啊，咱们就下单万能通三兄弟啊，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您一听这三款的名字就明白了，爱车的人都懂哈，咱们车子行驶到一定公里数啊，这三个保养都是少不了的。您到 4S 店保养也好啊，您到这个修理厂保养也好啊，这些项目怎么着一做，既费时间又费钱，都不是200块钱可以解决的。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100多块钱三瓶解决掉，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那么80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就是顽固积碳了，后积碳了，咱们就直接用精装礼盒三瓶200多块钱的那种就可以啊。所以您看，不同行驶公里数不同的车子，咱们用不同的方案来解决，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车子行驶的公里数去下单就可以了，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哈，踩油不走的啊，超车喘气的全部都给您解决，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各位。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来到了12点档了，真的，一周又开启了我们苦涩的五高峰。大家周一好，我是刚刚上班的珍妮。
1: 大家好，我是郑驰。
0: 哎，
1: 这个你稍微有点谦虚了，你怎么能刚刚上班呢？是吧？
0: 周一嘛，那不刚刚上班吗？
1: 周天你都上过了。
0: 哎，就是。我说你的
1: 你连着上的。
0: 我说你的感觉怎么跟我不太一样？
1: 肯定不一样，你已经上两天了。对你来说，今天其实你周二，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你的周二。
0: 确实，你这么一说，我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我现在就是非常的烦躁。
1: 哎，所以说你的周五就比我快乐，因为你的周五是真是周五，我的周五
0: 是
1: 周
0: 四。哎，可能有些朋友听不懂到底啥意思呀？
1: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两个单休人的会聊的话题。
0: 哎，是的。
1: 你们说啊，你好，主持人。我一天都不休，那你跟我们聊不到一块儿去，
0: 真是
1: 我们太幸福了。
0: 我们是有鄙视链的，是吧？
1: 我们是，哎，我们这个幸福啊，你也很难想象。哎，主持人，我双休，你走。
0: 啊，对，这
1: 别跟我们聊。
0: 这个就是上面的这些双休的朋友们，你们去另外一个房间再去玩啊，不要跟我们聊了。
1: 对，我们跟不休那帮人好好炫耀去。谁不希望在别人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下，是吧？别说哎呀就那样。
0: 但是我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们的这档节目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来说的话，你想要2个小时带着大家又聊天又玩游戏，然后又送奖品，送不出奖品吧，我们还能就是花教花教大家。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相对来说啊已经非常轻松了。
1: 是
0: 吧？
1: 这确实是跟什么拯救世界相比要差点事儿，
0: 那确实。所以我们非常的知足。那朋友们，你们也要知足啊。为什么那么讲啊？因为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奖品都是应季的啊，应季的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4到5斤装免费让你拿走。如何去拿走它？只需要你进入到进阶局，然后至少答对1道题就可以获得它。
1: 那叫应季的硬货。
0: 哎，那如果说您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答对了全部的啊这个问题之后，可以拿走的通关奖品由 UP 商城提供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的高端烫金国潮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啊，福旺八角龙礼盒，特别感谢到我们的大金主，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
1: 这个呢叫应季的干货，
0: 哎，确实
1: 它就是有点
0: 干，
1: 所以建议结合河南交广尖尖小河的天然水一起使用。对不对？这个你不能光吃，你硬吃我们也怕你噎得慌。
0: 哎，这个就不给大家送了啊，这毕竟也挺便宜的，大家可以自行下单。回复1个字水，整件24瓶，24瓶啊，郑州4环以内给你送货上门，23.9元，嚯！你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是怎么算的账的？你说这都1块钱一瓶就算了吧，还送货上门，这邮费不要啊？
1: 有的时候啊，你出门做生意，你就要有一份自觉。
0: 嗯。
1: 就是这份自觉呢，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实诚，就是已经把能砍下去的空间自行砍完了，我先自费5公出来，是吧？你也不用再砍。但是有些商家他是给很多顾客留了砍价的空间，说我就定这个价稍微虚高一点，等你来砍。我没有，我们直接砍完了，砍到头了啊！当然这份呢，我是建议啊，如果您真的中了咱们的闯关奖，就赢到了咱们这一批好几大件的干货，你必须下单啊！
0: 你必须得救人，
1: 真怕你噎着。当然还有咱们这个中小微型企业，包括大企业500强，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啊。就是我们还有企业定制啊，
0: 那是个人咱也能定制啊。
1: 是的啊，
0: 你们家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就乔迁之喜了，还有这个办婚礼了，或者说是你这孩子毕业了，对不对？你只要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
1: 孩子毕业把他成绩单打到水上，
0: 哎，没有问题。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啊，你会发现原来可能大家就是印象当中啊，说只能什么企事业单位。

0: 去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就都已经下放出来了。就大家只要是觉得想给自己仪式感，你啥都能搞。就比如说那个横幅，
1: 嗯，
0: 原来咱们都觉得说，哎，这个横幅可能就是什么这么工厂啊或者公司啊可能会要定制的。现在你这家里面就是过个生日啥的都要定制横幅，你不觉得吗？那非常有意思，只要你想要给自己仪式感，就都可以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定制，支持定制，支持定制。
1: 吓我一跳，天！
0: 咋了？
1: 做横幅了，拉横幅，交广给我发工资。
0: 哎，不是，哎，你怎么，你这个就是刻板印象，你别觉得这拉横幅都是坏事儿，拉横幅也有好事的。
1: 哎呦，
0: 你不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们网上有看到过新闻的，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好朋友结婚了。这边去领证，从那个民政局出来，这两
1: 拉横幅
0: 好朋友就开始，
1: 他不适合你，
0: 就开始拉横幅，恭喜两位啊，喜结连理。当然也有那种从民政局出来，然后这个闺蜜也在拉横幅，然后恭喜你重获自由。
1: 那都是社牛专属。
0: 那你咋了？这些是在外面，那你要是说你是爱人的话，你可以在家自己挂着嘛。
1: 哀家不喜闹，只喜庆。
0: 所以你就可以定制水。
1: 嗯。自己行，我们导播老陆啊，当年高考的时候，天啊，特别火，订了一杯水，亲朋好友都说，哦呦，喝水就喝100分，美好的期许啊。老陆哭着说，那是我高考总分。
0: 嗨，该说不说，挺吉利的，反正是。
1: 整数，哎，整数比啥都重要啊。刚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砍价的空间啊，包括乔迁之喜，所以说，华服装饰我推荐给您，作为您乔迁之喜的前置条件。
0: 嗯。
1: 你装得好你才有喜，
0: 对，
1: 装不好喜从何来啊？
0: 就乔迁之痛，
1: 看着那装的房子，我跟你说，那都不是乔迁之喜了，那都不是撩锅底了
0: 啊，
1: 那是把亲朋好友聚过来，来一场吐槽大会，说哥几个看见我那个吊灯没，看见我那个吊灯没，你知道那个家装公司多不要脸吗？他说了带灯他不管灯泡
0: 啊，这
1: 我说我自己买行不行，他说你去，结果发现一个都不合适。他们是特制的，
0: 哎呦，
1: 我还必须在他那买，结果你猜怎么着，比市场价贵了大概2倍左右。
0: 天哪，你以后这一个就可以弄成一个就是脱口秀剧场。
1: 那不是
0: 专门求专门定制的
1: 脱口秀，有的时候是没法引起大家的愤怒，这种事儿它容易引起大家的愤怒，听完发现一个都不合适。他们是特制的，
0: 哎呦，
1: 我还必须在他那买，结果你猜怎么着，比市场价贵了大概2倍左右。
0: 天哪，你以后这一个就可以弄成一个就是脱口秀剧场。
1: 那不是
0: 专门求专门定制的
1: 脱口秀，有的时候是没法引起大家的愤怒，这种事儿它容易引起大家的愤怒，听完
0: 就是吐槽剧场，纯吐槽，
1: 呲牙咧嘴，我们现在就去那家公司拉横幅。
0: 我跟你说啊，这。

0: 你给钱，我们想方设法。
1: 你怎么想方设法把这个把楼顶给掀了？
0: 我地板砖给你铺一个七百的一个样式的一个花纹图案。
1: 你想了吧？
0: 我是不是达到了啊？但是其实你只要愿意花钱，上限多高都行。那最难的是你性价比、你下限的问题。所以咱们有100万的保证金，房子就是这手啊。你说我基础的问题没达到，让人不开心了，这吃亏吃大发了，真的是咬牙切齿都受不了。咱们用钱来赔偿，是吧？千言万语不如，
1: 打笔巨款。
0: 嗯，对。巨款谈不上，起码咱在合情合理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闭口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晰，就是咱们作为乙方，家装公司需要为您做到哪一点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清楚啊，违背了咱就赔钱。所以发送"家装间"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仅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帮您全程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看一看我们说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用的，对您有什么好的保证？
1: 记得回复"家装间"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说了半天了，大家呢这会儿呢也别忘了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之后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如何参与？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再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台我们将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如果说您成为了今天的这个玩家，也有可能您就顺手把咱们的好礼都带走了哟。

0: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12:1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张驰。
0: 哎，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啊？咱们这个天气啊，这忽冷忽热的，一场雨降下来了之后，咵嚓10度的温度它就下来了，结果这场雨一结束呢，咵嚓它又升上去了。
1: 这咵嚓你不行，这一上，咱考试没结束呢。哎，
0: 对，确实是
1: 不行这么咵嚓。
0: 哎嗨，但是啊，就是经过了这两年咱们郑州的高温之后呢，我发现大家是越来越精了。有的时候呢，就知道你原来可能郑州的夏天的温度没有那么高。我是实打实的在郑州待了那么长时间，快小10年了也。
1: 嗯。
0: 然后就是感受到的，就是逐年的这个温度啊，确实是越来越，这个直逼榜首。所以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如何去让自己凉快，让自己这个散热，让自己防晒这件事情呢，好像大家都越来越有的研究了。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在研究说，哎，到底热的时候是穿短袖，咱们露肤度越来越多的好，还是穿长袖，然后让咱们就少少的去这个接触紫外线的好。然后后来呢，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不是我们随便得出的啊，是根据人家科学家研究得出的啊。这个一般如果说外面的这个实时天气跟咱们的人体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37度啊，大差不差的时候，你穿的越少越凉快。但是如果它高了38度、39度、40来度了，那么尽量的多穿一点才能隔热。
1: 哎，这个科学家说的呀，真的是你看他讲的还真是有迹可循。你哪怕是在这个《西游记》这个电视剧里边，就别的我都不说了，《西游记》大家肯定印象更深刻，火焰山那个剧情，是吧？那这个里边的居民，他。一些镜头其实包的都非常严实，
0: 对，
1: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人们天性使然，因为他们的温度更极端，所以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防护，因为如果露出来的话会被晒伤，
0: 对，
1: 那其实按照
0: 跑出泡，
1: 对，你通过按比例来降低嘛，它的这个温度你比例稍微往下降点，虽然不至于说烫出泡，但是很显然那样的做法会好一些，能够保护自己的皮肤。
0: 就是当时人家可能也不懂什么的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就是、
1: 因为他们很直观，你漏了就是受伤。
0: 是的，
1: 咱们现在这个受伤你看不到，但是其实已经伤着了。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多掌握一些科学的这个道理，你们就知道如何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这个穿衣法则了。当然呢，这个天气再热，那女孩子们出门尤其是旅游，那是不是那妆容还是得全妆出来，
1: 这是看不透你啊！
0: 怎么着？
1: 本来以为咱是上个短。

0: 袖的，或者长袖的产品了。
1: 我得先，我得先为我们的这个姐妹们，哎呦，谋点福利。毕竟啊，这个福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嗯，因为你要知道 ，YSL 啊，这大名鼎鼎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大家都想拥有，但是都只是想想。为什么那么说？因为确实有点贵啊，12克的这个售价695，一个小小的气垫拿在手里面700块钱。虽然说我们从包里面取出来啊，这个打开它的那一刻，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很足，包括外人看到你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有这个质感啊，因为她的这个皮革高定皮革气垫真的很显质感，而且你把它取出来，上脸轻轻拍几下，就可以打造一个细腻的哑光奶油肌，颜值妆效双双在线。但是确实700块钱，我真的是谢了。对吧，虽然它轻薄服帖，虽然它不卡纹不卡粉，但是这个700块钱我谢了。虽然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但是700块钱我谢了。不过
0: 你就是没有。
1: 我真没有，
0: 主要是你没有，
1: 我真没有。
0: 你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人家定这个价还这么受欢迎，嗯，在某种程度来说
1: 它就不适合我，是吧？它就不适合我。
0: 对，你到这个程度，而且人家是695，
1: 那就不是700块钱吗？对我来说，这跟一个亿有什么区别？都是我无法拥有它。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来到了6月8号，今天是爆款商城给到大家618狂欢大促，就这款高定气垫的最后一天的专属价格299元，性价比有多高，朋友们？我觉得如果原价它能打个这个对折，我真谢天谢地了。但是人家
0: 这对你来说都是什么概念？嗯，便宜了9000多万。
1: 反正我值得拥有了，我能拥有了。
0: 对，本来对你来说是一个亿，你现在就便宜9000多万。
1: 对，而且现在你加这个商城会员，再给你减5块，又减了5000多万，295。
0: 那我们得贴钱了，
1: 294。
0: 别减了，再减我们得贴几千万出去了。
1: 两种颜色大家去选啊。如果说是你像珍妮一样属于这种冷白皮、皮肤偏白的女孩子啊，你就选 B10 啊，这个适合干皮，这个遮瑕不假面，而且能够长效持妆。如果说是皮肤偏自然肤色，或者说是偏黄一些的，哑光持妆混油皮、油皮都是可以去用的啊。这个 B20 啊，控油不脱妆，而且防汗不暗沉，都是只需要294就可以了啊。大家直接回复的是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到手感受一下这个质感，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售后无忧，记得是回复啊这个大牌两个字294就可以拿下 YSL 高定皮革气垫，只有100个名额，不到了。
0: 所以说呢，其实就像女士用化妆品一样，我们最开始回到这个刚刚聊的这事儿，其实你穿长袖跟短袖到底哪个更舒服一些，我觉得到了某种温度的程度，你穿短袖已经不是为了热不热凉不凉了，嗯，它其实为了对你的一种保护，嗯，对吧，你就跟就铺这个气垫也好，铺这个防晒也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为自己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太阳到了一定程度，真的，你哪怕男士你不铺防晒的话，你晒得脱一层皮。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室外活动超过一整天，真的就是就红里发紫，你就晒伤了，
1: 有脱皮的现象，
0: 特别不舒服。
1: 尤其你要是去这个海边的话，再一下海水，然后再一上来，你看吧，第二天一定脱，再晒一晒。
0: 帅，你除非一直往里搁里边泡着啊。嗯，对，所以说这有些这些措施呢，它已经超脱了美。这种包括基础诉求的这个范畴了，而是对自身的一个保护，
1: 对自身的生命安全的健康保护，
0: 格外的重要。
1: 对，
0: 这块呢，也特别跟咱们那个报名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咱孩子如果报了这个海军路线啊，嗯，就是到青岛，因为咱们有这个抓螃蟹，嗯，是吧？登岛抓螃蟹，还有赶海的这些项目，咱上军舰呀，包括这个坐游船，咱就不提了，因为这个可能不是直接接触到水源，嗯，就有这些措施。
1: 你是想说啥？让他们自己准备防晒霜吗？
0: 不是，您放心，我是说。
1: 对呀，这怎么可能让你们准备呢？
0: 我们不会，就第一肯定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工作，其次呢是你下完海之后，你肯定不会让他继续在岸上暴晒，我们肯定尽量是还是安排到室内。您把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
1: 放心吧，开玩笑了，
0: 不是为了折腾他们，是吧？咱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是磨练意志，增强体魄，这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让大家回复关键词特种兵的一个含义。
1: 而且安全健康快乐一定是前提，更重要的是成长收获。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已经来到第10年了，他如果要是真的办得不好，

0: 哦，这儿那儿，都这个这个顾不上的话，我们不可能存活十年。所以说到了第十年，前一段时间有家长一直在找我们说，马上暑假了，你们的夏令营啥时候开呀？你看家长们都已经急得不能行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在郑州在郑州，在青岛，在这个湖北，一共三条线路，大家自己可以选择。当然括弧提醒大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的重金补贴是在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这个线路当中，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反正不多，报满了之后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抢喽。
1: 没错，但是你说归说，这你我觉得也跟体制有关。我真的我宁愿在外边稍微待一点，
0: 嗯，
1: 但是起码你看我长裤我就穿不了，
0: 嗯，
1: 你知道长裤你虽然遮得很丰富。是吧，该遮都遮了，但是你真的热的时候啊，你整个大腿一般尤其是男性都知道啊，毛孔非常丰富，
0: 你说会流汗是吗？
1: 我都躺的都湿鞋了
0: 啊，这个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因为腿上的肌肉群也比较
1: 是啊，那有的时候确实不舒服，真的不想穿这么厚，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想方设法尽量往屋里钻，就是别在外边一直暴露，从而保护自己，
0: 嗯，
1: 就仅此而已。就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类型，就是穿衣服。
0: 我以为你接下来要铺垫什么，你也是让我琢磨不透的男人啊，这真是。
1: 你的广播节目只有广告吗？我就不能掏心窝的跟你沟通一下吗？
0: 不是，你沟通你就对着人好好沟通，你感觉自己啊，我跟你们说你起了个范儿。起完范儿之后感觉就没有了，我跟你们说，然后呢，没事啊，我就是想跟你们说。
1: 我就单纯的想分享，但是这个屋里边我能分享的能直观回应我的不就只有你了吗？
0: 你看我真的是幸运 我真的是
1: 在电台这个孤岛里边，
0: 嗯，
1: 那你是鲁滨逊，我不就是星期五吗？
0: 那星期五
1: 那我有什么事儿我给大海说呀，
0: 嗯，
1: 我只能给你说呀。
0: 行，你有什么事儿你别跟大海说，海都笑了，真是。
1: 海洋不是还没上播的吗？
0: 嗯，但是我是觉得啊，有的时候你要不然跟网友说说吧。如果说你那个这个手机是不是 WiFi 不太好，没有什么信号，没有办法，你要不然跟群友说说。
1: 不是我主播，我主要是上班的不方便这么高频次玩手机。
0: 可以的，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允许大家在群里面互动的，对，允许在群里互动的，而且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说为什么张弛老是不在群里面出现，那你赖我了，我又没给他绑他的手脚，对不对？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 WiFi。
1: 我没有购买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0: 对，
1: 自从没有购买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所有人都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任何人，每天只要一下节目就是活在一个人的孤岛里。
0: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张弛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照进自己的生活的话，
1: 请助力你自己，
0: 回复随身两个字啊，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给到各位，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1500G 高速流量，你可以随意用。关键是啊，原价188元的机器补贴之后拿到手只需要68块钱。如果您说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用不好用，没关系，我们赠送给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您在家里在车上或者说是行走在路上，你揣兜里都可以，你试一试，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甚至连 4K 高清的电视都可以连，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这一波啊这个流量自由的感觉，回复随身两个字就行了。
1: 也就是说连汽车那个什么都能连，
0: 连汽车什么
1: 汽车的这个播放什么的，汽车自身就有是吧？
0: 对啊，
1: 那如果因为汽车还要办那个业务
0: 啊，那你要是骑车也行。
1: 骑车你就别到处乱看了，这个不安全，你知道不知道？不安全的习惯不要有。
0: 嗯，
1: 正确的车险你要配。
0: 嗯，
1: 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咱们买车险，我们直接跟客服谈，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按一用普通话，按二说您的汽车需要的服务，需要您的选择的险种，按三再转人工，然后呢来的还是 AI 机器人啊，就是只会跟你说一句，您说嗯好的我知道了，您说好的我知道了。那么咱们就重点啊，我们就开始，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安排上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客服团队， 真人坐席，一对一为您服务。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

0: 号跟我们取得直接的联系。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的，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豆包。你好，豆包。豆包，这我们上周五的时候的关键词还是豆包来着。你看了那个人类模仿豆包的视频了吗？
1: 看了。
0: 感觉咋样？像不像？
1: 我将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像。
0: 你看，我就说吧，人类开始出现豆包化了。
2: 真是反正没少玩，不然起不了这名。哎、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欢迎豆包继续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来进行到挑战。那么马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们这个60秒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对于12岁的小豆包来说，不知道。张弛，你大概大眼扫一下，你觉得呢？
2: 虽然家里有大人，但是我。你怎么了？你最近你
0: 怎么了？
2: 有点恨咱们听众是吧？最近出的题，
0: 你是觉得难吗？
2: 反正不女。
0: 你是觉得难？
2: 很爷们儿。
0: 我天哪！我觉得啊，除了脑筋急转弯之外，其他的大概率应该都算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
2: 是吗？
0: 不是吗？
2: 来，我出出啊，那我就出了
0: 啊，
2: 那我就放开出了啊。
0: 60秒钟内，朋友们需要答对
2: 五道题，
0: 极为过关。然后呢，玩家有两次喊过的机会。
2: 来，
0: 小朋友咱不说了
2: 啊，
0: 你要是说咱们都是针对18岁以下小朋友，这个生活阅历没多少的，那这些你说难，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说针对于成年人，
2: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0: 我看出来了，倒计时六十。

0: 秒钟开始豆包。
1: 请问豆包，一天之中夏季气温最高是出现在几点左右？
0: 这个难吗？
2: 两点。
0: 你看，正确。
1: 请说出五个山东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的城市，如果有那个大人在身边，让大人帮你来答。
2: 你再说一遍。
0: 说出五个山东的城市名字。
1: 请问啊，这个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海南，这个表述是对还是不对？
2: 对，
0: 正确。
1: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战斗鸡。
0: 战斗鸡。脑筋急转弯，再想想。
1: 上周你说过一句话，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行啊。他听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我说，那你哪怕打个战斗鸡也没说你对啊，你只要能解释的对。好，又
1: 过了
0: 啊。
1: 高层住宅发生火灾，能不能乘坐电梯逃生？
2: 不能。
0: 正确。
1: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啥？
1: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谁唱？
0: 这个对他、
1: 有点难，
0: 确实是这个咱不说，
1: 这没办法，这
0: 不是他这个年代的，
1: 这生活阅历是没达到，这没招、没辙，
0: 没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样，豆瓣有没有大数据出来？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的送大家这个电池，换电池哈，五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想要关注这个随身 WiFi 的各位好朋友，官方微信发随身就可以两个字啊，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近150,000元的维修费遇上5.8万元的车价，这笔账该怎么算？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负责人周米娜。刚刚呢，周法官也是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啊，法院呢只是支持了王某主张的部分车辆维修费用啊，没有全部支持哈。这个主要呢是支持了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周法官给我们解析一下，除了明确王某车辆维修费用之外呢，王某在此次交通事故当中还应该获得的赔偿有哪些呢？为什么？
2: 根据司法解释，王某因事故直接产生的合理的施救费、拖车费以及必要的交通费等其他财产损失也应获得赔偿。
1: 因事故直接产生的合理的施救费、拖车费以及必要的交通费用等其他财产损失也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周法官，
2: 最后判令郭某就本案交通事故赔偿王某75,420元。
1: 那周法官，您觉得这个案件的判决向我们公众传达的最重要的损害赔偿理念是什么呢？
2: 损害赔偿呢，应以填补实际损失为限，追求公平合理。当修复成本显著高于财产本身价值时，法律支持以重置费用等更为经济合理的方式确定损失，这既保护了受害人权益，也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引导公众形成理性的维权观念。
1: 通过这个案件哈，就是您在给受众处理类似交通事故和车辆损失索赔的时候，你有哪些具体实用的建议呢？周法官，
2: 第一呢，发生交通事故后切勿逃逸，否则可能面临保险公司拒赔及法律的严惩。第二，车辆严重受损时，双方可及时通过市场询价等方式了解车辆事故前的实际价值，作为协商或诉讼的基础。第三，理性评估损失，主张赔偿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
1: 其实这起案件呢也是告诉我们哈，法律呢是旨在弥补实际的公允的损失啊，而非支持不经济的过度的诉求。权利的主张呢需要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这个跟我们朴素的是非观和节俭的美德呢也是相通的。同时案件也是揭示了肇事逃逸这个行为的沉重代价，驾驶人呢必须独自承受沉重的经济责任。发生事故之后呢，直面与处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试图逃避的行为最终都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法院的判决呢，既维护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责任方承担不合理的负担，更是对违法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负面评价。他努力让胜败双方都明其理知其故，这正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也希望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获得启示，要安全驾驶，依法行事。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再次感谢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负责人周米娜法官，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

0: 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9: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3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7: 中国联通。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1周夏令营养成1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我们说这个女生的包包里呢，除了必不可少的是口红之外，还有一款产品呢，就是关于这个气垫，也是不能少的，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女生呢，随手从自己的包里面掏出来之后，上脸轻轻的拍上几下，就能打造出一个细腻哑光奶油肌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那么这款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它是专柜的一个断货王啊，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为什么呢？像咱们脸上的一些瑕疵呀、泛红啊、毛孔啊，轻轻的拍上几下就能自然遮盖哈，特别的自然又好看，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而且呢是有双色号可以去任选的啊，不挑皮。像这个 B20 呢特别适合冷白皮、白皙的皮肤的干性皮肤， B20 呢适合这个自然的肤色或者是黄皮来用啊。那么重点来了，价格非常的实惠，官网这个正装12克的要卖到695块钱，那么今天呢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价格只需要299，是的，没有听错，只需要299，性价比非常高。官方商城这个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去闭眼入啊，并且呢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在不影响您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七天是可以做到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早起赶时间啊，咱们一拍快速上钟，非常的省时间又省力啊。另外呢，像大家出去约会啊，或者是通勤上班啊，这个装底持久还不斑驳，怎么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字，让我们变成大牌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字。家里边装修的问题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啊。但是呢，无论是对于那种有装修经验的朋友来说，或者是没有装修经验的人来说呢，提到这个装修，想必都会比

要头疼，对不对啊？如果说您也不知道该选择哪家装修公司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我们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这个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了哈。我们呢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这个施工服务的啊。咱们签了这个合同之后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让大家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而且呢发生纠纷的话，百万的质保金会进行先行的赔付，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不用担心这个什么装修公司跑路的问题哈。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承诺的工期是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如果说延期一天的话赔200，延期一天赔200，就是有这个底气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再加一下我们装修记者的微信哈，因为呢这个加完记者的微信之后，无论是您从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试一下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截止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郑州大道目前呢，由南向北方向从这个机场高速下来之后啊，稍稍有一些拥堵，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和由南向北这个两个方向啊，就是从这个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受到这个当地施工的影响，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党女士上线。喂，你好。
2: 喂。
1: 哎，党女士你好啊。
2: 嗯。
1: 党女士呢是买了一辆车，二手车，然后发现这车是泡过水，是吗？
2: 对对。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2022年2月份。在郑州腾发二手车买了一辆精品的宝马 X5， 当时花了59.9万。今年4月份发现这个车，准备卖车，发现这个车是个，有个大额的出险记录，77000，上面显示是21年第三个季度，完了四级涉水。所以说我给那个腾发这边。车开了过来，他们这边也做了复检，我自己这边也找机构也检测过。腾发这边说的是，当初卖我车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车是没有，这个车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出险，没有这个出险记录，可能就是说人家说人家那个保险公司没有及时上传到位，人家不认，完了就是说。等于说这个车现实是在我买车之前存在的有个出险记录，所以说我买车的时候花了59.9万，他们没有告知我，
1: 也就是
2: 没有告知我，
1: 差不多是60万买了这个二手的宝马 X5， 然后我最近几年，打算卖车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大额的保险金的赔付，主要就是这车泡过水是吧？四级进水，
2: 对，保险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说的。但是确实，保险公司那边我也打电话核实过，他们说就是确实当初这个车是21年720的涉水车。
1: 那现在腾发二手车是什么意见呢？
2: 他们说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对我的协调方案是让我把车放在他们这里，就是寄卖。
1: 哦，就是他们帮你售卖这个车是吧？
2: 对，只是说这个情况，完了就是说他们给出这个方案，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我买的就是精品的无出险记录的精品二手车，59.9万。
1: 确实这个价格也不算便宜啊，就是这车你买的时候它是哪一年的车，跑了多少公里啊？
2: 是20年的车，跑了5万多公里。
1: 哦，22年买的，20年的车跑了大概5万多公里。哦，那还是当时如果按这种车况来说，还是一个准新车，因为我看你是2022年2月份买的，就是其实就相当于21年年底是吧？
2: 对。
1: 车的无论年龄啊、里程啊都不算大，所以当时花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买了一个所谓的精品二手车，结果发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吧，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联系到这是腾发的郭经理啊。郭经理你好。喂，你好，是腾发二手车的郭经理吗？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关于党女士提到了这个问题啊，目前咱们店啊是打算怎么处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3: 党女士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沟通过两三次了，
1: 嗯，
3: 已经沟通的结果都差不多了，这个主要意义还是当时我们卖车的时候我们也查记录，确实没有这项记录，我们所卖的车都是要跟客户说清楚车况和他如实的详细情况，
1: 嗯，
3: 咱不可能说我知道我不说，这个记录当时确实没有，他是2022年2月份买的车，
1: 嗯，
3: 2022年2月份我们查的记录是没有这一项的，并且车的实际情况他也没有这个泡水的情况，也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然后后来他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1: 嗯，
3: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也要求来我们公司进行复检，复检的结果也是车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保险公司的记录是怎么回事呢？你们核实了吗？
3: 这个我们没法核实保险公司的记录。
1: 那你说是保险公司登记错误？
3: 我没有这样说，只是说当时我们查的时候保险公司是没有这项记录的。
1: 那你看保险公司明明有这个记录，你们说你们当时查的时候没有，
3: 当时查的确实没有。
1: 那咱们就说现在这个车该怎么办呢？
3: 现在这个车我们也进行复检了，车确实也没有那样的，实际情况也不是那样的。
1: 那就奇了怪了，是哪家保险公司登记的呀？
3: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他查的有，他给保险公司也打过电话。
1: 哎，党女士啊，

0: 啊，
1: 你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查到的？
0: 人保。
1: 啊，人保也是一个大公司，按理说应该是不会登记错的呀。咱们腾发二手车，当时没有发现是吗？
0: 人保那边的保险公司就说了，8月6号就结案了，就是2021年7月底，7月20号还是，差不多就这个时候报的案。
1: 就是2021年报的案是吧？
0: 对，2021年7月底。
1: 报的案什么时候结的案？
0: 8月6号。
1: 2021年8月份就结案了，也就是理赔好了，对吧？所以2022年2月19号，你买这个车的时候已经过了至少半年多的时间了。
0: 对对，这个有个时间节点，时间还是比较久的。你说你一个月、两个月没有查到，但是这个中间间隔了半年，我觉得没有查到，我觉得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1: 而且郭经理啊。因为你刚才也讲了，你说你们查没查到，然后你们又说你们检了一下这车没有泡过水，但是如果保险公司啊记录的是4级泡水的话，那证明这个车泡的还比较严重的呀。
2: 对呀、啊，如果说四级泡水不可能检测不到呀、
1: 啊。那我就不知道该相信谁了，相信人保啊，还是相信你们呢？
2: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检测，不管
1: 是但是实际情
2: 况检测，
1: 可实际情况现在
2: 这问题我们复检，它都是车辆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车辆没有问题，现在人家60万价格买了这个二手车，这个价格确实不算低了，对吧？因为宝马 X5 这车呢，虽然售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其实新车的优惠还是比较多的。一般60万左右，如果等到车辆换季的时候，几乎可以买一辆新车了。那也证明这车确实，人家党女士就是按照你们腾发这个大型企业做的一个精品的二手车去买的。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说我们不知道情况，那保险公司他有这个记录，你们现在联系那个保险公司了吗？有核实一下吗？也没有吗？郭经理，
2: 喂，哎，你好，
1: 就是你们现在党女士已经投诉到你们那儿，反映给你们啊，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联系一下人保，就问问怎么回事，有核实吗？
2: 这个党女士联系的有啊，
1: 党女士联系
2: 我，
1: 党女士联系了，如果你们认可的话，我就不需要你们联系了。关键问题，你们现在不是不认可吗？不认可的话，你们也应该去积极的去核实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们核实的实际车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卖车之前查的记录也没有这项记录。如果说我们有了，我们不可能不告诉客户。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人保登记错了，那我们就也核实一下人保吧，看看人保这是不是核实。
2: 我这边没有说保险公司登记错，我只是说陈述的事实是我们卖之前查的记录，我们在一月份有一个查保险公司记录是没有任何出险记录的，我们是2月份卖给他的车。
1: 唉，
2: 所以我们每台车都是要查保险记录的，都要给客户如实告知，咱不存在这种知道不说这种情况。
1: 你知不知道这个车是从你们那儿出来的，对吧？现在这个车主又发现这辆车在2021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结案了，赔了那么多钱，然后是个4级涉水车，你总得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吧？你们就说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们协商的有协商结果，但他不认，他说的诉求我们也达不到，所以说就昨天我们协商的结果是走这种法律诉讼的一个程序。
1: 那不叫协商的结果。
2: 为啥又带着记者来了？
1: 那不叫协商的结果，因为走法律程序，那只能是消费者最后无奈的一个选择。
2: 那就是协商不成嘛。
1: 那协商不成，那所以我们想问问你们腾发二手车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这么大一个机构，你不是路边的店，你要路边店，今天我也不跟你讲了，我就让这个消费者直接走这个司法程序就得了，没必要跟他讲那么多。之所以我觉得还有必要跟你们说，是因为你们腾发二手车也是咱们河南、咱们郑州，不能说老大吧，因为现在不让说什么第一、第二的，对吧？也是一个名列前茅的这样一个二手车的企业，你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一句话，我们不知情，消费者你走这个法律程序吧。你让随后其他的消费者去你店里消费的时候，他如何能得到一个安心的购物环境呢？这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你们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你们不能走司法程序。

0: 你当然要走，那是最后一步了。一般消费者都是没办法的，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去打这官司，特别的麻烦。可是现在别说是这个解决了，你们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起码作为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可能你们真的是不知情，不管知情还是不知情，你们到这个时候了，都说要给人家打官司了，你们都没有想起来给人保去对接一下，接洽一下这个事情吗？那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有点问题了吧。好吧，郭经理，就这么一个事情，
1: 这个、
0: 那你说，
1: 您说这个问题，我们跟党女士我们之间都已经协商过很多次，协商过很多次，这保险公司的记录，它明显写上是打包录入，我没有说保险公司录的不对，但是我只能说我在卖车之前我是如实告知了，我们也查询是没有这项记录的，后来客户查到了，我们也查，确实又查到了，这个我们没有否认这个事儿，但现在包括。这个车的实际情况，不管是他买车之前，包括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去复检，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非得让我说是谁谁的错误，我这个我也不方便去这样说。具体谁的错，他要走法律途径，这自然有公正的结果。
0: 那你们二手车就是腾发，
1: 但是现场直播，我也不可能说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0: 你说腾发二手车，你们在收二手车的时候，原车主就是交过来车，你们作为一个。就是二手车经销商肯定会检测，对吧？检测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没有发现这个车。
1: 检测的时候车是跟涉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这一项，并且查记录也没有出险的记录。
0: 那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你们双方有没有就是你们腾发二手车啊，有没有去，比如说双方去协商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机构介入了没有？
1: 这个党女士找了两个机构去检测，
2: 是我单方面找的第三方，完了我第一次在我们南阳那边找了个中正检测的机构检测的，完了就是拿到腾发这边，他们说这个是因为他们车开到他们这边，他们也检测了，反正就是各执一词吧，意见不统一。
0: 你那党女士，你先稍等吧。
2: 这次我过来的时候，我在查博士，又找上门，我又花了800多，上门又做检测了，确实就是说。底板呀、还有就是那块就是泥沙清洁呀、修复啊，确实有，
0: 就是党女士，你已经找过两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测这车了，发现它确实进过水，
2: 对，涉水。
0: 好的，那郭经理啊，你看你出现这个纠纷之后，要按我说呀，这应该是二手车经销商你们出钱去找的，因为事儿出在你们店。但现在呢，消费者单方面人家自己花钱自己去找了，而你们不认可的情况下，你们哪怕你们也主动找了一个第三方，也出了一个报告，这我觉得你们的服务也尽到了。可是现在你们什么都不说，就说你们认为这车是没有进过水的，那人家党女士拿到了这两份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还不值得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大型企业去重视吗？是不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不是也找一个我们认为比较靠谱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也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漏洞在哪儿啊？说不定真的是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的漏洞在哪儿？去堵住它，对吧？结果到现在，我跟你们打电话，你们说我们觉得这车没有进过水，我们检测过了。那你腾发你检测的跟另外那两家检测的都不一样，你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去审视一下吗？或者说你们计划有没有计划，我们也去找一第三方？人家个人都去找了，你们店方没有去找一第三方吗？
1: 我们进行过检测，
0: 你
1: 进行过复检，检测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为什么人家找了两家都说有
1: 问题、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检测机构。我们有自己的检测机构。
0: 你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你不应该找一个第三方吗？
2: 我这次
1: 我们没必要找第三方，我们检测是没有问题啊，
2: 上门检测的。
0: 那您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对吧？那你的意思是，不仅消费者误解了，保险公司也误解了，然后呢，消费者找了这两家检测机构，他们也误解了，都误解咱们腾发了。
1: 我没这样说，
0: 你没这样说，可是事实现在。
1: 我说的是，我现在我们检测过是没有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检测，在。
0: 那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要回答消费者的问题啊，人家为什么找了两家都有问题呢？保险公司也有这个记录呢？你一直说你们自己在。检了，你们 自己捡，你看消费者找了一第三方，你们都不愿意认可。你换一个角度，你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去看，

0: 你们自己捡的，他更不认可了，对吧？你应该能理解这个立场吧，对吧？咱们要说要想公平打个颠倒，现在消费者自己找的第三方你们都不认可，你们自己检测的，你站到他的立场上，你觉得这个事情能解决吗？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吗？郭经理，
1: 这个事情解决有没有解决，这个党女士我们都已经沟通过好多次了，只是说最终他的解决诉求和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达不成一致。
0: 好，来，接下来咱们就说这个诉求啊。来，这个叫什么？郭女士是吧？党女士，党女士，这个你当时就是发现这个事情，你给腾发二手车提的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我听
2: 听。我提的诉求，5月7号来的时候，我提的诉求是要求就是退车退款。
0: 嗯。
2: 完了，就是一直这就有一个多月了，完了就是这个月完了才又联系的，又联系的，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搁置完之后这个月联系了，完了说的是之前五月份协商的，说是另外一个负责人接洽的，说的是按那个现在车就是市场价23.5万给我回购了，因为我准备卖车，人家给我的价格是24万左右，说的是又降价了，又落了5天，23.5万，这个我是有聊天记录的，也是那个时候本来就说好了，人家把车给回购了，车也看完了，人家查个出险记录，一查说你这泡水的我不收。
0: 我知道你把我说懵了，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按照这个现在市场上它不进水的这个正常的市场价，比如说你说人家当时要收你的车大概是23万还是24万想买你的车，后来了解到它进过水之后人家不敢买了，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是这个意思。我的诉求就是把我当初买车59.9万买的车，把那个他不是存在有个21年存在有个出险记录7.7万，完了就是把中间这个差价，差不多7.7万的出险记录差价应该是2倍，把中间这个差价补给我，再把我的车以现在的市场价给我回购了。
0: 不是你党女士，你党女士是这样子啊，咱说话不绕弯子，我没听懂你刚才说的话。你直接告诉我，你是首先让他以24万的市场价把这车收了，然后再赔偿你7×2就是14万，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再赔偿我当初买车是59.9万，就是他存在这个出险记录，把这个中间这个差价补给我
0: 不是我
2: 差不多15万。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知道它是个进水的，那它卖不到59万，就是60万，对吧？它大概市场价应该是在45万左右，对吧？
2: 对。
0: 那45万左右的，我就多花了15万，然后这个15万多花的15万要补给我，然后呢，同时你再把这个车以市场价收了。
2: 对。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他不给你那15万，就证明当时你买的时候就是个泡水车。如果你买的是个泡水车的话，你现在让他收你这个车，就不能按照不泡水的车去收了。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这个逻辑，如果你把历史给纠正过来了，那今天就不能按照这个现有的这个情况去卖车了。如果你没有纠正历史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就按照这个没有进水的车去买二手车，我觉得你这两个不能兼得，你能明白吧？所以我觉得你再好好想想，好不好？你现在如果
2: 主张退车退款吗？
0: 如你看，这主张退车退款是第二个方案是吧？那咱们先说第一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我跟你讲明白了，就是如果你纠正历史，那么你现在这个车就按涉水车的价格接受它的市场价值，对吧？如果你是不纠正历史的话，那么现在他按这个正常的车给你回购。第二套方案那就是退车退款，对不对？
2: 对。
0: 好，来，你稍等一下，你说。
2: 要是这样纠正的话，那我肯定是主张第二个方案，退车退款。
0: 来，郭经理，在啊，是这样子啊，就是刚才这个党女士的两个方案呢，我觉得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第一个方案就是纠正以前的历史，那如果是涉过水的，你们是不能卖59万的，不能卖60万的，对吧？你们可能卖45万。那么党女士说你把那个钱退给我，那现在这个

0: 车就泡水就泡水，那我就认可了。说白了，他以套泡水车的价格卖出去，对吧？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就是退车退款。这两个方案呢，郭经理，我建议你们慎重的去考虑一下。虽然刚才一直在纠正这个党女士啊，说你不能那样，不能这样，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事情如果属实的话，我只是说如果，郭经理能听明白吧？咱们是建在如果的基础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可不是这样一种要求了，那我可能要求你退一赔三。所以你现在看郭女士的这个要求是有点所谓有点过分的，有点高的，你们不愿意接受的。但是你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看，咱们建立在这个事实如果说成立的情况下，那你们可能面临的是退一赔三，也就是你们如果诉诸这个法院的话，那郭女士不是党女士啊，她肯定提出了退一赔三这样一个请求。所以郭经理，至于这件事情你们到底是否同意，我还是建议郭经理啊慎重起见。你现在咱们一会儿电话挂了之后啊，你们腾发二手车抓紧时间找一家咱们河南也好郑州也好比较大型的负责任的这个鉴定机构去鉴定一下。你们呢腾发二手车也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知道怎么跟党女士去和解这个事情。如果你们现在做不到心中有数的话，这事情恐怕会越闹越僵。而且你现在你站在你的角度上，现在的角度上，你认为党女士的要求是过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基于刚才你们的态度，你说保险公司那台记录当时我没查到，所以这车不是泡水车。第二，我检测过，我还复检过，我没发现这车泡水，但这都是你们单方面的一个说辞。那么你处理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作为腾发二手车这个一个这么大型的企业，你们现在是时候去找一个第三方检测一下，你们心里有数，知道怎么跟党女士去对接。这是我的建议，衷心的诚心的一个建议，能不能接受是你们的事儿，好不好郭经理？
1: 好的。
0: 那就先这么说。来，这个党女士啊，我们记者现在跟你在一起是吧？
2: 对。
0: 行啊，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注意保存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这个腾发二手车，你们自己好吧，双方都要保持一下这个自己证据。那如果将来真的要诉诸这个法院的话，还是靠证据来说话，不是靠知不知道来说话。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来，我们已经人保是不是客服？来，人保请上来，我们把人保给请上来啊。让那个谁投诉人不要挂电话，好吧？喂，你好，是人保的客服吗？
4: 哎，你好，这里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反映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党女士呢，在2022年2月份。在河南郑州腾发二手车买了一辆精品车，所谓精品车就是他们准备好了，认为这车的车况非常好啊，花了将近60万买了一个二手的宝马 X5。 然后呢，今年他想去卖车的时候，突然发现你们人保呢对这个车有过一个理赔过7-8万块钱，说这个车说这个车是4级进水。但是呢，卖二手车的这个经销商腾发二手车说，我们当时卖二手车的时候没有查到人保的这个出险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这车进过水。麻烦你们人保也核实一下，2021年8月份就结案的车，为什么经销商二手车经销商说他们在2022年2月份卖车的时候还没查到你们的这个出险记录？你们的出险记录什么是上传的，好不好？
4: 好的，那我这边会登记帮您反映一下。您刚刚说是出险记录，2021年8月份有几号这个有印象吗？还是，
0: 你具体的情况你不要挂电话，那个投诉人就现任车主这个叫党女士啊，她联系方式还有这个车架号什么都会提供给你们，你们帮忙查一下。
4: 好的，
0: 好，谢谢啊。来，不要挂电话，我们让那个党女士啊把这个相关信息呢给咱们人保的客服说一下。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9: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0: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8: 中国联通。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可能喝起来之后比较涩涩的啊，越喝越渴啊，咱们这水呢非常的柔和，因为它含很多的这个天然矿物元素，它矿物元素除了对身体有用的话，它这个口感上也会非常好啊。整价是24平的，郑州四环以内23.9块给您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53.8块，两件给您包邮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来下单，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而且支持企业定制，那想印一下企业的 logo 什么的都可以啊，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7: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7: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5: 来看一下哪些路比较繁忙啊，先来看这个中州大道陇海路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啊，由南向北和由西向东啊，包括东向西啊，这个三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州大道由南向北啊，就过了政变路立交往金水立交那儿去的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农业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花园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就是自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区啊，从东区上那个农业快速路立交桥的时候啊，互通立交东向西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北三环中州大道互通立交，也是这个东西双向啊，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各位保持安全的车距。

0: 车速。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就是总觉得啊，这个2026年刚刚来一样啊，这马上就到暑假了，快，哎呀，这半年都快过去了啊，不是快过去了，基本上半年了，对吧？这暑假来了啊，给孩子们这个放假之后也不能放羊啊，这个还得抓点紧。但是你抓点紧嘛，你说给他报补习班啊，报什么的，那孩子他也紧绷着啊，对身心健康啊也不完全有好处，对吧？那放假了就应该有一个放假的样子，但是又不能让他过于放纵啊。这个时候啊，建议家长们啊，可以考虑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举办了10年的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让孩子参加一下，给孩子呢从暑期的一开始啊就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0年，受到了千千万万咱们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这个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啊，这个主题营吧，您可以任选一个啊，啊，你选三个也行，对吧？你说让孩子都去，哎，太累了。也咱们这个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还有青岛的海军夏令营特色的这个夏令营，还有湖北的这个空军湖北的这个空军特色的夏令营啊，项目很丰富，以陆军特色夏令营啊，就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枪打靶，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你像海军特色的，除了这些等等之外，还有像登岛捉螃蟹呀、赶海呀。啊，空军特色的这个夏令营呢，各种 VR 体验呐、高空索降，咱们这个游船登岛啊，等等等等啊，很好玩。当然，最主要也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啊。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现在有这个重金补贴，像陆军特色这个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当然不多啊，报满即止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想提前给孩子报名，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呢去抢占一个这个名额啊，优惠的名额。说到这个发动机除积碳啊，您可以选择咱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也是受到了啊10万车主的这个好评啊。这个因为它价格便宜不说，而且呢非常的好用，而且呢它不需要多麻烦的程序，你就在买回去之后啊，它一瓶是180毫升的小小的一瓶，买回去之后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打开油箱盖了，先把这一瓶油给它灌进去啊，就这个除碳养护剂灌进去，然后再提箱加油加40升油啊，除积碳，自动除积碳，非常方便。

0: 秒表吃了吗？
1: 很讲究。
0: 他说哪天一定要找机会自己操作看一看。我觉得你不用这样，
1: 先弄个秒表。
0: 它是一种艺术加工，作为一个就是学电影学的这个大学生，给你分享曾经的大学生，给你分享一下。
1: 嗯嗯，
0: 就是它完全就是一种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
1: 哎，主要是夸张。
0: 对，它非常夸张。
1: 嗯，
0: 然后呢 ，4S 店真的有一些 4S 店是不错的，就各个品牌，因为涉嫌可能有广告，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1: 对，
0: 但是我买车那个品牌的，真的还不错。
1: 哦，
0: 而且你只要去，你哪怕你就去他那售后，你说我洗个车，充个电，
1: 哎，
0: 你只要卡着饭点了，他的员工都会问你，吃不吃？如果你要吃的话，他们是点外卖的。
1: 哇哦，
0: 他们不是食堂。
1: 哈，
0: 点外卖好在哪儿？你想吃啥，你可以许愿的呀。所以我在他那就吃了一次那个烤肉拌饭，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有点馋。
1: 那就是等于说你在他们店不一定能吃到这个甲鱼，
0: 对，
1: 但是能把他们食堂变成甲鱼去许愿是吧？
0: 啥玩意儿？没有食堂，跟你说的没食堂，都是点外卖。
1: 哦，
0: 就是他点不到吃黄川甲鱼那家店，仅此而已。然后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之前不是还有一辆车吗？那个车属于 BBA 车型的，他那儿你知道有多旅途吗？他那儿保养巨贵，但是如果说你卡着饭点去他那儿保养的话，
1: 这顿饭能吃回来保养钱？
0: 是桌餐
1: 啊，
0: 跟吃席一样。
1: 所以说，人家保养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但是如果你没有卡到饭点，那你是吃不上了。所以每次我都是卡着那个要吃饭的点儿。我说呀，这车好像不行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去他那儿。如果他保养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我甚至可以在那等到晚上。
1: 哎，其实有
0: 吃一桌
1: 很多这种汽车 4S 店啊，他原来去试驾，他也管饭。
0: 试驾还管饭吗？
1: 啊，
0: 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
1: 我经常去。就是为了帮大家打探，我不是这为了。
0: 那你今天节目里面倒是给大家分享几个，是不是？
1: 嗯，
0: 浅浅打个马赛克，这样我
1: 们 BBA
0: 还是 BBA 的
1: 啊？
0: 行，
1: 反正我试驾就是这三个品牌，基本上都可以。另外
0: 可以
1: 啊，
0: 好，
1: 你没去试驾过吗？
0: 没有啊，
1: 嗯，
0: 没有试驾过，都是直接买。
1: 最后我也没有买 BBA。
0: 你看，真正要买你这个车的人，他都不吃你的饭，他直接就买了。
1: 哎呦，
0: 去那吃饭的都是阿莫这样的。
1: 对，
0: 你看看，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去提前做一些功课的。
1: 对，
0: 现在也快到这个放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时候计划说，哎，孩子放假了，然后一块出去玩啊啥的。
1: 哎，对，
0: 出去玩跟上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出去玩。这个头顶上没有顶了，
0: 头顶上没有顶了，晒，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睡眠时间无限拉长，因为你可以自己控制了。
1: 哦哟。
0: 但你起床之后所有的时间又很珍贵，那你就要把你化妆时间缩短。那你就需要一款又能有防晒指数，同时它能让你快速上妆，能够让你持妆时间够长的好用的气垫了。
1: 朋友们，这个说点自己人该说的这个关起门来的话。刚才拉下话筒，汪还说的，哇，今天这个圣罗兰是我个人无数次买的。
0: 对，我的原话是，怎么今天？我的原话是，怎么今天还有圣罗兰啊？我又该买了呀。就是它，我真的空了无数个。它除了贵没毛病，
1: 对。
0: 但是咱们104爆款商城把贵这个毛病也给你就
1: 打下来了。
0: 对，因为我刚看到它又上这个气垫的时候，我在想说又来赚我的钱了。后来发现它是真的让我省钱的。这个皮革气垫啊，我真的用了无数次了，就用到什么地步？我给他们讲这个皮革气垫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问我说某某某品牌的什么粉底好不好用，觉得我非常专业，因为我真的用太多了。
1: 是。
0: 它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皮革，一个是粉皮革。如果是油皮的话，你就闭着眼买黑皮革。

0: 很服帖的，最重要的是干皮很怕它厚，厚的话就会有一条一条的，它很轻薄，在这个基础上，这样瑕疵干皮容易有一些像小雀斑啊什么的、这种瑕疵小瑕疵泛红毛孔雀斑全部轻拍几下就能遮盖。所以为啥它好，为啥它贵、它真的很好用，
1: 成膜效果也好，
0: 对，成膜效果非常好，然后它的那个日常的防晒是完全足够用的，12克的官方售价是695
1: 啊，不便宜，
0: 现在知道为啥我每次买它我都很心疼、但是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价格只要299，
1: 一半都不到啊，
0: 299啥概念哈、就是
1: 不到五折，
0: 你买个替换芯得499呢，
1: 哇哦，
0: 但是这个带外面的壳整个一套啊，正装给到你299，
1: 那囤起来吗？
0: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加商城会员、就是加个微信就行、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只要294，省5块是5块，是不是？
1: 对，
0: 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别的不说，这个皮革气垫拿出来补装，
1: 哇哦，
0: 那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优雅，那个氛围就是非常好，
1: 那个、
0: 真的，那质感超好，发大牌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5: 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莫。
0: 蓝东坡说这个学校食堂他只吃过老财院的3号食堂1楼的盒饭，已经20来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你说这个，然后说这个龙湖有个基建学校的餐厅很好吃，然后但也很久没有吃过了。公司食堂是在洛阳上班的时候，有个山东老板，那山东老板吃不惯咱这边河南的菜，然后弄了俩鲁菜师傅，菜是不赖，就是顿顿吃馒头受不了。你知道我去山东那几天，我真的很绝望，
1: 山东啊，
0: 真的很绝望。
1: 为啥呀？
0: 我那几天就发了一个人生的重誓，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当旅行博主。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跟一群旅行博主去的，你知道每天吃的是啥吗？白花花一片。馒头，水饺，
1: 哎呦，
0: 杠子馒头，
1: 嚯，
0: 五花八门的水饺，
1: 煎饼
0: 都很少吃得到，知道吗？煎饼都是稀罕东西啦，全是这些，哪怕就是他给你炒个炒鸡，就是山东，我觉得每一家的炒鸡都很好吃，哪怕是个炒鸡，
1: 放杠子馍，
0: 配的还是馍，
1: 嘿，专业，
0: 很绝望，真的很绝望。虽然我也很爱吃馍，但是搁不住我天天吃呀，你天天吃这谁受得了？当然食堂有食堂的好，也会有食堂它的一个就是局限性，对吧？然后就有朋友问了，拉货小刘说这两天不是高考了吗？问你了，问阿木，你高考那天就吃啥？
1: 你说哪一年高考？
0: 你高考那一年？
1: 我
0: 不好意思，他高考很多年，
1: 我考了3年。
0: 一般人不会问你哪一年高考，
1: 对，
0: 这是我的错。你说印象深刻的吧，赶紧一句话回答。
1: 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臭豆腐，当时呢臭豆腐我们老家卖的是2块钱一份儿，我说我想吃臭豆腐，那天刚好高考第一天，我爸给我买了20块钱的臭豆腐。你知道那个多壮观吗？
0: 我是不是像那个就是卖长沙臭豆腐那个摊位前面做特装？就是落的那种一层一层像台阶一样步步高升。
1: 哇，有点这个意思啊。
0: 你说完我就有画面感了。但是我高考那一年，其实我们家更注重其实是一个养生，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对的。就是应该平时吃啥高考吃啥嘛。
1: 对啊，
0: 但是我那一年就光鹌鹑蛋都给我两斤两斤。

0: 能整。
1: 哎呦，
0: 然后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补脑啊，就各种各样的用品、嗯、
1: 啊，
0: 食品，
1: 嘿，
0: 食品级，
1: 嗯，
0: 药品，
1: 哎呀。
0: 呀，说不清楚。
1: 所以说当年主要是这个网络不发达，很多信息获取不到、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仅家里可以装这个宽带，还可以安装这个随身 WiFi， 你出门也不用愁流量的事，咱就可以获取到更多的新鲜资讯了。
0: 可不嘛，
1: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大牌倍数，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还可以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你看网络越来越发达，短视频越来越发达，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你的熬夜熬的时间它就更长了，你这个养生，你对养生的关注它就更加的明显。那今天夏天一到哈，很多朋友有没有觉得就是老是觉得可困？我最近的感受就是，我刚睡醒，但我好像没睡。
1: 夏天就是睡不醒的样子。
0: 对，就是下困、下乏、下打盹。
1: 来，全是夏天的。
0: 真的，一到夏天我就觉得特别累。
1: 嗯，
0: 再加上燥汗、多热、多汗等等之类这种情况，那你可以来试一试 UP 上给你推荐的凝脂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脂春这个牌子，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哦。
0: 我在某一个非常冷门的平台上知道它之后，我已经喝了3箱了。
1: 是吗？
0: 我真的，我这个人非常注重养生。
1: 关键我听这名字啊，你看，又西洋参、枸杞、黄芪，等等等等，加一块，哇，就觉得好补啊。
0: 对，它
1: 会不会很贵？
0: 你听起来为什么我买那么多呢？
1: 嗯，
0: 是因为第一它是原浆，第二它本身定价都不贵。来，这款原浆它精选的是内蒙古固阳的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还有宁夏的中宁头茬枸杞，三味药材科学配比，配料非常干净。还有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它不会添加一些蔗糖、防腐剂啊、香精、色素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你年龄大代谢不出去，
1: 是
0: 它喝起来就会更安心一点。
1: 嗯，
0: 搭配呢它也是放到一起温和不燥的，比如说黄芪是很温润的，西洋参是很清润的，枸杞又很平和，40度的低温冷萃一个工艺，把这个黄芪、多糖还有人参的皂苷啊等等这种天然营养给你集合到一起
1: 萃取出来了。
0: 对，然后一袋是30毫升、
1: 嗯、
0: 就是其实非常适合塞到包的那个空隙里面、
1: 侧面，
0: 自带枸杞的果香，然后加上西洋参微甘的这种回味，没有中药的苦味，小袋包装，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可以，但是冷藏更好喝。
1: 哎呦，
0: 多年喝它的一个经验。如果你对牛奶、对温水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比较喜欢冷藏，冷藏之后直接喝，或者是你用它，配那个美式。
1: 多少钱呢？
0: 你像我是原价买的，它一箱90袋是199。
1: 嗯，
0: 今天UP商城618重磅价格福利，90袋只要99块钱。
1: 哇，一袋才1块多，
0: 半价减了100块钱。
1: 哎呦，
0: 然后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因为有一些朋友是能喝出来里面有没有添加的，里面用的中药材啊什么的好不好，里面用的原材料好不好的，6袋免费试喝，收到试喝，喝完不满意直接退。那实力非常在线的这个品牌，大家可以敢让大家先试，那真的是有2把刷子了啊！
1: 对，
0: 今天下单2箱立减20块钱，1箱89。
1: 哇，那直接下2单多好！
0: 我的心在滴血，亏了一箱。
1: 发秒杀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送爸妈自己喝都很划算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红黑枸杞原浆、西梅原浆，这个西梅原浆我也喝了好几箱了。
1: 哎呦，
0: 五指毛桃茯苓原浆，这个西梅原浆一点都不甜。
1: 嗯，
0: 你像平时喝那个西梅汁儿，它只有20%西梅的含量，巨甜，但是这个不甜的。
1: 哎、
0: 还有沙棘原浆，这种酸酸甜甜，
1: 抗氧化嘛。
0: 对，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16:54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怎么这么多蚊子？
7: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8: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7: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0: 中国联通。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那目前郑州市区呢，除了京广快速路啊、京广隧道这个南北双向入口处呢，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以外，省内的这个郑州市内的各条高架和主干道呢，基本上还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更新的消息。那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连霍高速兰考段47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据了第1、2、3车道，第4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场和交警也正在赶往现场，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昨天看了一本小说，一般呢这种小说啊都是偏爽文的那种。
3: 哦，我知道，故事剧情非常的简单，
2: 上来就是咔嚓一声，校霸登场，知道吗？当然这个校霸呢不是一个贬义词，意思就是校园当中的一号人物，也是有主角光环的。
3: 就他，明白了，
2: 他一登场，光这个颜值啊，那周围的女生都开始哇哇开始尖叫，然后旁边呢就会出现一个，也不能叫男二号吧，路人甲，就另外一个男生啊，就在那吐槽，哎呦，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校霸这种称呼，真是的，
3: 真是太土了。
2: 下一幕，校霸直接掏出一叠这个百元钞票撒向周围，然后就看见啊，就是所有的男生也开始聚起来，哇哇哇哇，疯狂起来，比女生还疯狂。所以说我总结了，现在的这个爽文小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受众啊，总能触碰你的神经，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爽点。
3: 是，
2: 他只要就像就像你在等位一样，等号一样，就是他满足了那个人以后，对你说你稍微等一会儿啊，下一个然后就轮到你。
3: 明白。
2: 然后等到你的时候你也爽，没轮到你的时候就光不开心。
3: 总有一个点能够打动你。
2: 对，
3: 但是这个点有点烂
2: 啊，就好像就好像捏脚一样啊，人不够的时候呢，你躺在床上干等的那会儿的，你就说怎么还不来呀，真是你们店什么服务啊。但是轮到你的时候就多捏一会儿，没事儿，后面要等着没关系。
3: 到你的时候，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2: 来，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

0: 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哎，是的
0: 啊，这个轻描淡写的说上一句啊，大家应该是考完英语出来了。啊，明天呢就出现还有一些什么综合呀，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
1: 啊，
0: 应该是没记错，今天应该是考完英语，这会儿都已经出来的差不多了。
1: 是5点钟考完。
0: 啊，对对对，昨天呢这个语文、数学是吧？今天呢这个综合英语，然后后天，哎，明天考啥呀？这么多年了，我都。
1: 明天早上是化学。
0: 有点记不起来了。
1: 下午是思想政治。
0: 哦。
1: 啊。
0: 现在考的这个跟以前呢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嗯
0: 啊，相信各位考生朋友们，这个考完以后呢，就将迎来自己可以说是人生当中啊最放松的一个暑假。
1: 那可不，那个暑假过得老痛快了，嗯，
0: 就是既没有像高三以前布置有这个暑假作业，
1: 嗯
0: 啊，当然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暑期快乐呀，寒假快乐。
1: 那做完了以后那当然是快乐了，
0: 嗯，这个也没有啊，就是上大学以后那种暑假的遗憾，嗯，
1: 大学以后的遗憾是不是就一直在纠结到底是打工啊还是出去玩？
0: 哦，你说的还比较主流，
1: 哦，
0: 那种所谓的暑假的遗憾呢，
1: 嗯，你这种非主流是什么样的想法？
0: 一就是生活费断了，二就是又要回到父母身边了。
1: 乖巧可爱。
0: 没听说过吗？就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开学才是真正的放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好好参加高考，咱好日子都在后边呢，
1: 福气都在后面，朋友们啊。
0: 嗯，
2: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下来是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
0: 好，
1: 最近有一位萌娃在打针的过程当中碎碎念的视频萌化了众多的网友。
0: 哦，不想打针。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哈，啊，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
0: 嗯，
1: 视频当中有一名4岁的萌娃在打针的时候开启话痨模式，特别紧张嘛。
0: 哦，才4岁就这么絮叨了。
1: 嗯，特别紧张，就跟护士小姐姐开始碎碎念说，你能看见我的血管吗？
0: 嗯，
1: 看不见就别打了吧。
0: 有道理。你看不见的肯定不能打，
1: 要不你再往上一点呢？不行，你扎这个手吧，
0: 啊，
1: 你压住我肉了，就一番专业指导，逗笑了全场所有人。最后呢，还是以喊妈妈收场了，但是针呢也没有逃掉。
0: 等于说喊妈妈哦，
1: 一般都是妈妈妈妈妈妈。
0: 哎呀，这孩子呀，怕到就跟打针前说了一段 rap 一样，
1: 嗯，
0: 啊，跟我差不多，一紧张就话多，
1: 是吧？
0: 到现在我上节目都紧张，
1: 话都多，
0: 不紧张不行，
1: 嘴巴是一直在输出，但是身体很诚实啊。
0: 是，
1: 宝宝呀，阿姨到现在也是这样，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你知道吗？
0: 你现在多少成年人都害怕打针呢？
1: 我现在去打针去抽血，我就是碎嘴子，朋友们。
0: 哦，你也是这个缓解焦虑用说话。
1: 哦，我说护士，那个姐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血管细啊，不好扎。
0: 他可能啊，
1: 难为你了哈。
0: 血管怎么可能细？
1: 师哥，你看我的血管真的特别的细。
0: 行行，好好好。
1: 你看到了吗？
0: 啊，
1: 我再给大家拍拍。不行的话换另外一只胳膊吧，这个血管也不行，
0: 嗯，
1: 你要扎这儿姐妹很容易跑针的。
0: 你左胳膊不行，右胳膊肯定也不行啊，都是你胳膊呀。
1: 不是，你要是跑针的话影响你的这个扎针率，是不是？
0: 对啊，影响你在患者当中的口碑。
1: 那可不，要不你扎我的脚上呢，或者扎这条血管，我个人是经常推荐的，又好扎，出血速度贼快的那种。我就特别的碎嘴子，老紧张。而且我最害怕的是啥，池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他把那个针扎到我血管里面，开始戳啊戳啊戳啊戳啊戳，
0: 开始调你血管是吗？
1: 嗯，就跟调我的浓筋一样。
0: 哦，还有这种针呢？
1: 你没有经历过吧？
0: 我小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就是打一个防疫针，然后呢，因为我那会儿太瘦了，
1: 嗯，
0: 那个护士说直接给我扎到我骨头上了。
1: 啊你就完全没有皮下脂肪，
0: 他一下子就是扎得太穿了，他可能穿过那个血管，就感觉那个针头啊，我自己就感觉摁在我的这个骨头上。
1: 天哪，还是得吃胖一点。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朋友们。
0: 行，你推荐的这个出血速度快，是不是属于动脉？

0: 知不知道扎针不能扎痛？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懂，我有经验，你知道吗？
0: 哎，是。
1: 而且我还有过类似的那种情况，就是出一半的那个血，它不出了，你懂吗？
0: 就是它。你先跟我明确一下，你说的这个扎针是抽血的那个扎针，还是打一些药物的？
1: 抽血，抽血嘛。
0: 啊，抽血的扎针。
1: 抽到半管的时候，它不抽出来了。
0: 哦。
1: 然后于是还得再换个地儿。
0: 还有抽不出来这一说？
1: 那可能就是扎的那个出血率不高。
0: 哦，你刚才还说呢，这边出血速度贼快，我还以为你气血足呢。
1: 没有没有。都是经验啊，我们都是经验。
0: 行，不再说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会儿啊，
1: 已经有点不适了，
0: 都鸡皮疙瘩都已经出来了，这空调都快关了啊！
1: 来，下个事儿啊，
0: 换个话题。
1: 昨天啊，微博话题词“高考数学难不难”这个话题词也是登上了热搜。
0: 明白，一般大家啊，上来先关注这个高考的语文作文题，
1: 哎，
0: 继而就关注一下今年数学难不难的问题。
1: 和去年比，到底是大哥还是小弟啊？但是评论呢是两极分化。
0: 哦，
1: 有的人觉得难到崩溃，那有的人就觉得很轻松很容易，比去年温和多了。
0: 嗯，
1: 那综合考生和这个一线的老师的反馈来看哈，今年高考数学的一卷难度整体可控，大题呢是考了几何、解三角形、概率、圆锥曲线、压轴题呢是考了新定义函数、二卷大题呢会更加的难一些，考了概率、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还有椭圆离心率。
0: 哎呦呵，
1: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前易后难，
0: 就前面简单一些，越往后这个难度越深入。
1: 哎，是，
0: 说实话就你说的这几个题型吧，我大概就是说函数这一块我基本上忘得快差不多了。
1: 哦，
0: 啊，这高考完以后几乎很少用到了、尤其这个新定义函数现在已经忘差不多了。还有这个椭圆离心率、我感觉当年我学了没有？
1: 学了。
0: 学了吗？
1: 肯定学了。我就是对这个椭圆离心率就是有点概念，但是当时那个公式你要是让我现在想我可能想不起来了。就
0: 因为椭圆的离心率它是不一定的呀。
1: 嗯，
0: 就咱现在想一想，你拿拴个石头，然后拴根绳子上，然后甩，这个是正了八经圆的一个离心率。
1: 行了，吃个
0: 离心率是一定的，对吧？
1: 你要是忘了，修为散尽了，就不要再展开说了。
0: 哦、越说越露怯是吧？
1: 那可不。
0: 咱就是说呀，咱是真正做到了考完一科丢一科。认真准备下一科。
1: 明天还有。
0: 主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咱说的考完一科丢一科，就是你考完一科不要再想了。老师是不是告诉你们说不要下来对答案，免得影响到你下一科的考试的状态？
1: 很容易对着对着发现，
0: 是不是？
1: 万一要是不一样呢？
0: 对呀，虽然说每年都难，但是每年也都不缺学霸。而且呢，这考试难度这件事儿啊，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1: 哦，
0: 就是考试之前呢，你会问一些同学，比如说啊，你班上的这个数学学霸，然后说你希望这个数学卷子容易一点还是难一点？他肯定说希望难一点。
1: 这样的话能够拉开分数、是吧？
0: 就这一科是我的优势科目，难一点我能跟别的同学啊拉开分段，要都简单大家都会，就不显得我了。
1: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都难，卷子难到啊，连学霸好多题也做不出来，学霸就会觉得今年这个试卷出的也有点太难了。
1: 是，你说到这儿了，就跟我当年一样，我们当年的那个数学就是难到我根本看不出来难不难。
0: 哦，
1: 就直到出考场以后，发现重点班的学生都在哭。
0: 哦，
1: 就你说的这个现象。
0: 哎，这个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
1: 是吧？
0: 就是当你成为学渣，不知道难不难的时候，反正我全写了
1: 啊，
0: 还行，
1: 还可以，
0: 完全没有理解到出卷老师的一个深意。
1: 所以说咱就记住，题难我难，人亦难，我不畏难。
0: 哟呵，
1: 题易我易，人亦易，我不大意。
0: 说得好。
1: 不过第一题的话，一般做出来都是笑嘻嘻，第二题我就不嘻嘻了。
0: 哦，
1: 而且当年啊，我们老师还说了，说不会的题啊，咱就先跳过去。
0: 这是一个方法。
1: 我记得
0: 效率比较高。
1: 我当年好像是做了四个单选以后，我就直接秒变跳跳虎了，跳到最后一题，重新硬着头皮再重新再跳。
0: 哦，拐回来重新跳是吧？那你这都不是跳跳虎了，你这属于是小白兔啊，蹦蹦跳跳真可爱。

0: 们当年数学题，我个人到现在都觉得难。
1: 是我想起来，我这个高中数学啊，
0: 嗯，
1: 就是当时满分150嘛，
0: 是
1: 90分及格。我当年高中的数学就属于没有开窍，及格的次数啊寥寥无几。
0: 嗯，
1: 然后当年的这个考数学的时候，就平时一些这个月考啊，然后期末
0: 考
1: 的时候啊，我就很深的记得有四个填空，然后要么你就写个1010，要么中间加个1/2，
0: 嗯，
1: 然后你就找点事儿干。
0: 但是朋友们，
1: 有的时候也得5分。
0: 今天我们两个学渣
1: 啊，
0: 不聊题型，不聊那些学习上的知识点。
1: 朋友们，我可不是一直都是学渣啊！经过我高中4年的一个学习，后来我高考的数学是得了100分的。尤其是最后3个月的冲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同桌，
0: 哎，
1: 然后帮我恶补数学，
0: 带不起飞了。
1: 哎，没错，最后我第二次高考的数学是及格了的，
0: 哎，
1: 及格了的啊。今天我们一个学霸一个学渣呢，就带着大家聊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0: 非要甩开咱俩的差距和身份。好，
1: 没有，现在咱们不是还都是同事吗？
0: 来来来来，我们聊点什么呢？
1: 哎，今天咱就来聊一聊非常具体的，就是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是怎么度过的？哎，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回复聊天，依然可以看到这个萌娃打针的这个视频。
0: 嗯，
1: 那微信关注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来互动啊。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你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度过的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恭喜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有几位朋友反映说，这会儿北四环高架呀，这个西向东方向好像临时出现了一个交通管制啊。一般晚高峰这个管制情况呢都不会特别的长啊。我们这边呢也没有接到具体的一个这个管制原因，您稍事等待一下，或者说提前这个绕行一下。具体的这个管制解除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及时的通报给大家的。
1: 是，说到之前呢，南东坡也是提示我们说，在北三环隧道这块也是有临时的管制。
0: 北三环隧道啊，也是西向东方向啊，大家注意稍事等待一下吧。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
0: 啊，西西就说了，
1: 说2004年的高考文科数学145分，错了一道填空题，丢了5分。请问各位有没有来 PK 一下的？
0: 高考数学
1: 的
0: 啊，西西就说了。
1: 说2004年的高考文科数学145分，错了一道填空题，丢了5分。请问各位有没有来 PK 一下的？
0: 高考数学
1: 145分，
0: 就错了一道题，145，差点满分。
1: 天哪，我刚刚还说了，说咱做数学第一道题是什么呀？笑嘻嘻，第二道题是不嘻嘻，咱嘻嘻姐一路到底都是嘻嘻嘻，
0: 一路嘻嘻，怪不得。

0: 分之一。
1: 嗯，
0: 就是你得到这几个答案的时候呢，你心里会特别有底，
1: 特别踏实，
0: 就觉得哎，这个算出来肯定是正确答案。
1: 嗯，
0: 你要是又算出来什么七分之三，又什么几零点几几几，
1: 完了，
0: 小数点经常除不尽的时候，那肯定就不是。小石头说的是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0: 哎，
1: 剩下的你们脑补吧。
0: 咱说这个大学的毕业季叫毕业即分手，
1: 嗯，
0: 对吧？因为不同的这个工作呀，不同的家庭的一个安排呀，
1: 不同的城市啊，
0: 不同的城市。
1: 但也有可能就是正好考试完之后，
0: 嗯，
1: 终于鼓足勇气和那个暗恋的他，好好的把那层纸给他捅破。
0: 我、嗯哦、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本科毕业和高中毕业的不同。
1: 哦，
0: 就是高中毕业那是牵手季。
1: 对，
0: 这个一方面呢，自己的这个青春期啊，压抑的心里的那个心意，一定要表达出来，哪怕就是说以后不能在一起了，
1: 不在一个城市。
0: 这个还有呢，就是也十八岁了，
1: 嗯，
0: 前前后后基本上也就是高考这一年，
1: 哎，
0: 然后大家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真正的能够为说以后不能在一起了，
1: 不在一个城市。
0: 这个还有呢，就是。也十八岁了，
1: 嗯，
0: 前前后后基本上也就是高考这一年，
1: 哎，
0: 然后大家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真正的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所负责任，啊，有一部分行为呢自己说了算，
1: 嗯，有一点点的这个权利啊。
0: 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就是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期间，
1: 嗯，
0: 然后呢，

0: 了。总之我因为那天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啊，
1: 还吃了个蛋糕是吧，
0: 就是18岁的这个生日，然后就是
1: 18岁生日硬拖到了暑假过
0: 然后还这个请了，就是因为那天是我第一次喝白酒，所以印象特别的深，
1: 喝多了啊、嗯，喝酒喝成了气，过生日
0: 第一次白掺啤
1: 有蛋糕吗？这个
0: 啊，
1: 有蛋糕吗？
0: 哦，两次聚会应该是记重了。要说高考以后啊，这个智商巅峰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呢。
1: 这也太下坡了。
0: 记忆巅峰也走下坡路了、啊。
1: 实在不行，吃点啥东西补补吧。
0: 啊，咱这有啥东西能稍微那个？
1: 回复秒杀两次。正好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枸杞原浆
0: 哦，
1: 还有西洋参、
0: 这个夏天一到啊，咱不说记忆力的事儿，人呢容易这个困倦乏力，而且容易燥热多汗。您可以来试一试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凝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凝之春呢也是十年的匠心厂家了，用料实在，品控严苛，品质有保证啊。这款原浆呢是内蒙古的固阳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再加上宁夏的中宁的头茬枸杞，三味原料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而成的啊，
1: 都是当地的好东西。
0: 这个配料干净，也不添加蔗糖，还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喝起来特别的安心。搭配也很有讲究。这个黄芪呢是属于比较温润的，西洋参呢是清润的，枸杞呢喝起来是比较平和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看一看。
1: 是它有一袋啊，一袋里面的话是30毫升，自带的就是那种枸杞的果香、然后再加上西洋参的那种微甘的回味哈。
0: 它主要就是枸杞的那个香味，
1: 对对对，它没有那种中药的苦味，所以说咱们到时候办公啊、旅行啊，撕袋啊，撕开，咱们就直接能喝了啊。
0: 这个如果说自己单独喝的话，会比较浓郁，所以说您要兑温水啊，或者放到牛奶里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且营养丰富。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日常一箱90袋要199，咱今天618重磅福利机制，一箱90袋，现在只需要99块钱，
0: 哎，平均就1块多一点，
1: 对对，将近半价的一个福利了啊。我们这边还限时开放了6袋免费试喝，收到您先试一试，喝完不满意的话直接退就可以了。
0: 另外今天我们也是618重磅福利再升级啊，仅限今天，您要是下单2箱的话再减20元，和1箱啊才89元，您不管是日常还是送爸妈，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回复秒杀同时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这个话题，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的留言。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

0: 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哎，在我们那个社群里边，好多朋友说了，哦呦，今天不是张弛发的话题啊，今天是马路小客服发的话题啊。我们那边啊，这个马路来客服了。
0: 嗯，
1: 这个以后啊，我们的这个社群运营啊，就应该抓一抓了啊，
0: 交给我们的小客服。
1: 什么叫社群运营呢？
0: 哎，
1: 你别管，
0: 先运营着。
1: 你进来，然后你看我们怎么运营就行了。这个周六的时候，我开了26圈。
0: 嗯，
1: 啊，因为周六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所以我们又组建了一个26群，
1: 4个6。
0: 哎，
1: 然后我在想，
0: 六到家了，
1: 正好咱建了。建群建到第26个群了，
0: 嗯，
1: 咱就比其他人多一个六，
0: 哎，
1: 更六一点。所以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进群二维码的，
0: 嗯
1: 啊，
0: 扫码咱直接进。
1: 周六那波进了，现在是81个人，
0: 嗯，
1: 还有110多个名额。
0: 哎，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以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就是话题啊，
0: 嗯，
1: 然后主持人的一些互动啊，
0: 是
1: 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短视频啊、新闻消息啊，也都会在群里面。包括您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需求，或者说聊天吧。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脱离节目，啊，然后我们就不要节目了。然后，
0: 哇，好大胆的这个想法！
1: 没有，开玩笑。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以外，
0: 哎，
1: 我们不局限于非得在节目以内，我们就随时随地24小时，您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1: 动向
0: 啊，也有两位听友说最近啊，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长有所改变，
1: 可不，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晚上下班就没有办法听咱俩的节目了。
1: 好多听友都是表示遗憾，说，哎呦，这个工作改了，或者说去外地出差了，有一阵子没有你们的这个消息了。
0: 嗯
1: 啊。放心，你只要进了群，我们会频繁的骚扰您的啊。
0: 好在他也是说进了群，然后咱最近改的这些歌曲，他一个都没落下。
1: 对，这个最近的什么《蚊子之歌》啊，《毕业之歌》啊，啊，反正虽然说这属于是听完后悔的那种风格吧，后悔听咱俩这个搁这唱。
0: 但是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依然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版本的，
1: 继续加大宣传。
0: 对，还是得推一波热度，
1: 好不容易唱这么难听，绝对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说还没听过我们的这个毕业之歌，
0: 就是，尤其是咱交广的听友，
1: 是不是，
0: 嗯，
1: 啊，我看下面评论区一水的全是恶评啊，
0: 不要看，
1: 全是那种池哥瘦瘦咱们各退一步，这样我也不听，你们以后也不要唱好不好，还说太好了，你们两个让我顺利的忘记原唱是怎么唱的了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一个最恶毒的这个评价是，我以为你们学播音主持的声音好听，
0: 嗯，
1: 应该每个人唱歌都还行的，
0: 恶评不要看，
1: 那就是没法点开评论区了，就我们不找原因，
0: 嗯
1: 啊，经常有一些歌手啊，今天嗓子发炎啦，明天这个出差很奔波，
0: 哎，
1: 所以呢现场没有发挥好。我们实事求是，难听就是难听。
0: 对，而且这个难听的问题，我从小被说到大
1: 啊，
0: 不只是你们说。
1: 对，后来就免疫了。
0: 这大白嗓唱歌就是难听哈。
1: 不过我们也会这个就是唱歌前喝水润一下子，
0: 嗯，
1: 而且我们喝这个水不一般，
0: 哎，
1: 当然我们唱歌难听不是因为这个水的事儿啊，
0: 咱得解开啊，
1: 这个夏天咱一定要及时补水，喝水呢不但要解渴，最好是能优质好水源，
0: 嗯，
1: 喝完呢让自己的身体啊更舒服。
0: 是，
1: 河南交通广播找到了一款专属于咱车友的定制水，
0: 嗯，
1: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您回复一个水字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之前我们做完实验以后发现，我也才知道，哦，原来水还分这个大分子和小分子，
1: 很神奇，
0: 哎，
1: 啊，因为小分子呢这个就是好渗透好吸收啊，并且呢这个人体代谢起来呀，它这个负担会更小一点。
0: 是的，
1: 而且弱碱性水呢，是属于对身体更好的这个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山泉，口感是那种清冽甘醇，您能喝出来这个水的味道啊，
0: 嗯，
1: 不错。
0: 哎，
1: 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是属于柔和顺口。
0: 嗯，
1: 您不管是日常饮用啊，哎，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咱是属于市场推广价，也是属于咱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啊，整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23.9块，还给您送货上门，
0: 哎，是，
1: 就是平均1块钱的水给您包邮，
0: 嗯，
1: 省内其他

0: 地区呢是买两件也包邮，53.8元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钻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1: 让你如同王后，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即使人潮再拥挤，我们也不会落下你，一个都不能少。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个咱这边。

0: 啊，嗷嗷的说，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请上车，请入群。嗯，在群里边啊，一堆这个群霸，来一个人过来，
1: 哎，
0: 来发个表情包，这把刀你拿着，这我们这群里啊都没啥好人，你防防身。我说这是干什么？你就把新人都吓走了，就剩你们这几个群霸天天霸占着群了，
1: 吓退新人啊。
0: 不过也合理，群霸霸群嘛。
1: 大家如果还想加入到我们马路老记的话啊，回复聊天两个。
0: 各位朋友们，
1: 嗯，
0: 我始终坚信啊，邪不压正。好啊，只要我们
1: 正道是沧桑，
0: 广大善良的群友团结起来，
1: 哎，
0: 就一定能把这几个顽固的群霸呀，
1: 嗯，
0: 的气焰给他压下去。您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对，
0: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1: 稀释一下他们的力量，
0: 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你们不用吭气儿，只要进群然后听他们在那儿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无声的示威。好吧，回复聊天俩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一会儿我发个小红包意思一下。
1: OK， 回复聊天两个字上车了，朋友们啊，
0: 是不是等这句呢？
1: 啊，对，就等着这句呢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啊，过日子精打细算那不叫口，是不是啊？
0: 是。
1: 现在如果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家里面有需要装房子的话，
0: 我从来我都精打细算，
1: 是吧？
0: 啊，省下来的钱都给大家发红包。
1: OK， 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哎，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啊，省起来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对，这里面的这个工序啊有点繁琐，再加上我们记者呢也会为大家全程的保驾护航。
0: 嗯，
1: 如果您对环保这块有要求，要求还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登记一下啊，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
0: 是，给大家甄选的也是河南的一个头部装企啊。
1: 嗯，
0: 施工啊，这个人员啊，包括材料啊都有保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全程监督啊，保证呢装修方面啊让您不踩坑，没有套路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另外呢，夏季天热雨水多，穿雨鞋呢太闷，穿运动鞋又不防水，那爆款商城呢给各位推荐了一款水陆两用的速吸鞋。
1: 哎，
0: 我一搜索这个速吸鞋这个单品的时候呢，好多帖子说为什么有的人啊离不开速吸鞋。
1: 嗯，
0: 这一到夏天这款单品啊太好用了，它在路上呢是属于轻盈好走，踩水的时候呢又不怕进水，干得还快，出门通勤啊，去海边啊，各种的适配，而且还好看。鞋底这个很软，
1: 很软，
0: 而且呢
1: 还不容易就是沾水开胶的那种，所以说您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团购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咱们这款速吸鞋的这个链接了，你也可以先过来看看款式啊。
0: 是，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呢，天跑这个品牌啊也是深耕这个鞋这个行业40年了。
1: 嗯，是，
0: 之前是给海外运动品牌做代工的，有 5G 智能的一个生产流水线，品质有保障，并且呢它大面积的透网设计，在高温的夏天啊，长时间走路也是透气舒爽，久穿它就不闷脚。
1: 嗯，
0: 再加上柔软的这个缓震中底，回弹好，长时间走呢不累膝盖，防滑大底加深齿的一个纹路啊，走起来您不管是这个有水的地方没水的地方啊，这个刹车鞋底湿滑的路面也能牢牢抓牢，这个稳健不打滑。
1: 嗯，
0: 您户外这个如果说是喜欢这个玩水啊、漂流啊、这个登山的一些朋友啊，都可以自带排水的这个鞋垫，还增加了一个缓震的鞋垫。说一下价格啊，这款速吸鞋呢专柜统一售价是359元，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啊，直接4.4折，您现在只需要159元。
1: 嗯，159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这边的限量优惠是只有200双啊。
0: 是，
1: 所以说您回复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这个好像是玉树木有临风都已经穿上了。
1: 嗯
0: 啊，他说看看媳妇儿买了鞋咋在我脚上了，那不就是给你买的吗？
1: 他说
0: 哦，
1: 太炫亮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所以说媳妇儿就说哎呀让我穿吧，正合我意呢。
0: 哦，等于说你跟媳妇儿的这个脚差不多是吗？
1: 嗯，我严重怀疑他选的是自己喜欢的颜色。
0: 嗯，
1: 他尺码都正合他的脚意。
0: 嗯，行，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啊。另外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电话题来说一说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一句号说了，哎呀，赶紧念互动，赶紧念互动啊！嗯、没念到他的啊，
1: 因为他是。老早就给我们发的了，
0: 主要是我倒着念的，给人家这个落下了。
1: 来来来，地句号互动一下话题了，说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是直接打球到了晚上
0: 哦，
1: 然后晚上呢就开始夜市
0: 哦，去网吧。
1: 接下来的日子啊，都是泡在了网吧，白天打球，美哉美哉，痛痛快快的打了一场。
0: 这个该说不说啊，和我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轨迹比较像，就是每天就是打球，上网，然后朋友聚会。好像每天都是在重复非常痛快的这几件事儿，然后呢就是各家这个来回串，今天去你家玩，明天去他家玩，就是这样的。你高考那年暑假还有印象没？
1: 有印象。
0: 出去玩了还是？
1: 我是专门应聘了一个网吧的收银工作，干了一个月嘛。
0: 网吧发现，网吧老板发现前台老找不着你，是吧？老是开最好那台机子。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那坐着。
1: 我特别的能哦，而且
0: 前台想要包泡面都得自己泡，
1: 自己泡行吗？甭管换机器什么的，重启一下不就行了吗？
0: 重启重启，换机器就行了。
1: 对对对，我这边正跳着炫舞呢。
0: 啊，行，这个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这话题啊。
1: 哎，
0: 说一说这个车险的业务啊。如果说考试能上一道保险，我估计大家啊也都会为自己这个上一份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险。
1: 因为毕竟我们出门开车在外面啊，然后你主要的还是得给咱的爱车穿一个保护层嘛。
0: 也一方面啊，就是出门在外开车，你再小心，开车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另外，保险的意义就在于，万一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碰撞，咱不会这个伤筋动骨。
1: 哎，是。
0: 说白了，能替咱分担生活当中的那些风险。不过在做保险的这个定保险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都发现，现在这个语音菜单和 AI 机器人啊，没有那么方便。可能您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几个问题没有人解答，一步一步的按这按那，到最后啊您还是没办法下决心买适合自己的车险。那河南交通广播这边的车险业务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必须是人工客服一对一的给您聊，
1: 是根据您的用车环境还有您的爱车，平时经常咱出入的地方场合有哪儿，综合来判断。
0: 是，
1: 所以说也会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定制相关的车险服务。
0: 没错，你要说每个人买的车险啊，它都是有一些区别的，是吧？你经常跑长途的，家里面有自己的这个停车位的，还有就是跑车的这个环境的不一样，那一定要量身定制您的车险套餐才适合您，才有性价比。那我们这边人工客服不但专业，而且您现在只需要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很快就有真人客服一对一的来跟您聊，并且在我们媒体监督之下啊，保障服务。你像后期的，不管是从这个理赔呀、还是保险的一些这个金额呀、折扣啊，都在我们的媒体监督之下来给您进行，让您的车险呢既适合您又让您放心。即使说有一些出险呢，您记不清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了，有一些就是说现查怎么办呢？您依然还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保险，发送车险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人工客服也可以来帮您出险。平时有一些对于车险的一些咨询啊、疑问啊、问题啊，您也可以留下这个电话，您说我就咨询不下单，没问题，我们这边免费咨询。
1: 哎，是的，我们就是也希望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为大家带来专业性的服务。
0: 没错，您就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6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辖区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张警官上线介绍一下。你好，张警官。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截止下午18点，金水路由东向西，化岩路南向北，中州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目前暂无事故，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心平气和，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专注驾驶，堵车不路怒，不怒不斗气。
1: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咱各位走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呢，也一定要像今天的这个考生一样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包括刚才在介绍车险业务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段小视频，说张驰，你看这个车差点就用上了特别适合他的保险啊，所以说保险呢，在路上是我们的一个保障，但是呢。
2: 可不是我们随意的这个加塞变道的一个底气，
1: 那可不啊，咱最好是全年都用不上啊，
2: 就是啊，
1: 第二年保费还增加了呢。
2: 就是快，其实也快不了一辆车位，咱们还是慢悠悠的啊。
1: 是的，这个路上啊，车这个快是有限度的，但是现在网络的这个快呢，那咱只能说是越快越好。 只有担心流量啊容易超标的人说，那不行，5G给我退成4G吧。但是如果说您有了用不完的流量，那您就可以放心的要求它网速快了。那我们交广领航的这一款随身 WiFi， 不但让您啊随时随地用到自己的移动网络，而且是又快流量又多，满足到您。
2: 这个设备呢，原价88元，现在只需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都有保障。您回复"随身"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这边是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的啊。而且设备呢，就是那种小巧又轻便，您装到口袋里，直接就能走的，揣着就能走啊。
1: 是。
2: 每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啊。所以说您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上个小时呢，已经有好几个朋友 开始问了啊，因为这个随身WiFi呢，就是比卡片大小，然后呢跟手机薄厚一样，揣在兜里面呢也不会特别的显鼓啊，放在包里面呢也非常的轻便不占地方，特别适合那种比如说要不就是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比如说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要不就是经常待在车上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哎，流量一天到晚，比如说接单啊、开软件跑的这种，还有就是经常出差的这个商旅精英，哎，随时随地背着笔记本到处这个办公啊。 您就用我们这个随身WiFi，最低28块钱每个月，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非常的方便。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FM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啊，就是现在啊，这个当男人真难。最近啊，这个我跟我媳妇儿啊，这个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在想，就是你像我这种啊，进可攻退可守的这种男士，我到底要不要在媳妇儿面前表现得很有趣？
3: 这还有趣，你可以的话你就尽情的展现就好嘛。
2: 因为我总结我的前半生了呀，
3: 啊，
2: 我要是无聊不会聊天的人，他会觉得我很无趣，但是如果我最近这段时间很会聊天，他会觉得我很可疑，知道吗？我一直以来在我媳妇儿那就没什么好的评价。
3: 那要不当一个 NPC，
2: 那就无聊嘛，不去吗？
3: 只接受任务。
2: 哦。

0: 就是必须得是存在有一定存在感的 NPC
1: 啊、
0: 哦，太难拿捏了。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贾基东还在评价我们的《毕业之歌》呢。
1: 说谁说难听了？
0: 啊，
1: 还是不错的，
0: 是不是？
1: 中午听特解困。
0: 行。想解困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发送聊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
1: 哎，
0: 另外呢，我们组建了这个马路老友记的第26个群，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呢，也可以扫码进群了，到时候就是我们群里的这个老铁了。
1: 哎，是的
0: 啊，这个刚才我节目上吼了一嗓子就进了几个人，那几个群霸还在里边说呢，哟，张弛现在号召力不行啊，这群都没满，
1: 我还等着发红包呢。
0: 我跟你说，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1: 回复聊天两个字，
0: 朋友们啊，有需要的您扫码进群就行了啊。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等一会儿群满了，我就给这几个群霸给他们
1: 飞一下，是吧？
0: 让他们先蹦来一会儿。
1: 先来说说大象新闻的消息啊，说在江西南昌，哎，有一名女子打车的时候啊，一天遇到了两次活人印刷。
0: 嗯，
1: 您先回复聊天两个字，先看看视频是怎么回事，我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0: 什么叫活人印刷？一天遇到两次，比如说同样的乘客，同样的司机。
1: 你先听一下啊，
0: 这很正常。
1: 回复聊天能看视频，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座椅的头枕后面
0: 啊，
1: 印满了脸的形状。就可能是司机急刹车造成的，你不是坐在后排吗？然后猛的一栽，你的脸正好印到了前面的那个座椅后背上，就印出了一个脸的形状
0: 啊。
1: 嗯，大家回复这个聊天能看啊，也提示大家后排还是要系好安全带的。
0: 哦，这印的是印上去的是黑印啊，还是粉呢、
1: 啊？
0: 还是形状啊？
1: 粉呀、
0: 啊，粉是吧？
1: 一个脸的印子。
0: 江西南昌
1: 呢？
0: 没听说过呀，这也不是武汉，不是重庆啊。
1: 回复聊天，您看看啊。
0: 各位出租车、网约车师傅们可以看一看啊，有空了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车的这个主驾呀、副驾呀、后座上有没有这么一个脸的形状。
1: 对，咱东拓兄啊、元阳大米啊，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后座啊。
0: 嗯，
1: 但是我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场景啊，就是哭的时候，咱不是有的时候会趴到那个床单上吗？
0: 啊，对。
1: 然后一个脸就已经印出来了。
0: 嗯，
1: 这个叫哭的有鼻子有眼的。就那种感觉很像，
0: 让我想起来那个说这个拔牙给你脸上放的那个
1: 啊
0: 那块布，然后眼睛的两坨，
1: 对，就哭出来了那个眼睛的形状。
0: 哎呀，上次在茶水间啊，我就莫名听见有这个直升机的声音
1: 哦
0: 啊，然后我就在窗外看了半天，也没有啊。
1: 嗯，
0: 这样一看，这个一扭头发现是瘦瘦跟潮汐啊在拿着气垫在那儿补妆呢。还俩直升机着还。
1: 不好意思，我们拿的是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在补妆。
0: 那是这样用的吗？
1: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好东西轻轻一拍就非常的服帖。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们在后排还能多印几个脸出来。而且我们这个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啊，就是自带那种奶油肌的效果，在脸上哒哒哒哒哒哒轻拍几下，颜值妆感双双都在线的那种啊。
0: 这叫轻拍啊。
1: 哎，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双色号是随便挑，不挑肤色的那种。B10是适合冷白皮，然后干皮的皮肤你用它长效的持妆。B20的话是属于那种自然皮肤，黄皮、哑光、混合油皮都可以用的啊。
0: B20我经常做。
1: B20
0: 啊，
1: 不是
0: 属于 BRT 嘛？然后你进到里边，
1: 气垫
0: 哦 ，B20 是个型号
1: ，B20 啊，
0: 适合的是黄皮。
1: 嗯，然后自带那种哑光的那种持妆的效果啊。说一下这个价格，12克的气垫官网售价695，
0: 火。
1: 哎，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啊，现在呢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0: 火，
1: 299啊，朋友们。
0: 嗯，
1: 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时候我们补妆的时候，尤其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那种壳，精致的皮革啊，外壳一露出来，哎呀，立马很高级的那种。
0: 是，
1: 回复"大牌"两个字吧。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啊。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上口是不是忘了跟大家说这个小时咱聊这个话题了，是吧？哎，
1: 今天我们来聊聊啊，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过的？
0: 对，高考以后的那个暑假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暑假，因为什么呢？
1: 没有任何负担。
0: 有规划的人，可能都已经在憧憬自己18岁以后，大概怎么一步步完成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呢？这个没有那么强提前规划的人呢，那这个暑假完全就是放松放养，
1: 哎，
0: 啊，
1: 好好的，哎，心无杂念的歇一歇，
0: 心无杂念，心里面全是杂念。那年的，就是这以前所有的这个杂念啊，
1: 在那两个月释放一下，
0: 都变成了正事儿，
1: 染个头发呀，
0: 因为
1: 美甲，
0: 对，因为正好这个毕业那会儿呢是18岁前后，是吧？谈恋爱也没人管了，去网吧也有身份证了，是吧？
1: 唯一不足的就是资金不足。
0: 对，但是那个假期应该很多这个家长都会很支持孩子的，毕竟这个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大考。
1: 那是，
0: 是吧？该放松放松嘛。这个蓝东坡啊，跟我互动他都有点酸。
1: 他说和你比较像
0: 啊，就是跟地句号，我说我俩暑假比较像嘛。
1: 不是，池妹子，你有俩呢
0: 啊，
1: 和你哪一年比较像啊？我毕业那年，就是
0: 和我第二个比较像，因为第一个，当你发现你今年走不了的时候，你就要收拾收拾，准备去补习了。
1: 哎，其实我还这样知道呢，
0: 啊，
1: 就是你第一个暑假那一年过得应该老惨了吧？还想挺想听一下，
0: 你想访问我一下，
1: 对对对对。
0: 那一年我们反正大家都不愿意再经历一次高三了。
1: 那是啊。
0: 但是那一年呢，我最后是我说出来以后呢，这个我爸妈也就欣然的同意了，他们甚至在之前就没有左右我的一个决定，
1: 就是让你自己拿主意。
0: 因为我那一年是成绩是非常稳定的处于这个中游，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我要单走文化课是走不了本科的，再加上考出来呢也确实是我的正常的一个水平，既没有超常也没有失常，
1: 就是很正常。
0: 对，所以后来就是得到确切的答案以后，我就说那我再补习一年吧。然后我爸妈就说行。
1: 要的就是你的答案。
0: 要的就是你自己说出来这句话。
1: 而且你那年又看着身边的小伙伴都在玩呀，放肆的嗨呀什么的。
0: 那年我也玩，因为第二年更重要的是这个我第一年就是没走了，主要是因为专业成绩。所以说那个暑假呢我也没有着急说就是马上补习啊，马上进入到下一轮的这种学习状态。因为他
1: 反正玩的也不痛快。我们要听的是这段。
0: 我从小到大每一个寒暑假玩的都非常痛快。
1: 哇，好难受呀，又被他装到了。好气哦。
0: 这个感谢我的爸妈让我现在如此的这个硬气，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做这个不扫兴的父母。把蓝东坡的念完
1: 啊。他说我毕业那一年呢是给家里面要了200块钱，直奔国际证来找我发小了。
0: 哎，
1: 当时啊我们就住在陈这儿他租的那个出租屋里面。
0: 有一说陈这儿又是回忆满满，
1: 骑着自行车去了三大公园，黄河游览区、农业路还有这个黄河路的水上乐园，还去了一趟开封。哎呀，话说那个时候钱啊是真耐花，
0: 是200块钱，只要你们不乱住宿，只是吃吃喝喝和门票的话，那确实能包住你们俩。
1: 对，
0: 挺不错的。
1: 再加上东坡和咱俩也不是一个年代的嘛，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的钱，就是
0: 更精花，购买力更强一些。
1: 对
0: 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有陈仗呢，那当时也是叫北环小香港吧？
1: 那可不，
0: 那也是
1: 繁华的很，
0: 郑州最大的城中村了。啊，当时人头攒动，然后呢，消费也非常实惠。我记得当年这个郑州人多的时候啊，不但是这个陈这儿，可能啊晚上都走不动路。因为一整天那个打工人都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出租屋里面。还有就是当年这个东站还没有这个建设的线路特别多的时候，那郑州火车站也是。公交车、汽车站，再加上火车，在那儿，那真的是人头攒动。有的时候你距离这个车站啊，还有几 就是几百米，嗯，或者一里路的时候，那车就可能就得一点一点缓慢前行了。前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和朋友，嗯，说现在郑州东站也是这个慢慢的车多起来了，外围的这个交通还好，嗯，就是这个走到这个上下站口，就是去上站的那个地方，
1: 上站的，嗯，
0: 大家经常会发现，就是远远的上那个引路桥的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排队了，有的时候还挺紧急的，因为高铁啊特别的准点。就是你有几次你卡点去了以后呢，你就自信心就爆棚。
1: 是，而且尤其是你的那个检站口，检票口，如果要是32B 的话，嗯，我天哪，你抓紧点吧。
0: 哦，你的意思是过了安检得往里走是吧？
1: 太远了。哎，
0: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现在就是再拐回头来重新的来说一说在郑州的这个乘车体验的话，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嗯，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每一年都要体验去挤这个城际的大巴车，嗯，还有就是送女朋友的时候感受这个郑州火车站当时人头攒动的这个拥挤
1: 啊，实打实的是挤过。
0: 对对对，嗯，现在郑州东站建设了，然后这个交通压力啊小很多，但是呢，由于这个米字形高铁呢，这个通行的人数呢也在增加。
1: 是，
0: 大家觉得现在郑州东站
1: 特别的方便，
0: 有哪些，对，嗯，有哪些这个通行方面还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当然了，关于交通这方面，嗯，我们这边也是专业的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啊。
0: 是，这路上的车呀，这个操控灵敏了，嗯啊，大家通行效率都高了，自然而然拥堵也就缓解了。
1: 是。
0: 这个万能通呢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啊，也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嗯，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大家放心用，我们这个知根知底儿，这成分安全有效，嗯啊，您就加注到这个您的油箱里面就行了，
1: 就是加油之前您带上它就可以了，
0: 嗯，使用方法很简单，
1: 是第一瓶咱们就是强力除积碳啊，把之前那些陈年老碳好好的，哎，给它清理出去，
0: 是，
1: 久而久之咱们到时候那个

0: 快速啊什么的也不抖了，油耗也给它降下来了，你越用越省钱呀，是吧？
1: 这发动机干净了，喷油嘴干净了，汽油的雾化效果燃烧效率更高了，肯定是能省油啊。
0: 第二瓶呢，这个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啊，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这种比例，然后再加上久而久之在那个表面形成一层那种保护膜，
1: 防止积碳的二次产生。
0: 那第三瓶呢，
1: 说到这个空燃比调整了
0: 啊，你说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啥？
1: 我自己的车有过，就是十二加九五，十二加这个
0: 加九二，
1: 九二。然后呢，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说能行不能行？说是能行，但是呢，对于车是有一定伤害的，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油耗的这个辛烷值不一样，所以它空气的压缩比，也就是这个空燃比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后来就及时的用了咱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惑三兄弟，
0: 用了一下这个空燃比动力提升剂，
1: 就是怕这个空燃比出问题，然后对爱车进行有伤害啊。
0: 第三瓶刚刚说到三元催化清洗剂，就是专门打扫一下啊前面留下来的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
1: 因为它到这个三元催化疏松多孔的这个地拐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呢，很容易留在三元催化里啊，
0: 相当于也是到最后收割的阶段啊，
1: 对，
0: 一把全部给它带走。
1: 是你不排出去，一故障灯容易亮，二车这个过年检的时候尾气容易超标，所以说这第三瓶呢就是清洁三元催化了。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呢正好是3到8万公里的话，非常适合它。这三瓶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也方便大家使用，也不用来回的再去跑 4S 店，又浪费您大半天的时间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4: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5: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截止到今天下午6:30，连霍高速兰考段47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单车事故呢，单方事故还在吊车作业当中，现场人占用了第1、2、3车道，只有第4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还有养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稍事等待。
1: 那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预计到晚上9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你可以放心的行驶。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都在聊些什么。
1: 追求理想说，张弛
0: 啊，
1: 你去火车站送的是哪位女朋友啊？
0: 我一说去火车站送女朋友，一个个
1: 都开始打听了
0: 啊。
1: 然后张也说，池妹子送的时候，那个女朋友是现在孩子的妈妈吗？
0: 是。从大学到现在，这个
1: 一直都是那个他，
0: 就这一个女朋友。
1: 这问就是初恋，没谈过，可深情了。老张家就出了这么一个情种，
0: 你注意点语气。
1: 抱歉啊，朋友们，语气太真实了，我再演一点，收一点，好不好？
0: 就怎么就一点羡慕的感觉都听不到呢？
1: 有啊，池哥，你没有听出来吗？
0: 别问，问就初恋，没谈过。老张家就这么一个情种，
1: 就是因为太羡慕了，然后嫉妒使我面目全非。
0: 哎，没有，开个玩笑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啊，大家在这个东站，尤其是各位私家车朋友们，觉得这个停车方便吗？然后去乘车的时候呢，这个效率有没有提高？然后最近呢，我们跟东站呢也是这个密切沟通，也希望大家呢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我个人来讲啊，去东站体验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甚至在路上遇到过一些，就是以前去郑州火车站，由于整个铁路网络的一个调度的问题，会出现比如说早到或者说晚点的这种情况。
1: 是有这种情况在的，
0: 但是高铁几乎就没有晚点过啊，都是准时。所以说现在乘车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啊，反倒是大家这个从自己家里面到这个售票到这个候车大厅这一段路程，这个体验如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问一下大家，就是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你是如何度过的啊。
0: 这个匿名的这位朋友
1: 说，高中毕业以后呢，是在工地搬仓库有一个月啊，工资也没给，不到5000，年底我爸给算的。每年啊收废品的时候，小哥就骑着这个摩托三轮，带着西瓜和冰红茶去找我。
0: 每天，
1: 然后搬了一个月吧，卖了一半仓库的东西，专挑那种铝合金的那种窗户，还有这种钢管卡扣卖，然后轻还值钱。
0: 他说这个是自己家的一个工地
1: 啊，对
0: 啊，所以说呢，另外他又说还是劝学生好好学习，说我那蔡同学都能研究生毕业啊，学习差不多的都博士，自己呢高中3年有2年都没咋学，最后呢只考了500分，后悔死了，真的要在学习的时候啊好好学习。
1: 是，
0: 这500分说低也不低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但是可能咱这位朋友觉得就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个成绩嘛。
0: 没错，他是觉得自己在学习上啊没有
1: 用尽全力。
0: 对，没有尽力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尽力就好啊，
1: 用心就好。
0: 再提醒我们一条路况啊，
1: 说在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一直到东风路下桥口的地方，向西70米左右，中间车道上是发生了2车剐蹭事故啊，造成了后方有点堵，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是，受此影响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陇海高架东向西本身在黄河南路上桥的位置呢，就经常这个车行缓慢啊。这会儿呢，这个东风路下桥处往西70米又有2车的剐蹭啊，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话题啊，他说就是最近2个月不知道怎么了，感觉这个精神上面有一种颓废感、无力感，然后充斥着全身，感觉有点不舒服，干啥都提不起来劲儿，
0: 是
1: 一种就是虚无啊、无意义的这种感触。
0: 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讨论一下。
1: 我觉得
0: 嗯，
1: 可以干点体力活。因为你干起

0: 事儿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想那种无力感了。
1: 哦，就好像是说，人在想不明白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干起来，
0: 干活，
1: 先做起来
0: 啊，对，搬搬砖呀，刮刮腻子啥的，
1: 嗯，
0: 实在不行画点设计图啊。
1: 你这说的越来越具体了，只能干装修的活了，都是工地上的活。
0: 要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老房需不需要翻新啊，找点事儿做嘛。
1: 其实这个打打球踢踢球多去户外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人生经常有很多的时间和时刻也是觉得无力颓废，
0: 嗯，
1: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0: 我有一年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就在家里养那个向日葵，
1: 哦，
0: 我看着它这个向上成长，我感觉心里非常舒服，
1: 嗯，
0: 长成的时候还能嗑点瓜子儿，
1: 然后专门养在了这个不见光的卫生间。
0: 嗯、
1: 向日葵说：“
0: 茁壮，
1: 你礼貌吗？
0: 哪有太阳啊？
1: 我天天我都朝着那个电棒看。”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啊，特别骄傲自己家有这个名厨名卫，是吧？如果说干点体力活，这个把自己的家装修好了，还则罢了啊。但是如果说装修这件专业的事儿，您怕自己啊弄不成，但是又怕去外面找装修公司，它容易啊有套路啊，有坑，店大欺客，那您可以找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儿，我们媒体出面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全程监督啊，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说不定啊比您自己去找要优惠很多，并且在我们这儿保证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呢是让万千车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首先，工程的工期是确定的，如果延期一天赔偿您200元。其次，华普装饰呢信守承诺，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0: 嗯，
1: 什么叫保证金呢？如果我们的车友听友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保障您的损失，这个很实在。另外，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合同里面什么项目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期告别增项。您发送家装节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其实我刚刚也在思考，咱这位朋友总是有一种无力感啊，
1: 嗯，
0: 会不会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啊，然后以至于自己连气都生不出来了。
1: 有的时候啊，人的情绪问题反映的是你的身体的问题。
0: 哎，
1: 啊，
0: 要不食补一下，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枸杞原浆。
1: 嗯，喝了有劲儿。
0: 哎，喝完我跟你说血气方刚的。
1: 嗯，
0: 有一袋啊，像这种一袋30毫升的，开袋直接撕了就能喝。
1: 你是否一到夏天容易困倦乏力，
0: 嗯，
1: 燥热多汗？
0: 这说的不就是咱这位车友的难受的症状吗？
1: 你是否这位匿名车友，你要有身份证号得了啊？
0: 啥原浆啊？
1: 请来看一看 UP 商城推荐的宁之春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
0: 嗯，
1: 这都是补气血的啊。
0: 哎，
1: 这个精选的是内蒙古固阳的黄芪、长白山的西洋参、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
0: 哎，
1: 三味食材科学配比，配料干净，不加蔗糖、防腐剂、香精、色素，喝起来更加安心。
0: 哎，也可以兑点温水啊，或者说牛奶啊，你喝起来就是另外一种滋味了。
1: 嗯，
0: 价格也不贵，
1: 会吃点啊。
0: 哎，价格也不贵，朋友们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一箱90袋要199。我们这次呢，618有一个重磅的机制，也就是说一箱90袋直接99给到您了啊，
1: 嗯，
0: 将近半价的福利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618的限时开放6袋免费试喝啊，收到以后您先试试看，喝的要是不满意的话，直接退就行了哈。
1: 是。
0: 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下单的话，下单2箱会立减20块钱，相当于是一箱才89啊，
1: 嗯，
0: 咱也可以和自己身边的人团购一波，
1: 2箱更划算啊。
0: 哎，对对对，2箱会更加的划算。
1: 给试喝装您就试一试，因为好东西啊在嘴巴里边它自己会说话，
0: 嗯，
1: 您喝上一袋就知道，哎呦，这个纯好喝，您就会留下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到了夏天哈，其实很容易出汗，然后呢脸上其实还容易泛油，对不对？这个时候夏天来选择合适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就是尤为重要的啊。如果说大家到了夏天就是比较愁说用什么比较合适呢，来给大家推荐一波哈，美妆热卖单品，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 YSL 圣罗兰他们家的高定皮革气垫。你想想这款气垫，它是精致的皮革外壳，你不管是随身带着装包里啊，就是特别的方便啊，女生们随手从包里取出，然后上脸轻拍几下，就能打造出细腻哑光的奶油肌，而且颜值和这个妆效双双在线啊。这款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呢是专柜的断货王，特别的适合夏天，因为它是那种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的，然后呢它还是那种高浓的遮瑕因子，你比如说像瑕疵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能自然的来遮盖了，而且它是那种奶霜的质地，就是水感成膜，不怕出汗，然后润而不油。有两个色号可以来让大家挑选啊，就是 B10 色号呢，就是适合冷白皮，就皮肤比较白皙的干性皮肤啊，遮瑕不假面，能长效的持妆。那还有一个色号是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啊，然后就是这种哑光持妆，油皮混合皮都是可以用的啊，也是控油不脱妆的，防汗不暗沉。重点来了，咱来说说这个价格有多实惠。官网正装啊，这个12克的售价要卖到695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非常给力的

0: 价格专属价格仅需299，性价比非常高哈。如果是商城的会员，直接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所有的这个商品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省时省力哈。出门约个会啊，通勤上班呀、啊，底妆是持久不斑驳的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微信平台这会儿好多的听众在回随身啊，你看征途还有好几个人都在回随身，这就需要流量了，是不是？经常确实有很多人在户外工作，包括出差的，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个家人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确实也不太方便拉宽带的，包括有时候话费挺高，都用在流量上了。咱今天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哈，而且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咱们很多家长普遍都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哎，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值得重视的哈。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 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

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装修业主啊就很纠结，对吧，也很担心，就害怕说这个选择的装修公司不靠谱，万一遇到什么问题售后维权无门，然后中间再给你增项加钱的啊。我们也特别懂您的这些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也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哎，整个的这个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因为这个呢就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就万一有任何的纠纷直接就可以用这笔钱赔给您了，保障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这个增项套路哈。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还能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钟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连霍高速兰考段47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三车道，目前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连霍高速中牟段553公里的东向西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还要注意兰南高速通许段49公里的南向北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米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21点恢复正常通行，就是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多的高速路况变化，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啊。这夏天一到啊，就容易这个困倦乏力啊，燥热多汗，可以来试一试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宁之春的黄芪西洋参枸杞原浆啊。宁之春也是十年的匠心厂家了，用料还是很实在的，品控也很严苛。这款原浆呢，它精选了内蒙古固阳的黄芪啊，长白山的西洋参，还有宁夏中宁头茬枸杞三味食材科学配比而成的，配料很干净啊，不添加蔗糖、防腐剂、香精和色素，这些通通都没有，喝起来那就是一个安心。而且它的搭配也很讲究，黄芪是温润的，西洋参呢是清润的，枸杞很平和，搭配在一起就是温和不燥，再加上低温冷萃的这个工艺啊，锁住了黄芪多糖啊、人参皂苷等天然营养。一袋呢是30毫升，自带枸杞的果香，再加上西洋参有一种微甘的回味，但是它不会有中药的苦味，适口性还是很好的。而且它是独立小袋包装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咱们开车前或者是办公的时候啊旅行的时候撕开就能喝，平时您兑温水或者是兑牛奶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这款宁之春黄芪西洋参的枸杞原浆呢，日常一箱90袋要199，今天咱们618秒杀价只要99元，将近是半价了。而且今天咱们开放6袋的免费试喝，就收到之后您可以先试，不满意就直接退掉就好了。下单2箱是立减20的，可以自己留一箱日常食补，再送一箱给爸妈，正好是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看到我们树下听蝉啊，发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都是这个晚霞的，非常的漂亮，蓝色的天空，粉色的晚霞啊，这个粉色的云彩，说实话我之前只是在这个去云南旅行的时候见过啊，前面还有这个闪着金光的晚霞啊，很漂亮，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啊，也可以这个留言告诉我们啊，这么好的这个夜景啊，也欢迎大家随手拍您看到的这种小确幸、小美好啊。我们就是要在忙碌的生活中，还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的幸福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特质。感谢树下听蝉，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出行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来关注这一条，杭州街头两头乌遛弯迅速走红，主人还带去酒吧。可能很多朋友好奇了，这个两头乌是什么动物啊？两头乌啊，它其实是金华两头乌猪的简称啊，就是个小猪猪。5月30号呢，网友18针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我就说在杭州待久了，什么都会看到的啊，包括在马路上散步的两头乌。还有网友纷纷留言啊，说看到过这只猪猪啊，还各自上传了猪猪的照片。这个猪猪的宠主啊，冯先生啊，他呢经营了一家自助照相馆，旁边呢他自己是经营酒吧的，然后呢他呢其实是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照相馆附近去溜达啊，去这个遛他的小猪猪。猪猪呢自己躺在门口也不跑啊，很干净也没有异味儿啊，刚开始这个别人看见还吓一跳啊啊，后来有这个金华的朋友知道他叫金华两头乌，但是心想这长大了怎么办呀啊，好大一头猪啊，猪的主人说是朋友送他的啊。 这个小猪呢是去年三月

份养的啊，是一位开饭店的朋友送的，是只小母猪，当时才3斤多，很可爱，也比较小，像狗狗一样。那小猪呢，一开始就放在自己酒吧里养，很多顾客都认识啊。然后朋友因为叫这个虫主13啊，是他的外号，所以他就给猪猪取名叫14。啊，很快这个猪猪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14了。每次叫他他都硬啊，一般都是猪猪自己出去自己回来，自己遛自己，大概是这个意思。最远一次去过6-700米以外的街道。那养了3-4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猪猪长到了60斤，精力非常好，但是破坏力也很强，把这个酒吧的大门都拱坏了。啊，把店里的这个地板也掀开了，所以说店里就盛不下它了，然后就把这个14送到了一所国际学校寄养。用于教育和科研，刚开始其实还不错啊，哎，但是这个小猪吃得太胖了，也没有人陪他玩。那14呢是很需要陪伴的，后面可能情绪不太好啊，寄养的时候主人也去看过2次，直到上个月呀，学校给主人打电话说14已经有1周都没有站起来过了，2-3天也没有排泄，也不吃不喝。那通完电话呢，他感觉需要给猪猪送终了。哎，这个主人去学校之前还专门咨询了兽医，带了管子、肥皂、食用油、体温计，还有面包、水等等啊。本来是准备给猪猪灌肠的啊，想着能不能人为帮助它。然后看到猪猪之后呢，这个主人喊了一声14，结果14嗖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还能走路啊。14已经有4个月没有见到主人了，竟然还认得。然后主人就给他按摩肚子，带他去散步，走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喂了他水和面包啊，又吃又喝，然后就开始正常便便了。据说还特多，像憋坏了啊。据主人说啊，这个14在学校吃得太胖了，这肚子都贴到地上了，现在呢每天带他散步。接回来这个半个月已经减了20多斤了，肚子也小很多啊。现在呢141岁半了，高兴了就会摇尾巴，还很听话啊，会跟着人走路，还很黏主人，也爱出门散步和运动。而且主人给他做了驱虫，2天洗一次澡，感觉一切都是很健康的。那猪猪自己也很爱干净啊，他其实就不在家排泄，他跟狗狗一样，他是出去遛的时候才会排泄。14是很需要人陪的，如果没有人陪他呢，他就可能会抑郁了，所以说才1周没有站起来啊。之前有一本书叫《与猪同游：生灵世界全球化简史》，那这个书里就提到啊，在所有的动物中呢，猪与我们是最亲近的，它陪伴着人类走过了漫长岁月。然后据他的主人说啊，其实小猪猪是很适合当宠物的，非常聪明，也非常通人性。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很黏人，运动量又少又不掉毛。那相比狗狗和猫呢，他觉得小猪更适合当宠物啊。而且14也不太会冲撞人，还是很有边界感的小动物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2个字来看这只可爱的猪猪啊长什么样子。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它小时候包括现在长大之后的一个样子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我们看到树下听蝉刚才发了很多的非常漂亮的照片和视频啊，都是晚霞的，然后它被这个光映照之后呢，云彩有一种淡淡的粉色啊，然后问了一下树下听蝉这是在哪儿呢，回复说是驻马店皇家驿站啊，看是这个皇家驿站景区，他说今天特别漂亮，如果有相机的话拍的应该更美啦。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您身边的小美好啊，也可以是美丽的风景，也可以是可爱的小动物啊，您手机里面的猫猫狗狗啊，路上偶遇的小动物都可以发给我们共享一下。另外之前有听众跟我说啊，说他这个油门踩不动，只知道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啊，但其实啊，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包括喷油嘴的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它可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反复来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说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

0: 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也是咱们交广自营产品了，老听众都知道的啊。第一瓶它是强力除碳剂，加油前倒进去，它就会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啊，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慢慢的去分离，然后油门就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啊，燃烧更充分，自然就更省油。第二瓶呢，它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的优化混合气的比例，然后呢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让迟滞感啊直接消失，动力啊再恢复起来，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这个清理之前这个理下来的这些尾气和残留积碳，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洗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也不黑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啊，比较省心，只要199一套三步，从这个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其实就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啊，省了咱们很多的麻烦事儿。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万能通的三兄弟了，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动物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浙江这位虫主啊，养的两头乌，他这个全名叫金华两头乌猪，都可以发送这个动物来继续查看啊，发送动物。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学章鱼保罗，墨西哥动物争当世界杯的预言家呀。不少球迷呢对南非世界杯期间神算章鱼保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啊。那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在即，墨西哥一家动物园派出了多只动物来预测赛果，也期待涌现出新的动物预言家。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德国奥伯豪森水族馆啊，章鱼保罗对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进行了预测，那他最终选择西班牙成为冠军。在墨西哥中部城市瓜达拉哈拉一家动物园里啊，两头大象啊正踱步走进一个迷你的足球场，这个场内的两侧呢分别用墨西哥的国旗还有南非国旗做了标记，那大象选择从哪一侧取食，相当于预测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哪支球队获胜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鲁莽啊。结果呢，两头大象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墨西哥国旗那一边啊，双双预测墨西哥将获胜。那这场比赛呢定于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啊，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据动物园管理员说呀，他们的设想是动物们会对将要举行的不同比赛啊这个相继做出预测。除了揭幕战啊，这家动物园还会让两只大猩猩预测26号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比赛。那园方呢放了两个分别呈现西班牙和乌拉圭球衣造型的墨西哥传统玩具，叫皮纳塔啊，看两只大猩猩如何选择。结果啊，两只大猩猩略作停顿啊，就选了其中一只这个乌拉圭球衣造型的皮纳塔。然后这个动物园管理员非常兴奋啊，这很明显看出来谁赢了。 哎，这个皮纳塔它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叫彩罐啊，就是彩罐，通常是纸质的或者是陶制的容器，可以做成任何的造型。那墨西哥人在过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将糖果、玩具等等吧，这个小玩意儿装在容器里面吊起来，让小孩蒙住眼睛之后呢，然后用棒子来击破啊，从而获得里面的物品。另外呀，这家动物园的一头美洲狮，他似乎确信韩国队将要战胜捷克队。那六只长颈鹿呢，则压住刚果金，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中获胜。据管理员说呀，这种下注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而且还能刺激动物的很多种感官啊。这一切都源于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啊，这德国的这个水族馆里的章鱼保罗准确的预测了德国队全部七场比赛，包括决赛这个西班牙队战胜荷兰队的结果，结果获称了章鱼帝呀，成为世界杯赛场外最具人气的动物明星。那我们也十分期待啊，这届世界杯有新的动物明星涌现。您觉得谁的可能性比较大呢？是大象、猩猩，还是说长颈鹿，亦或是美洲狮呢？也欢迎来发送您的预测答案。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看到很多朋友还是关注这个限行限号的问题啊，一直在发送限行，明天咱们是6月9号，是不是？限行尾号是2和7啊，限行尾号2和7。那之前，如果咱们的这个高考考生家长领过爱心助考车贴的，在这个各市区的这个交管大队啊，领取过爱心助考车贴的朋友是不限行的啊。详细情况您可以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了解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过日子要精打细算，该省省该花花，这钱一定得花得值，尤其是装修啊，它是要花一笔大钱啊。所以说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包括明年你有这个打算，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先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了。那还能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高明的一个微信啊，让他来全程的为您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啊，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咱们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啊！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把董事长请到现场跟业主来面对面，如果有好的意见呢，还能获得奖励啊。那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我是雨桐啊，来关注这则河南信阳的一则新闻啊。信阳一景区啊，挂牌写着“猴子偷抢游客，打架斗殴，可观禁闭”，这猴。

0: 猴子也会进拘留所吗？最近有游客说啊，在信阳南湾湖猴岛旅游的时候，发现景区为那些危害猴群利益、打架斗殴的猴子专门设置了拘留所。啊，这个操作引发了很多热议啊，不少网友说太有梗了。那6月7号，这个信阳南湾湖景区的工作人员解释啊，说那个牌子是用来逗游客玩的。原来这个猴岛上的太行猕猴们完全是散养的，但是呢，为了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性呢，景区就安排了驯猴师和游客来进行一个互动表演。那驯猴师会在表演的间隙啊，假装对那些不听话的猴子发出关进拘留所的警示。那这块牌子背后的笼子到底有没有真的关过猴子呢？哎，工作人员说呀，除非是这个猴群在争抢猴王之位的时候，导致个别猴子受伤了，景区呢会把它们放到里面来单独治疗，否则啊，在正常情况下是并没有猴子真正被关在里面的。这牌子也挺有意思的啊，说这个写着猴子拘留所啊，拘留对象呢就是这个危害猴群利益、打架斗殴的猴子加以禁闭拘留，拘留期限一般为15到30天，表现好的猴子可以提前释放，偷抢游客物品食物的猴子加以禁闭拘留。有网友说呀，之前刷到一个视频，说一只猴子抢东西找不到，这个管理员抓了猴王，跟他说明了情况之后呢，猴子转身啊，就去这个猴王转身就过去打那只猴子了。还有网友在下边更正啊，说不是向猴王说明情况，是管理员打了一顿猴王，猴王转身嗷嗷揍那个犯罪嫌疑猴。哎，你们从哪儿刷到的啊？刷的是不是这个正经视频啊？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啊，夏季天很热啊，这个雨水还比较多，穿雨鞋又太闷，穿运动鞋呢又不防水，就可以试试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这个水陆两用的速吸鞋啊。速吸鞋不知道之前很多朋友就听说过没有，您可以先发团购来看一看啊，也是这两年的一个人气单品了。它在陆地上很轻盈好走，那涉水呢也不怕进水，像通勤呀，包括旅游去海边露营啊等等都很适配的。这款这个天跑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呢，也是一个大爆款了。天跑这个品牌深耕鞋履行业40年了，它是海外运动品牌的代工。它呢，这个鞋面有大面积的透气网纱，夏天很高温啊，长时间走路也是依然很舒爽的。而且它有一个柔软的 MD 缓震中底，就是回弹很好，走多路也不累膝盖。另外它还有一个防滑的大底和深齿纹路，就是湿滑的地面抓地很牢固，步步稳健不会打滑，像在户外玩水啊、速吸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它叫速吸鞋啊。而且它还自带这个一副排水的鞋垫，再送一双缓震的鞋垫啊，咱们涉水穿快速沥水不存积水啊，很多场景都可以穿搭。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有4厘米的隐形厚底啊，悄悄拉长咱们的小腿。这个天跑品牌的越山系列的速吸鞋呢，专柜统一售价要359，但是今天咱们618狂欢啊，只要159元。 发送团购到和。

0: 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它是男女同款的，有驰骋系列和越野系列两种款式，而且全都是热门的色号，旅行拍照巨出片啊，只是优惠限量200双，库存有限，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就能看到啦。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5: 我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6: 这个片我的结婚了。
4: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7: 我猜呀，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8: 阿公家小鬼也知道啊，
4: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9: 但是这样不像我说的，
10: 你有事是做你的，
9: 我不说，我说完我的。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53载沪上生涯落幕，象爷爷巴莫在上海动物园离世，创下一项长寿纪录。6月7号啊，在上海动物园的象宫里，国内现存最年长的圈养雄性亚洲象巴莫，在饲养和医护团队的全程陪伴下安然离世，享年65岁。那这位1961年出生于缅甸的亚洲象呢，自1973年定居上海动物园之后呢，在这里生活了整整的53年啊。那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他不仅是几代上海市民的童年记忆，而且他和他的伴侣叫板纳的这只雌象携手相伴数十载，也是动物园的一段广为流传的象界佳话啊。那巴莫的一生呢，是跨越了缅甸、北京、上海三座城市。61年的时候，他降生在缅甸，那幼年就离开了故土，67年迁到了北京动物园。后来在73年的时候呢，

0: 正值壮年的这个巴莫呀，迁居到了上海动物园。初到上海的巴莫，其实他的性格是那种冲动又多疑的，就是那种名副其实的愣头青啊，戒备心也很强，而且面对这个陌生的饲养员和环境，表现得很躁动。所以为了赢取他的信任啊，工作人员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耐心和努力啊。而且那个时候巴莫也很调皮啊，他总是用长鼻子朝着游客喷水啊，笨拙又可爱的那个样子啊，也是深受市民的喜欢。那历经数十年的相处呢，他也褪去了年少的莽撞啊，从一头这个青年雄象变成了一头性情很温和的老年大象。那不得不提的就是他跟版纳这个在象界的传奇爱情啊。他们两只象是相守了半生啊，相濡以沫数十载啊。71年的时候呢，这个上海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将年仅7岁的野生雌象啊版纳带回了上海。一开始这个版纳也是脾气很暴躁啊，很焦躁啊，因为来到新环境嘛。后来巴莫来之后呢，两头大象就成了邻居啊。起初也是存着戒备心，采食的时候呢还会相互争抢食物，形同陌路。那这个改变就发生在他们相处了2个月之后。哎，这两头正值青春年华的大象就互生情愫，一见钟情，正式结为伴侣了。而且他们两个性格就很互补。版纳的性格就是那种胆小又谨慎的啊，还有几分娇憨的小脾气，而且他对食物很挑剔，对新鲜度要求很高。曾经很冲动的巴莫呢，反而在爱人面前很温柔，有着那种大男子气度。每当进食的时候，巴莫也会主动的把新鲜的草料留给版纳。那有时候版纳耍小性子啊，然后闹情绪，巴莫就会用长鼻子去轻抚对方啊，然后版纳就会很温顺的走到他旁边，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啊，不是两头象依偎在一起啊。平时他们也是那种形影不离的，像散步啊、休息啊、玩水啊，都是在一块儿。而且在78年的时候呢，版纳就顺利产下了长女，叫伊娜，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那在往后的岁月里啊，巴莫和版纳携手孕育了8头小象啊，叫伊纳、尔纳、赛莫、四莫、美纳、康康、东东、巴纳啊，这8头小象。那你要知道啊，这个普通母象其实一生通常只会孕育3到4头幼象啊，所以说巴莫和版纳也是创造了这个亚洲象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了。那如今呢，53载的沪上生涯落幕了，巴莫也是安然离去。他跟版纳相守半生的爱情也是被很多人悉心呵护啊，包括他的晚年被很多的这个专家来照顾，他也为物种保护做出了贡献啊，所有的这一切都将被长久的铭记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这两只这两只大象啊，叫巴莫和版纳的啊，这一对情侣大象，回复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要说这个夏季的美妆热卖单品啊，咱们爆款商城还是极力推荐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非常漂亮啊，就是从包里拿出。

0: 肤是比较偏黄皮，您就可以选 B20 啊，这个呢就是防汗不暗沉，还可以控油啊，而且它能够就长效持妆。关键今天价格也很实惠，圣罗兰的高定的皮革气垫呢，官网正装这个12克要695元，今天咱们618狂欢大促啊，只要299，性价比超级高，而且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像早起赶时间，其实随便一拍就定妆了，很省时很省力，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出去约会啊，它的底妆都是很持久，不会斑驳，但是只有100个名额，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赶快来抢单吧，发送大牌。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不方便拉宽带，流量总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那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5: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很多养猫咪的家长都很好奇啊，就是说这个小猫咪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猫是靠什么来识别彼此和铲屎官的呢？啊，它的感官跟我们有哪些差异啊？哎，这时段咱们简单来说一说猫的感官小知识啊。首先说一下猫的这个视力比人强在哪儿。啊，它强的地方就是它能感知到更多的弱光，然后它的这个动态视力比人类要强啊。但是你发现你就是往很近的地方给它放个东西，它就像睁眼瞎一样。啊，那它的听力其实呢，是范围更广啊，超过人类的。而且它的耳朵，我们说那两只妙脆角啊，是可以旋转180度的，所以说它的定位更准确啊。还有朋友好奇说，这个耳朵上有个小豁口，它是什么作用呢？其实啊，不知道大家观察过没有，狗狗和黄鼠狼的耳朵上也是有小豁口的。那这个小豁口它的作用是可以来放大和突出高音啊。再来说一下味道啊，其实很多这个猫咪，其实他们对甜味儿是不太敏感的啊，对甜味儿不太敏感，别的味道还可以。嗯，那还有朋友问说，那猫的感官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吗？啊，其实比如说像先天耳聋的猫咪，它的运动功能通常会不受影响的啊，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是失明的猫咪呢，它主要靠听觉和触觉来弥补，可能就会更发达一点。那失聪的猫咪，它主要是靠视觉来弥补。哎，最后再来说一说猫咪的嗅觉啊。猫咪嗅觉很突出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嗅上皮细胞展开的面积是人的10倍，然后它嗅觉的受体数量非常多，是人的40倍。而且猫咪有一个离鼻器啊，是可以区分不同气味的蛋白突变，这个又是人的9倍了，这就是小猫咪的厉害之处啊。它的嗅觉是人的10到14倍，就是说它可以闻到18米以外的味道，可以找到3公里以外想要谈恋爱的异性猫咪。所以说如果你在距离食物1米远的地方就闻到香味了，那可能你家猫在10米到14米远的距离它就已经闻到了。哎，同样同理可吞啊，就是猫会在你没有到家的时候就远远闻到了你的味道，或者是听到了你的脚步声啊，知道你要回家了啊。啊，我们看31号路过说，它对甜不敏感，那为什么还来抢我的冰激凌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冰激凌里有脂肪的香气。一颗豆苗说啊，难怪我家来陌生人，还没进门小猫已经冲进厕所躲起来了。那自己回家呢，一开门这小猫就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啊。啊，它就是能区分陌生人的气味和主人的气味，包括这个声音听起来是熟悉还是陌生。那你家猫咪都有

0: 么样的特长呢？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像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家装事宜啊，其实咱装修业主就是既纠结又担心啊，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那您可以报名我们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这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就用这笔钱来赔给您啊！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另外这个暑假要来了，就快趁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项目、海军项目、空军项目都有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啊，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的这个关键词不太对哦，你看崔东伟发的是移动啊，您如果想了解随身 WiFi 的话呢，您就发送随身两个字啊。咱们现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了。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来自林俊杰《1000年以后》。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刚才咱都说了嘛，咱们是属于一个特别听劝的节目，就大家说的这个诉求我们尽量的给大家来进行到满足。所以昨天不是有朋友提醒了，说的你们能不能每天都这个要找一个主持人来闯关答题，也让我们来乐呵乐呵。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掌声有请到接下来我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晚高峰节目主持人，他不是瘦瘦，他是张弛。
1: 朋友们好，二楼的朋友们好，不光条件的各位朋友们好。
0: 我觉得为了区分一下你俩，我要不然就叫你池妹子，好不好？
2: 好的，你好珍妮，你好我的包兄。
0: 包兄啊，哦，
2: 异父异母的同胞，
0: 挺好的。就是你看啊，你们节目组的那瘦瘦，那早就来拿走奖品了，你为什么迟迟不来？
2: 因为接到邀请函，
3: 因为他是迟迟。
0: 我觉得如果这是今天的一道题的话，这都过了。哎，张弛，这个今天在接受到我们的邀请的时候，因为我说我有听众确实想要听主持人出手，不是那个答题，然后我说跟张弛说说，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说关键是你们的这个节目呀，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所以是出了题目。但是我觉得以我平时对于池妹子的了解，这对他来说不是事儿。他真的是知识好多，学杂了都。
3: 确实，这点我以我对他的了解，我不太了解他。
0: 了解不了解，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

0: 同样是60秒钟时间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师妹子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群里面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也不需要太着急了，因为毕竟他也不在群里，好吧？
1: 我会给他专门设计一个与最近的日子相关，跟他也息息相关的话题，考题，
0: 考题，对最近的日子，最近的这些个重点的事件，好不好？
1: 难为他，
0: 来吧，
2: 一会儿谁给我出题啊？一会儿，
0: 你的胞兄，
2: 都啊，非得自相杀呀？
0: 什么呀？这是自家人，他不得抬着你啊？
2: 好，
0: 好吧，来，那个做好准备了没有？
1: 抬着你是为了把你摔得更疼。
0: 师妹子，做好准备了没有？
2: 我准备好了。
0: 张弛做好准备，3、2、1，开始。
1: 请解释211是什么意思？嗯
2: 哼，211就是。
0: 你大概解释一个，我们能听得懂就行。
2: 是国家确立的比较优秀的。不是211所。
0: 你不行的话，咱就过啊。
2: 啊，那就过了吧，我就不乱说了，不给正大添堵了。
1: 请问芒种是24节气中的
0: 第几个节气？
2: 哪啊？芒种。
0: 对。
2: 1、5、10、12、5、20、23。
3: 孤山新雨后。
0: 我看还有谁说我们是走后门的？我
2: 六打是第六个吧？
0: 第六个答错了。
1: 你确定吗？
2: 你出题快点，快！
0: 不是你得过呀。
1: 你答错就没了呀。
0: 对呀、啊。
2: 答错还得继续答是吗？
0: 不是，
1: 不能啊，答错就不用答了。
0: 你要不然就过。
2: 第七个呢？
0: 也不对。
2: 哦，第八个呢？
0: 也不对。
2: 9。
0: 刚好压住线，你看看，刚好压住线。
2: 啊，等于说第5个是吧？第5个。
0: 刚好压住线。首先，
2: 得一分。
0: 我先问你啊，你知道芒种是哪一个季节的节气吗？
2: 这还记得10没有啊？这。
0: 现在你
1: 已经失败了呀！
0: 你已经压住线，就是最后一秒了。
1: 现在不用紧张了。
0: 对呀、
2: 啊。结束了。
1: 对。
0: 张弛啊，你以后在瘦瘦还阿木面前，你怎么抬得起头啊？
1: 一个是搭档，一个是同学。哎，作为211的学校的学生，啊，郑州大学的学生，211啥不知道？你当初为啥考这个学校？离家近是吧？
0: 不是，我先不说211啊，我先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今天是芒种啊？
2: 啊，我知道今天是芒种。
0: 对，所以说芒种是哪一个季节的节气？
2: 夏季吧。
0: 那为什么会是第5个呢？从春天开始排，它也不可能那么靠前呢。
2: 这不是24节气一个季节得6个，我在想着大概就过已经过去春天过去6个节气了，哪知道春天节气这么少。
0: 我觉得你说的是没有错的，
1: 用2道题，第一道题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母校郑大的陌生、第二道题对郑大给他的教育的陌生。
0: 哎，所以我在这里跟这个池妹子解释一下啊，211是什么意思？211就是咱们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当中的211工程的这个简称。你如果说是这个简单的来形容的话，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所的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
2: 哦，
0: 21世纪100所左右，所以是211，不是211所。
2: 这个让别人说我是这个211毕业的，我就显得我比较谦虚嘛，对吧？我不能自吹自擂，对不对？
0: 还是、这个、
1: 一般都让别人说，自己从来不知道。
0: 对，
1: 懂你意思。
0: 但是为什么给大家出这个问题呢？就最主要就是不是过2天马上就要高考了嘛？那虽然说张弛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是没考过了，但是对于高考的学子们，有没有什么要送上的祝福？最后说点有用的吧。
2: 行。这朋友们，这个高考重榜守恒定律，我呢就是铺垫，然后只有我失败了，大家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祝大家都金榜题名，好不好？
0: 牺牲他一个，幸福千万家，
1: 幸福千万家考生
0: 啊、哦！好的，感谢池妹子，下回我们再接再厉，
1: 有缘再会，
0: 拜拜。娄先生说了，晚上去马路老友记听听张弛的答后感。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应该这样。
1: 你都不用听了，他在我们节目组学会了今天是芒种，学到了211是什么。他晚上有一半的节目内容都已经被我们提前
0: 了，
1: 对，提前已经教会了，他已经有一半的内容已经知道晚上要做什么了。
0: 宁志这位朋友说的2个张弛同屏了呢，就同台了，他觉得很开心啊。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是谁啊？这葫芦娃说什么张弛啊？这不明明是常远吗？ 声音真的很像，在有些时候真的很像。好了啊，反正难的题目
1: 真会听，
0: 我们确实给他出的大差不差了。
1: 你们晚上让他学那个看人真准，让他学那个。
0: 你别说，你学这个也挺像，
1: 我也挺像，是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了，非常迅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蓝色。你好。
1: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哎呦，是一个声音很软糯的小姐姐。请问一下，蓝色之前这个有参与过答题吗？
1: 啊，有，我这是第二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啊，是吗？
1: 啊，对的。
3: 我感觉
0: 没什么印象，
3: 是换名字了吗？
0: 感觉没什么印象是吧？
1: 第一次有点紧张，然后第一次好像是那个没有那个男主持。
0: 啊，第一次就我？
1: 对。
0: 你干啥去了？
3: 我干啥去了？
0: 你干啥去了？被人家逮住了，你那天没来上班。
3: 那就证明为啥我不知道了
0: 啊？那我也我为啥不知道呢？
3: 那天可能也不是你
0: 参与错节目了，是不是啊？参与错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既然参与过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那么蓝色，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了。
0: 因为最近呢，确实又有这个24节气的芒种，又有高考，所以说我们可能大概也许会给。

0: 你出一点相关的啊，这个问题，请您做好准备。
1: 您、要有点思想准备了啊。
0: 嗯，好的，
2: 好，
0: 蓝色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做好准备了。
0: 那张弛准备，倒计时三二一，开始。
1: 请问高考考场携带手机，不管开机与否，都算考试违纪吗？
2: 算，应该算。
0: 好，正确。
1: 好的，请问高考填报志愿勾选服从专业调剂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专业调剂什么意思？
2: 他的意思应该是我过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建档线，那你学校就要录取我。
0: 但是服从专业调剂什么意思？
2: 服从专业调剂，我过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建档线吧，应该是。他就可以把我调剂到相关的专业，虽然不是我报的专业。
0: 哦，这些也算对。
1: OK， 请问芒种前的两个夏季节气是什么？你知道吗？
0: 芒种之前的两个夏季节气，
2: 过。
1: 好的，请问下一个法定节假日是什么节日？六月份。
0: 端午节正确。好，
1: 请问端午节的起源是为了纪念谁？
0: 屈原。正确。
1: 请随机说出三种端午节的风俗。
0: 这个稍有点难。粽子一个，
2: 那个挂艾草
0: 两个，
2: 挂艾草，吃粽子挂艾草，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在水里的
0: 比赛，
2: 水里的，咸鸭蛋、
0: 嗯，水里的咸鸭蛋，这是什么？这是怎么联系到一起？
1: 水里的鸭子下的蛋，也对。
0: 您自己再想想看，
1: 吃咸鸭蛋，那对呀、啊，关键
0: 有吗？
1: 有啊，
0: 有吃咸鸭蛋的这样
1: 吃咸鸭蛋啊。你自己答案不是写了吗？
2: 因为送分礼盒里都有鸭蛋。
0: 哦，对，是
1: 自己写的答案。
0: 对，但是因为我要这个引导他的不是这个答案，但是您现在在循着我们的引导来说一下，虽然说你现在已经过线了啊，在水里的那个比赛叫什么？一堆人。
2: 赛龙舟。
0: 这对，正确了。可以。答对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正确。
2: 哇，
0: 刚好压线。
1: 不是鸭蛋啊。
0: 请问一下，蓝色上一次表现如何呀？
2: 上次太紧张了，好像是回答了有3-4道吧，4道吧。
0: 哦，那今天算是您已经是突破性成功了，接下来进入到进阶局，你至少回答对一道题，你就能拿奖品了。
2: 回答哦，一道哦，好的，我尽力。
3: 正在进入。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蓝色的进阶局啊！主持人猜，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猜对6个词吗？需要
0: 猜对猜对六个词，这一关你就过了。进入到下一关的话，你将冲击我们的这个最终大奖。
1: 所以想不明白就要及时过，因为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啊。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1: 4个字啊，形容一个人说话没完没了的一个成语。
2: 形容一个人说话没完没了。
0: 对，一直说，
2: 喋喋不休。
0: 哎，不对了，
1: 很像了，
0: 不对了，什么？
1: 另外一个某某不什么？
2: 什么？没听清。
1: 另外一个成语叫什么什么不什么？
0: 不是喋喋不休，是什么什么不什么？
2: 不行
0: 就过。
2: 过
1: 俩人特别生气的对着你一句我一句，这种行为叫什么？
2: 你来我往。
0: 不是
1: 俩字儿。他的行为是啥？不是成语啊。
0: 啊，
1: 他俩在干嘛？你一句我一句，很生气。
0: 形容两个人
2: 吵架。
0: 哎，正确。
1: 俩字儿啊，就是你这人不小气的反义词是什么？
2: 大方。
0: 正确。
1: 3个字啊，唱那个就是。
0: 李白。
1: 如果
0: 不好意思，
1: 你别说话啊！
0: 你说，
1: 如果能重来，我要做那谁啊？
0: 对，这是谁
1: 唱的？
0: 正确。
1: 好，现在你的时间不多了，进入到了3个字儿，时间滴滴滴，这叫什么？
0: 这个叫什么？
2: 倒计时。
0: 正确，虽然说他答对了4个，
1: 倒计时了。
0: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在第一个上面输了太多时间了。
2: 已经很好了，
0: 我很满意。
2: 对，我很满意，
0: 很棒。吵架大方，李荣浩，倒计时都答对了。来，第一个，我们再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就是这个人话很多，不叫喋喋不休，叫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好像是一个反就是贬义词是吧？
1: 滔滔
0: 不绝就不是了
2: 吧？
0: 滔滔不绝就不
1: 是吧，对，喋喋不休跟滔滔不绝好像滔滔不绝会稍微好一些。
0: 对，你说这个人喋喋不休就感觉你很烦
1: 很啰嗦但说滔滔不绝就好像是他就是很有建树的那种，
0: 哎，是的，
1: 聊天沟通，虽然这俩词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滔滔不绝的地位也逐渐下滑。
0: 嗨，这人太能说了。
1: 而且中间有某些人拖后腿，差点其实按你说就
0: 赖我了，赖我了。那怎么办呢？给蓝色送一份奖品吧。恭喜蓝色，可以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闯关奖应季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在收件了之后，把您的收件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的，谢谢谢谢。
0: 也感谢您的参与，下次再接再厉，我觉得你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冲击到大奖的啊。好的，
2: 我下次还打电话参与。
0: 好的，感谢，拜拜。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

0: 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今天其实主打品呢，也非常适合给女性朋友跟大伙说说啊，一个大品牌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也是一个返厂品，是吧？精致的皮革外壳，这女士啊，从包里边拿出来这个上面大大的 YSL 的标识，其实我们女性朋友。我分析总结一下啊，使用这个化妆品也好，尤其是这个气垫，我觉得无非是要看重三原则。很多女性朋友，如果您在听节目，你看我说对不对啊？第一，满足您对美的需求，它得有用，它没用咱不用，咱不能买个空壳来玩，是吧？第二呢，它好的同时，它还要有性价比，它不能太贵，是吧？太贵，买不起。就是在你承受范围内，你肯定会选择它，物有所值，还能再稍微便宜点。第三呢，满足虚荣心。女性爱美，美一定是张扬的，是外放的。虚荣这个词儿虽然有点贬义词，但是我们内心深处谁又不想稍微满足一点呢？这小小的私欲，对不对？对不对？是男是女肯定多少带点。那这款圣罗兰皮革气垫，我认为这三点都沾一些啊。首先呢，它是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高浓度遮瑕因子，有这个瑕疵啊、泛红啊，包括毛孔想遮一遮，轻拍几下自然遮盖。同时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这夏天呢一直在冒汗，没关系，咱不怕啊，润而不油。两种色号任你选择，不挑皮肤啊，看你喜欢。 B10 适合冷白皮肤啊，就肤质有点冷色调的，这姑娘平时防晒做得好啊，天生丽质不挑人啊。 B20 更适合咱们这个更自然的肤色，包括皮肤可能稍微有一些泛黄，是吧？哑光的特装，油皮混油皮都能用，控油不脱妆，防汗不暗沉。重点来了，说到价格了，官网正装12克，售价695，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价格只要299，发送什么呢？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抢单啊。不影响二次销售，您到手之后你觉得喜欢咱就留下，不喜欢咱们可以直接退换货。如果您添加了咱客服微信啊，最低294都能拿下它。现在只有100个名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抢单。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这一位接下来进入到的玩家，我都不用问他到底是不是这个老听众或者说是老的玩家了，这一看就是经常来的。掌声欢迎勇哥。
1: 勇哥
0: 你好。勇哥，
2: 勇哥全村的希望。
0: 不是，继这个加菲猫成为了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啊，这个冠军之后呢，咱22群里面的朋友们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都想来试一试。
2: 勇哥是吧？群里江湖地位这么高，如果没拿出点成绩，那岂不是跟流量明星一样？
0: 哈，
2: 没作品，光有人气，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0: 勇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努力吧。
0: 努力吧。勇哥，你那边现在是正在收听着节目或者说是在放什么音乐吗？因为听到有一部分的噪音。
1: 正在上班呢。
0: 啊，正在上班
2: 啊。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太高涨是吧？所以好、哦、那我们也低调一点，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勇哥同样是拥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目前

0: 一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中，全国统考总分是多少？
1: 高考总分是多少？
0: 考多少分是满分？勇哥，
1: 勇哥，
0: 勇哥说我没想过这种事
1: 儿。勇哥，听到了吗？
2: 750分吧。
1: 750分，正确。
0: 请问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几个节气？
2: 我也不太了解。
1: 不知道就过，就过啊。
2: 过过过。
1: 过。
0: 请问夏季空气潮湿，墙面、地面出水的现象叫什么？俩字儿。
1: 不行，继续过。
2: 过吧。
1: 也又过了。
0: 请问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 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蛋鸡。
1: 战机，你哪怕说个战斗机，我也算你对。战机，抓好时间。
0: 战机，
1: 战机可查的那个吗？
0: 战机可查。哎呀，
1: 虽然说啊，虽然说经常收听节目，但是确实是一点没进步。目前
0: 那边，我感觉跟有延迟似的。
1: 可能他是在思考。
0: 在思考吗？就是大脑有延迟，还是广播有延迟？
1: 他没，应该没有在听啊。
0: 啊，什么？
1: 在思考，
0: 在思考。我以为是有延迟呢。
1: 但是你该说不说啊，就是我觉得在群里面平常看勇哥的表现，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的人。
0: 我跟你说，
1: 到了这儿面对面了，怎么着觉得非常含蓄了。
0: 我能理解，越是这样越有包袱。你知道吧？怕是说错话
1: 哦，然后影响了自己的人设，
0: 人设就塌了。
1: 哎嗨，
0: 你就是流量明星来的，你就是走这路子，我发现了。
1: 那人家颜值够了，真的是。好的，感谢勇哥啊！虽然说今天只答对了一道题，高考全国总分确实是750分，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省份高考满分都是750分啊，其他的都没有答对。不过没关系，再接再厉，我们收线了，拜拜。
0: 是什么意思？
1: 芒种是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
0: 这个都答过一次了。
1: 对，两次了，出了两次了啊！刚才已经有朋友在这儿把那个芒种前的两个节气都已经答出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我们某些人已经从7都蒙到正确答案了，
1: 真是。
0: 数来他从5蒙过去的。
1: 还有 WWM 现在已经把另外一道题的答案都已经发送过来了。
0: 咱别光在微信公众号上玩啊！
1: 您。最好是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
0: 直接来呀！
1: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来参与的话，我现在手动发送给您啊，来再来提醒一下您，发送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你的昵称发送过来，我们反打出去给您。
0: 是，趁我们还有时间，可能还能再连一位。
1: 是的，
0: 咱就看看能不能今天把咱们的最终奖拿走。如果天热了，甚至这两天有可能下雨，在家里边吃着零食赏着雨，多美滋滋啊！
1: 真是还能想到我俩。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来过是吗？
1: 桃子，
0: 桃子你好。
2: 你好，珍妮。
0: 是之前来过吗？
2: 对，来过一次。
1: 你为什么打断他对我的打招呼？他那个你字都出来一半了。
0: 他因为
1: 他马上就触及到我了，
0: 他没有连起来，说明他是后来才想起来的。
1: 刚想起来，
0: 刚想起来，旁边还有一个男的。
1: 你这都要扼杀吗？他好不容易想起来。
0: 好，那既然之前来参加过，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桃子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1: 请问211工程高校全国只有100所，对吗？
0: 嗯，
2: 不对。
0: 正确。
1: 请问芒种前的2个夏季节气是什么？
2: 芒种，立夏、小满。
0: 正确。
1: 请问芒种里边的芒是指什么？
2: 芒，粮食。
0: 哎
1: ，yes， 差不多。
0: 这个不行，你他得有一个比较
1: 具体的。啊、
0: 哎，
1: 好，
0: 可以算你对，这个算你对。
1: 夏季空气潮湿，墙面、地面出水的现象叫什么？
2: 反潮。
0: 正确。
1: 好的，请接歌。我的爱如潮水。
0: 下一句，
2: 爱如潮水向你涌。
0: 啊，向你涌。
1: 啥？
0: 这
2: 向你打。
0: 爱如潮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哒哒哒哒。
0: 嗯，
2: 过
0: 过。
1: 童年玩具绿皮青蛙靠什么动力跳动？他靠什么给他上的劲儿？
2: 弹簧，
0: 弹簧吗？
1: 他有一个固定的名词啊，有个专有名词。
0: 那里边可没有弹簧啊。
1: 这是你的最后一道题，好好想一想。
0: 对，他的
1: 答对了就过关了哦。
0: 你玩过这个铁皮青蛙没有？
1: 过关了哦。
2: 铁皮青蛙
0: 玩过没有？
2: 玩过，
0: 玩过你就知道了。
1: 他是不是需要一个东西来给他上劲儿？
0: 对，你用什么上劲儿？
2: 弹，就那个弹簧，
0: 弹
2: 发条。
0: 哎，对了
1: 嘛，发条。
0: 这才对，我的天哪，
1: 虽然这词儿冷门，但是它是机械特有名词儿。
0: 对，所以恭喜您可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啦。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的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和答案相同的字，那么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桃子做好准备。
2: 好的。
0: 好，张弛倒计时开始。
1: 3个字啊，脚上穿的有特别多窟窿眼那个，就我们商城在卖的。
0: 正确。
1: 漂亮。3个字啊，焦作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
0: 著名的景点。
2: 云台山。
0: 正确。
1: 漂亮。哎，就是很多老爷们很喜欢去的，拿一个杆子一根绳往
2: 水里。钓鱼。
0: 正确。
1: 漂亮。
0: 哇。
1: 这南方的一种水果又叫凤梨。
0: 嗯，
2: 菠萝。
0: 正确。
1: 漂亮。2个字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珍妮，我要给她写一封什么？2个字。
2: 情书。
0: 哇，正确。
1: 这个我想想，就一个特别酸的水果。
2: 这酸的水果。
1: 很像橘子那种，但是它不是橘子，2字。
2: 柠檬。
1: 漂亮。
0: 他居然还剩20秒钟。
1: 要不再猜几个吧？也太快了吧！
0: 我刚才说的速战速决，只有他听到
1: 是这意思吗？
0: 听到嘴，听到这个心力了。
1: 我本来觉得速战速决是出随便出2道题给他打发了，原来是都对了。
0: 我天哪！想问一下桃子，之前参与的时候有没有拿走过最终大奖？
1: 我感觉是拿大奖
2: 没有。
0: 没有拿走过，
1: 是不是也折到这个听前奏这关了？我记得，
2: 对对，
0: 真的呀，
1: 那就是你突破心魔的时刻了，就在今天。
0: 行，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哎呀，你说这几天是吧？咱们这几天好像都是这样的格式，有那种第一关都过不了的，有到第二关的，也有到最后一关的，反正就是听起来我们节目内容就很丰富，哎，各种实力都有，
0: 喜欢、啊，
1: 哎，我觉得就挺好。
0: 是，
1: 咱试一试，
0: 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不同实力。那么60秒钟的猜歌时间，连续猜对3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没有喊过的机会了。那么，桃子，我想问一下，昨天听节目了吗？
2: 听了。
0: 那就行，
2: 我不知道昨天的歌。
0: 那你
1: 完了。
0: 倒计时60秒钟，来听一下你的第一题。

0: 风轻云淡的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把最后答案就是这样带出去了。
1: 您实话实说，这个最后的答案是从哪儿出来的？
0: 是不是群里
2: 看的？
1: 啊，群里看的。
0: 我就知有点不确定，这
2: 姑娘是群里看的。
3: 漂亮，这一下。
1: 正确，来给您听一下这一首歌。

0: 属于古早抖音歌曲了，
1: 也没有太古早吧，
2: 时代流动
1: 三年，三年左右，
2: 这都是属于 out 了。
1: 哎呀，
2: out 这个词儿都 out 了。
1: 哎呀，所以恭喜一下桃子今天顺利过关。
2: 我的天呀，这是本周第一位吗？
1: 哎，本周第二位吗？本周第二位，
2: 这周还是上周？
1: 这周，这周，这周，六月份嘛，六月份嘛，对不对？所以说，恭喜六月份我们的第二位通关的这个玩家，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终极 BOSS 局的零食大品牌旺旺提供到的福旺八角龙礼盒。一会儿把您的收货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3: 好的，谢谢。
1: 最后再来问您一个附加题，请问一下我们的金主是？
3: 商城又好又啥？
1: 又好又啥？想想看，又好又啥？
2: 你买东西希望它又好又啥？你希望它对吗？
1: 正确。UP 商城又好又便宜，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哎呀，最后来一个措手不及，张弛，
2: 这很难记嘛？你买东西希望它又好又贵吗？这是。
4: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5: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4: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5: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4: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

0: 好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迷心，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此刻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呀，我们接到了郭先生的一路热线，他说发生事故之后对方逃逸了，但是啊后来自己却接到了罚单。
2: 在西三环那个建设路那个地方，我的车在那个路边停。5月16号早上我出来的时候7点多吧，我一看被人撞了一下，随后我就报警了。没过一会儿，那个有个骑摩托的，就交警吧，应该是他骑摩托的拍违章的，给我拍上了一个违章。事故当时正报警之后，交警来，他给我讲咨询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处理，就是把车要拖走，这不影响我这个跑车了吗？我当时又咨询了我们的网管，看了这个是撞这个部位也没多少钱，他说要不你就自己修修。
1: 考虑到损失不大，后车呢会影响营运，郭先生跟自己挂靠的公司商量之后啊，撤销了事故报案。不过自己撤销完事故报案以后啊，因为有一辆这个警用摩托车在旁边路过的时候啊，就是拍到了郭先生的违停的这个情况，就是他在路边停车被拍上了违停。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二大队。那二大队啊，先调取了违法图片，这个图片一共有4张，分别是民警在5月16号的8点19分和8点36分两次来录入的，这两次之间啊，间隔了将近20分钟。首先呢，看到图片上显示这个车啊，确实停在路边，而且从图片上是看不出来它开启双闪了，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再加上这个车辆损失不大，所以从图片上很难直观的判断出来这是一台事故车。另外啊，从照片上

0: 才能够看到郭先生驾驶人啊，他是能看到他这个人，但是呢第一次他是远远坐在人行道旁边的共享单车上，感觉这个人跟这个车没什么关系啊。还有一次呢是站在路边跟车也有一段的距离。那如果不跟当事人这个描述去结合呀，其实民警在后台筛选这个违法突变的时候是判断不出来这是一辆事故车的。那针对郭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我们也把实际的当时的状况啊也告知了郑州交管二大队，同时呢也把当时的报案时间和报案地点也提供给了二大队，由二大队呢来进行详细的核实。那他们也可以申请走这个复核程序哈。第二天上午郭先生告诉我们他已经跟二大队联系，并且提交了复核材料。
1: 给你们反映之后，交警组长联系我的，昨天去了，帮我到那个行政大厅申请撤销了，提交了那个报警电话、行驶证、身份证、驾驶证，他就写了一个证明。他说看下个星期一查一下，看有没有撤销掉。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0: 郭先生从交管部门得到了明确答复，一周左右啊，这起违停记录会撤销。上周五，郭先生从公司查询了最新的车辆状况。
1: 违停那个，刚才那个公司查的没有了，已经撤销掉了，还得需要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以后就有事故了都要弄了警示标志，谢谢你们。
0: 所以啊，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车辆要打开双闪，并且在车后摆放警示标志。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警示标志的距离啊，要大于150米，就是来车方向跟车的距离要大于150米。在车辆后方设置警示标志，打开车辆双闪，才能让周边的车辆或者是执法的民警啊，了解到这里是一台故障车，而不是一台正常在路边停放的一辆车。一方面呢，摆放了标志，打开了双闪，为了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被错误的录入违法。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0: 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2: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我3月31号的时候中午在那个龙子湖中道东路停了一会儿车，当时是开车的时候有一点肚子疼，我想找一个卫生间，在地图上搜了一下，我感觉前后没有3分钟，也就是3分钟左右，然后就被交警贴了条，不是被拍了一下。我走的时候我看见交警在那边，我以为他是骑着车在那玩嘞，在那巡逻嘞，我也没在意，然后我就直接把车开走了。当天下午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个违章，那个违停信息。
12: 嗯，
13: 当时停了车的时候也不是严管路段，就在那个工地旁边，我车也没有熄火，前面那个灯也在亮，然后副驾驶那边窗户也没关。
12: 嗯，
13: 我想的是交警贴条最起码他要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12: 那里面有没有人呢？
13: 有人，我就在里面坐着呢。
12: 您不是说您上厕所去了吗？
13: 我用手机先搜一下地图，看附近最近的卫生间。
12: 哦，
13: 我正在搜呢。
12: 哦，那您搜了多长时间呀？
13: 不会超过3分钟。
12: 不会超过3分钟是吧？
13: 对，也就是1-2分钟左右。
12: 啊，您现在意思是这个违停拍的不合理？
13: 对，有一点不合理，因为那也不是严管。

0: 这个车辆也没有熄火啊。好，合理不合理呢？我们看两个基础条件哈。第一个是您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第二个呢，是用法律条款是不是正确的？我们看一下您这个违法图片，我看到您发过来了，是不是？这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的轿车啊。
1: UA
0: 尾号是52，对吧？这是您的图片吧？您看过您这个图片吗？
1: 我看了，前面灯也在亮着，我能看见前面车灯在亮。啊，看时间了吗？时间能看见时间。嗯，您刚才说您在这停车不到3分钟，对吧？我看了一下这个抓拍的照片，第一张呢是2026年的3月31号10点28分41秒，最后一张呢是2026年的3月31号10点41分23秒。
0: 也就是说，这两张图片之间间隔了13分钟。嗯，间隔十三分钟。嗯，是这样的情况吗？我当时感觉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在车里面搜一下地图。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违法录入的合不合理，我们要看第一违法行为是不是存在，第二呢，这个违法使用的条款合不合理啊，和这个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相符的？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
1: 这不是严管路段，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路哈。既然您说到路段了，我们先看看路，您停放的车辆停放这个地方，您有没有注意到您停放这个地方它是个什么路？就是您停的是停在什么地方了？
0: 就是那个路边旁边是建筑工地。
1: 嗯，您停在路边了是不是？
2: 嗯，
0: 停在这个道路的边线以外，边线以外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说您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嗯，对吧？所以停在非机动车道上那。
2: 如果您是骑的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这里停了车，您会选择怎么走？我就是说是那个，交警执法的时候，他首先要看一下车有没有熄火，看看有没有人。如果是人在里面，万一有啥情况的话，你没事发现，那不是就完了吗？
0: 陈先生，这是您的一种误解。第一，交警就是我们违法之后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2: 那这个理由就是交警为什么没有往车里看？首先，这个理由跟您违法停车没有关系。违法停车是交警让您停的吗？不是，是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是说是他们执法的时候，最起码要看这个车的实际情况。
0: 好，第二个问题，这是摩托车拍的，如果是电子眼拍到的呢？你说电子眼要伸过来看看您车里有没有人吗？
2: 那电子眼拍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人拍的和那个电子眼拍的，那不是。现在路面交警执法已经非常少了，就是你看着交警拿一个执法记录仪从前走到后，然后人去一个车一个车的贴条，这种情况非常少了。我们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这件事儿。如果咱们违停的前提是我期待有交警到现场拍拍窗户让我走，我才走，或者我期待有交警到现场。 贴条的时候，我跟他说两句好话，他能把这个条收起来，或者说我期待有交警能过来提醒我一下，让我走，或者说我期待有一条短信能发到我手机上提醒我走，我才走。那么我们压根儿啊，就是根本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很多情况下。
0: 写的那个原因，
2: 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在现场但拒绝离开，他不是处罚的理由，他写的是这。您可以看一下十点啊，就是十点二十八分提醒您的时候，交警已经到您的车旁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已经从您车旁边路过了，对吧？第二点，
0: 不是说他没有提醒我。
2: 第二点，十点二十八分，当时应该是给您发了信息了。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您没有收到，或者您收到了没有看，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把收到一条短信当成说交警才提醒了，或者说把这个当成我的一种期待或者希望。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你不要期待，因为很多情况下有可能交警发了你没有收到，有可能交警发了你也收到了，但是你没有看。 也有可能是当时因为信号的问题，你的手机根本就没有接到信息，等等等等。所以说，从10点28分停到10点41分，您刚才也说了，您也说啊，这是这个行车道啊，这是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也确实啊，我也确实在这停车了。

0: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被拍违停的原因。违停的原因不是因为说交警没有提醒你，所以你在那儿违停了。违停的原因是你确实在这儿违停了，并且适用了违停的这个条款，处罚你了违停。所以，严管路段是什么？严管路段是不会是10:28和10:41分别拍两张。严管路段是10:28拍的时候你就已经被录入违法了。不严管路段才会有10:28到10:41这个之间给你驶离的时间。给你驶离的时间，这里说明两点。第一点，交警从那儿路过了，你看到了。所以我觉得
1: 我看到是最后他走的时候，
0: 我觉得很多驾驶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交警当作没看到，对交警没有一点儿这个，觉得交警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什么？是因为压根儿没有认识到自己违停是一种违法行为。第二点就是，当你在这儿停车的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这个地方本身是一种违停的行为。那么如果您真的临时在这儿停车上下人，那么在非严管路段是没问题的。但是您刚才说了，我停车不到三分钟，但是实际上照片拍到的10:28和10:41中间间隔了13分钟。
1: 我感觉就一小会儿，我跟他说一说一下。
0: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违停理由是合法正当的，但是你想想，从这儿路过的车，好，这是从这儿路过是个交警，如果从这儿路过是一辆私家车呢？私家车会怎么想？他会觉得这个车怎么停这儿啊？这人怎么这么烦人呢？交警怎么不来管管呀？哎，我看到这个车停这儿，我也停。很多时候，一条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有一辆车打破了这个规则，大家会有一种从众心理。哎，你看他在这儿停了，那是不是这儿能停？我也停这儿。
1: 我想的是，车没熄火，交警肯定要拍拍窗户，看里面有没有人。
0: 那是您想的。以后要改变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嗯。
0: 改变了，不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吗？10:28到10:41。中间经过了13分钟，您说您是在那儿查个导航？
1: 嗯，查导航，看一下手机，搜搜。
0: 啊，又多了个看手机。
1: 不是，看了手机搜一下，跟那个地图上。
0: 那您这导航搜的，有这会儿估计都到地方了，是不是？导航搜了13分钟，搜导航是，就是这个情况，这。你就是放在其他的地方，你怎么着也不能用13分钟吧？
1: 那是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们交警反馈一下，看看能撤销不能？
0: 啊，您可以去试试嘛，好不好？
1: 我说
0: 您如果觉得不合理，
1: 咱们这个节目组
0: 不好意思，我们不支持这种撤销。你的违法行为存在，而且这个本身录入又没有问题。你在这儿违停停了13分钟，我们帮您撤销了，其他的违停车辆我们撤不撤？我们帮不帮人家？我们帮了人家，人家那些正经停在停车场的、停在停车位的车，人家怎么想？哦，我花了5块钱、4块钱、3块钱、2块钱，甚至花了10块钱、15块钱的停车费。你打个电话，你违停你就能被撤？为什么？
1: 嗯，那好吧。
0: 嗯。这样，陈先生，以后不要抱有这种期望、这种期待。违停就是违停了，不是说你去别人不来敲我窗户，别人就不对；别人不来敲我窗户，我违停就合法正当，不存在这个情况。这是本末倒置，就是用交警执法中的瑕疵来否定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本身是两码事儿。如果交警执法有瑕疵，或者交警执法有不得当的地方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咱该去投诉投诉，该请督察请督察，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没有敲我窗户，所以我这违停就得给我撤，不好意思，这种情况反正我们不支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该撤，那您可以去申请复核，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在非严管路段，像您这种中间间隔了13分钟还没有驶离现场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成功撤销的案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

0: 谢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哈，有你真好，小明鼎鼎，还有2006啊，这个风筝，还有玉树没有临风，飞扬淬火成钢，以及随风等等这些朋友哈，山谷里的土娃娃都在跟我们互动哈。随风说他上次啊，说我上次我违停拍照时间间隔3分钟啊，比你这短多了啊。就说犯错就要立正挨打啊，挨打立正倒是用不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嘛，是吧？咱不说这个是多大的欠，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最近呢，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好多朋友打来热线，我们问他说你认不认识什么是违停标志，什么是禁停标志，答不上来，其实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以为大家是知道这儿是违停，就是禁停，但是呢，我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啊，我就觉得警察不会这么快来，所以我就在这停了。但是后来问了之后，发现我最近应该连续2周至少有3位打进热线的听众在问的时候，都回答不上来禁停标志到底长什么样。所以大家在申请撤销的时候，往往有2个基础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反正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只要你错了，我的不对就不算话，就不算事儿啊，反正是你错了，我对不对不重要。所以这个逻辑就是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相关的研究啊，就是每个人犯错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犯错找原因，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首先知道自己是错了，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错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交通处罚是一次安全教育。为什么叫安全教育？是因为很多朋友在考完驾照之后书本一扔，咱不经验主义，咱也不本本主义，但是呢学的东西已经全忘了，开车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完全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永远没有碰到交警处罚，那么我们会认为默认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是可能我们并没有意味，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违反交通安全法的。一次处罚它大概是一次提醒，这次提醒也许可以避免后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

0: 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刚刚有个疑问没有给我们这位听众陈先生解答哈，他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我看微信平台也有车友在问，说他窗户不是开着吗？交警没有看到车里有人吗？解答一下哈，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陈先生发来的图片，他开的是副驾窗户，就是车是靠路边停着的。它的副驾窗户开着，但是照片上是看不到的。它的主驾窗户是紧闭的，而且还贴了深色的窗膜。平时这个贴窗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外边别看见里头，但是等到违停的时候，总觉得希望交警能够有千里眼啊，透过窗膜看到车里坐的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出现违法停车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于有人会去给你做提醒。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严女士您好。
1: 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17:40从姚家镇政府出来，然后上姚家高速那个上站口的时候，跟一辆车就是我在那儿停着，我们是那个交替车道，然后我停着没动的时候，他就从我的后方，我的左后方，然后往前走，直接挤到我车上了。然后挤到我车上之后，我们说本来说是让那个报保险的，他不同意，他就打那个高速的交警。然后交警去了之后呢，就是交警说他全责。交警给他说那是交替车道，然后他从我后方挤到我车上，他全责，但是他不同意，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那都俩小时了，我孩子一直打电话催我回家接孩子吧。所以说我说那就先同意协调，然后可以走复议。然后交警说你留下他的电话，以后我的车也被蹭了。所以说我就想着咱这边看能不能帮我，然后协调一下，因为他是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发过来了。
0: 帮您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
1: 帮我，对对对，帮我那个协调。

0: 下，因为他要是蹭我的车，他全责的话，肯定他得我的车还需要修，协调一下，让他帮我修一下车。
1: 不是，就是尹女士，我问一下，当时这个事故下认定了吗？
0: 对对对，下了认定书，认定书也发过来了。
1: 您是对方是全责是吧？
0: 对方当时判的是他全责，他不同意嘛，他不同意，然后那个交警就在协调，他说交警协调说你们俩浪费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也等着回家接孩子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是想着赶紧走吧，然后交警可以复议，这个流程可以复议，然后他说你记一下他电话，然后我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责任认定书上没有复议的流程。
1: 不是，您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是这不是？您说。
0: 对，我想，因为他前，因为我站着没有动，然后他挤到我车上了嘛。
1: 尹女士，这个事儿不用再说了。尹女士，我帮您梳理一下您刚才告诉我的内容啊。6月5号17:40左右，在正明高速姚家的上站口，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您认为对方应该全责？现在交警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对。
1: 什么责任呢？认定书上认定的是什么责任呢？
0: 认定书上是对方是主要责任，我是次要责任。
1: 好，对方主要，您次要。现在您的问题是要我们帮您解决认定书认定责任的问题，还是要帮您解决赔偿的问题？
0: 赔偿的问题。
1: 认定书不说了是吧？就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您认了是吧？
0: 但是这个我不是次要责任呀，他是主要责任，我没动啊，我的车。
1: 您看，所以说我就问您，现在您到底什么诉求？您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上是对方主要责任，您次要责任，对吧？好，现在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认可不认可？您不认可，咱先说事故认定的事儿，然后再说赔偿的事儿，因为它是两个步骤。你只有认定书确定下来了，才能说赔偿的事儿。如果认定书不确定，你没有办法谈赔偿。
0: 对对，我不认可这个责任。认定书现在是，
1: 不是，这好像搞得跟我不让您认识的。
0: 不是不是，我当时也不认，然后他因为当时交警说他全责嘛，然后我说他全责，他肯定要给我修车了，然后交警说你们俩都是在浪费你们自己的时间，我也在路边等了都俩小时了。然后
1: 尹女士，这个话您刚才说过了，现在您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就是您打来热线希望我们帮您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是
1: 我需要我们帮您
0: 责任认定书，我不认同这个责任认定书。然后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1: 跟赔偿没关系是吧？又不说赔偿的事了。
0: 对，先。
1: 哎呀，这不是，这弄来弄去好像跟觉得我们不让您认这个责任似的。这个因为我看
0: 不是主要是得按那个步骤来。
1: 因为我看刚才
0: 我这这种情况，
1: 因为我看刚才就是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上，我后来看到了哈，这个上面你们双方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如果都是平安产险的保险，两家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就可以了，就不是你们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协调就可以了，你这个赔案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赔案应该没什么争议啊。现在您是什么意思？就不想按照这个赔是吗？还是说这个就想让对方赶紧赔了就算了？尹女士，喂，尹女士电话断掉了，我们帮忙重新来沟通一下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打通热线的时候把这个诉求先考虑清楚。这个不是，我不知道尹女士她真实诉求是什么啊，就是我们问来问去的，就是好像是我们在引导尹女士不认同这个事故责任一样，所以我也想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对事故责任不认可，还是对这个赔偿有疑问，是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得把这事情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好去帮忙，不然的话别到时候帮来帮去帮了个倒忙哈。尹女士，
0: 您好。
1: 我就是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诉求，因为就是协调认定书这件事儿，就是您如果需要复核，我们可以指导您怎么去复核，如果你不是需要复核，需要我们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解决理赔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家保险公司，我看你们俩都是平安的，所以它也比较好协调，您就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就好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帮我们也弄不清楚。
0: 就是那您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协调一下这个赔偿，因为我这个没有这个经验，也不知道咋弄了，不知道咋走了这个流程。
1: 就是协调赔偿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这责任不说了，到此为止了，对吧？
0: 啊，
1: 就是对方主您次，您认了，对吧？
0: 那。
1: 因为我听您这个就前后说话说法不一致，我得弄清楚，别到时候我们帮了个倒忙。我协调完保险公司了，赔偿钱也赔你完了，赔完之后你又说不认了，那到时候可来不及了。
0: 对，我就有一点不清楚哈，就是因为这如果说他全责的话，他肯定得给我修车吧。
1: 但是这事故认定书上现在不是对方全责呀。
0: 但是我的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就也显示他是直接撞到我车上，我停着没走。
1: 尹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认定书您自己看了吗？
0: 不是，交警看的。
1: 您自己看了吗？上面有您的签字。
0: 认定书吗？
1: 对。
0: 啊，我看了。
1: 您看了这个事故认定，对不对？
0: 嗯，对。
1: 啊，事故认定什么责任您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啊，
0: 上面是他主要责任，我次要责任，但是我不清楚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承担的到底是啥。
1: 主要责任是你给他修车，他给你修车；次要责任他给你修车，你给他修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如果在交通事故交强险范围之内，就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你修车只花了800，对方修车花了600，那么你们双方交强险互相赔就可以了。不在。超出交强险，只要没有超出交强险的范围，就是全赔。你赔他600，他赔你800，就是因为你花了800，他花了600。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费用，比如说对方花了，修车花了5000，那么2000块钱以内，这个你的交强险先赔给他。超出2000的部分不是3000吗？然后他自己承担3000的70%，你承担3000的30%，这就是他承担主要。你承担次要责任要赔他。那么对于您来说，假如说您修车花了5000，那么首先2000块钱交强险以内他全部赔您，超出来的3000他承担您这3000块钱的70%，您自己承担这3000块钱的30%，这就是主次责任，大概是这个意思。
0: 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现在需要帮助的就是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
1: 好，责任划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需要我们帮忙，这下面写的有，您给注意看一下您的事故认定书最下面您自己发过来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括号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同一事故的复核以一次为限，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下面写的有，看到了吧？
0: 但是我看它上边还有一个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1: 哪儿写的？哪儿写的简易流程不支持复议？
0: 哦，我看，
1: 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这几个字儿。第一，简易程序不支持复核，这是老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面的规定。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按照法规的规定，简易程序已经支持复核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了您，我已经阅读了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文，没有这个字儿。
0: 哦，行，那我就明白了。
1: 只有一句话是，受伤当事人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这句话前面画了个斜线，也就是说这句话不适用，画掉了。然后只有一个就是财产损失事故画了个勾，也就是说您这起事故是一个财产损失事故，适用于简易程序。所以我们不管是法院判决还是交通事故认定还是处罚决定，大家都认认真真的先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儿，法律文书已经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一句废话都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法律文书上的每一个字包括日期签名都看清楚，我们再决定怎么来处理，好不好？
0: 行，好的。
1: 节目之后呢，我们帮您先帮您理顺这个复核的问题，因为是3个工作日，你是上周五6月5号发生的交通事故，今天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您的事故民警，先提交事故复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您告诉我了，但是您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当事民警反复暗示您，告诉您这句话说你可以有权利提出复核。
0: 对对对，他还说你可以拒绝签字。
1: 明白了吧？好吧，尹女士。
0: 好的。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

0: 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我们来说一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说最近啊，在广东湛江公安啊，跨所线索联动，顺藤摸瓜，成功破获了一宗呢拉车门盗窃案，俗称拉车门嘛，就是遇到这个车主人不在，然后他就
4: 顺势一拉车门，
3: 拉车门，三名嫌疑人拉车门偷东西，而且还自拍炫耀，大喊说：“哦，这是什么 money？”
4: 哎，
3: 警察赶到现场以后呢，画风突变啊，反问这个嫌疑人。这是什么啊？
4: 大点声，
3: 大声点
4: 啊！
3: 警方提醒了啊，如果说离开车，务必要锁好车门，也不要在车内呢存放贵重物品。
4: 是
3: 啊，
4: 你们是不知道，那仨小伙狂的呀，突然看到咱们警察叔叔一到，三个人怎么突然变得内向了呢？那个嚣张跋扈的劲儿呢？

0: 必须得给他制裁。
1: 嗯，
0: 他不是成功偷到了 money 吗？
1: 嗯，
0: 奈何现在他们仨有点像 monkey。
1: 哎呀，这个狱友可能问，哎，你们怎么又进来了？
0: 嗯，
1: 啊，小偷说，哎，偷东西没忍住，发了个朋友圈。
0: 哎，最近不是还挺火的那个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吗？
1: 啊，有个连续剧。
0: 对，那个是搞笑片
1: 啊，
0: 合着到最后是纪录片了吧？
1: 警察叔叔也说啊，收集证据挺难的，你们还拍个视频，感谢你们提供的高清犯罪记录啊，谢谢啊。
0: 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徽的事儿啊。
1: 哦，
0: 安徽滁州因为下雨导致了一家住户家里面进水了，
1: 漏水了，
0: 但是这个水位有点深你知道吧。
1: 嗯，
0: 面对积水，男主人呢是淡定的躺到了自家的沙发上玩手机。
1: 哦，还玩手机呢。
0: 对，根据他的妻子王女士就说了，说清晨的时候就发现了，就觉得又好笑又好气，于是呢自己也去补觉了。
1: 嗯，
0: 几个小时以后水退了。
1: 嗯，
0: 但是家里的床垫呀、啊、沙发呀、啊、还有电器都已经被这个泡坏了。
1: 哦，好家伙，家里边进水都进到膝盖了，夫妻俩合着是一个玩水手机一个补觉啊。
0: 嗯呐，
1: 看上去挺惬意，但是真正生活过的朋友也知道，
0: 嗯，
1: 那实在是没招了。那又不是一瓢水两瓢水舀出去就行了，
0: 只能这样了。
1: 嗯，
0: 于是不要慌，先拍个视频睡一觉再说。
1: 嗯，
0: 醒了以后再看看流量，要是心态好哪儿都是马尔代夫。
1: 醒了以后再看看流量。水的流量还是视频的流量？
0: 都发视频了吗？是不是
1: 啊？
0: 屋子虽然被淹了啊，但是这夫妻俩的这个心态呀，硬是有了那种度假的松弛感。
1: 那水上来了，你可以在水上飘一个小盘，然后上面呢，啊，放点橙汁什么的。
0: 行了行了，
1: 对不对？
0: 先想想后面如何这个补救吧。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跑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

0: 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

0: 是发动机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

0: 是吗？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好，早上7:0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呢，大部分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的，应该说90%以上的道路吧。有两段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排队，一段呢是在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接近花园路的位置啊，一小段。过了这个花园路之后再往东去就比较顺畅了。另外还有一段仍然是京广路宝泉街附近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行驶缓慢。如果您知道这个北环这边为什么出现了排队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看一看高速方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晚上的6:00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您在出远门之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啊，我是谢涵。
2: 哎，今天是星期二啊，要提醒各位，今天呢还是限行，郑州市呢还是这个处在限行的规则当中的啊。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三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加把劲儿，各位考生和家长们啊，加把劲儿，坚持住。各位这个其他出行的啊，通勤的朋友们呢，也尽量的避开学校周边的啊。今天早上开车还是要提醒大家，七向东啊，一定要放下遮阳板。我跟你说啊，你太刺眼了，前方啥也看不见。
3: 嗯，
2: 你要是突然拐过来那一下子，或者某一个角度刚好太阳直射你眼睛的话，哦呦，瞬间致盲，你知道吗？
3: 嗯，
2: 就一下就懵了，啥也看不见。所以拉大行车间距，然后呢放下遮阳板，或者说这个车上有墨镜呢，咱们直接戴上啊。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走到哪里了？嗯，哎呦，还有呦，咱们的小倪同学啊，嗯，这个小倪同学，倪导啊，依然是在美国打卡，今天呢还是在纽约打卡了第160天了，2026年的第160天了。怎么样，小倪同学在美国学的这个学到东西没？
3: 嗯
2: 啊，在那儿感受如何啊？在 New York， 然后说今天6月9号星期二，但是在他那边呢，现在其实倒着时差的话，还是星期一晚上的七点钟
3: 哦，那也正是出去吃饭啊玩的时候，是不是？
2: 对，应该这会儿正在晚饭时间、啊
3: 哎、你下班了
2: 倒着时差来给我们算着，说今天是这个北京时间六月九号的星期二啊。晨光透过云层，带着点朦胧的温柔，像极了生活本身，不总是晴空万里，却也有它的深意。如果事事都如意，那该多像按剧本的戏啊。少了点真实的烟火气，生活本就是这样啊。说那个最后啊，接受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它的小确幸，在遇见与再见里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早安。
3: 嗯，各位早上好。
2: 我发现小倪同学的模式了。
3: 嗯
2: 其实都是这个开头结尾啊什么的比较像。
3: 嗯，固定下来的。
2: 啊、对，就是那几句话啊。但是呢，人那每天的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故事啊，都有一些不同。
3: 嗯，希望不知道哪一句就会触动到你，给你一些帮助啊。哎、
2: 是啊，倒着时差了啊，还在跟我们互动，真的是没谁了啊，小倪同学，咱这那个听众里面独一份啊，早鸟里面的独一份。
3: 嗯、
2: 真是感谢感谢感谢。还有乐妈也说了，周二早上好啊，李先谢涵，高考最后一天了，走完考场最后一程，从此乘风破浪，未来闪闪发光，加油。
3: 哎，加油加油，今天确实第三天了，也是最后一天了，考完今天的这次试之后呢，就很多同学就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哎呀，昨天这个是物理和历史和英语，是吧？下午的英语啊，好多朋友出来说英语也略微有一点点变化啊。
3: 尤其是陪伴了大家很多年的李华，这次居然没有出场
2: 哦。李华再也不用见到你了。
3: 对，待会儿再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就今年的这个作文主题到底是什么，很有意思啊。这个英文的作文主题让很多朋友在大喊说，能不能就是叫什么少一点恋爱脑，具体怎么回事待会儿详细讲讲。
2: 好嘞，来继续看看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限不限行。限行啊，限行的尾号呢是二和七，二和七的车辆。
3: 哎 ,C&C 就告诉我们说，北环化验路这边啊，就是单纯车多，也没有看到什么其他情况，那就还好，我就担心一大早有事故啊、所以大家西向东的朋友千万千万控制好您的车距，今天阳光太刺眼了，尤其是北三环你走着走着

0: 要进隧道的这批好朋友啊，提前降速，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有一个充分的适应光线变化的时间。
1: 嗯，也感谢加菲猫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早上的鸡汤哈。每个人心底或许都有一个为之坚持许久的心愿，一路走来的汗水与坚守呢，都在悄悄地缩短我们和心愿的距离。对新的一天，放平心态，稳步前行，相信所有的努力终会在合适的时候如愿以偿。早安，朋友们。
0: 嗯，我现在总算把加菲猫的那个这个文字和他的形象对照起来了，因为在上一回音乐广播过生日的时候办那个歌友会的时候，他去到现场了，我看到那个 Tony 跟他的一段就是对话视频什么的。哦，我说原来他就是加菲猫啊。
1: 应该不是一个人。
0: 是一个人，就是他会在两边就是经常互动。啊，
1: 是一个人吗？确定是一个人？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看那边的头像和名字好像不是这个呀。
0: 难道是有两个微信名？应该是同一个人。
1: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0: 啊。那加菲猫你跟我们说一说看有没有到现场参加活动。
1: 我看过他们的那个印象中，他们加菲猫那个微信头像和名字应该不是一个人。
0: 哦，是吗？
1: 嗯，
0: 有这么巧吗？
1: 对，来，那个您自己说一说吧。啊，得知我姓，失之我命，说到了今天阳光刺眼，西向东的朋友们注意了啊。
0: 嗯，
1: 祝高考的同学们加油。
0: 谢谢，收到啦。大家也小心啊。
1: 对，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早上阳光确实是太刺眼了啊。还有没有啊？好，目前呢，好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回答完了。再看一看这个，这个叫大山啊，大山说到了，在明里南路左转往南三环高架上桥的地方，有一个超大车坏在了路口啊。明里南路左转往南三环上高架，那就是南向东啊，不是北向东啊，北向东左转上南三环高架的地方，有一个超大的车坏在了路口。这个路口的左转车辆很多啊，现在呢不好走。这是大山给我们的提醒，他说超大的车，同时配了一张图。超大的车有多大呢？啊，哇，是一个确确实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板车，这个板车上面拉了两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是啥。
0: 像白色的什么大罐子似的，
1: 对，像是白色的一个，就是
0: 圆柱体啊，圆柱体
1: 特别大，两个，
0: 嗯，
1: 我就这么来说吧，就像是玉扳指一样，你知道吗？
0: 哦，
1: 啊，人家带了那个玉扳指，
0: 超大码的，巨无霸款式的，
1: 把玉扳指放大，该有10000倍，我感觉，
0: 嗯，
1: 啊，有这么大，两个啊，在一个板车上面放着，好像这辆车出现一些问题，在左转的路上出这个坏掉了。然后说现在左转车还很多，这儿特别不好走啊。
0: 嗯，
1: 感谢大山的提醒。
0: 嗯，
1: 然后戴先生说，我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安全送达是我的责任。从刚从高新上农业路高架、中州大道、金水路这一路到达东站，一路顺畅，就是阳光比较刺眼。向东行驶的师傅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啊。安全第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每天穿梭在郑州的大街小巷，每天报告路况呢，也是我的责任。安全呢，你我他，平安靠大家。
0: 哇，谢谢戴先生。戴先生经常会出现给我们报路况，而每次报的都很细致。哎，你看今天正好他又送乘客去那个东站，所以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请大家来聊聊去东站的感受，是吧？哪条路会更好走，或者说有什么属于你的独门的这个小秘籍啊，能顺利到达的都可以随时来分享。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郑州东站呢，南北两个站台相较来说，北站台的车更多一些啊。北站台目前呢是有一段红色的，南站台呢这会儿是黄色啊，相对来说南站台更快一点。然后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去东站台，不是去这个北站台送人的时候啊，这个就被堵在路上了啊，那特别不好走。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司机会停在那个旁边等候啊，所以呢，我们也这个想让大家帮忙回忆回忆啊，咱们一起想一想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没有赶车着急啊，特别的慌，然后这时候被堵在那个桥上面的那种感受如何？啊，回忆回忆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再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今天第一太阳非常的大，刚才来的路上也有感受。第二呢，今天还是限号的。第三呢，今天高考第三天啊，咱们预祝同学们加油。
0: 哎，那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也带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 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一直到本周末，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晴朗在线，同时高温天气也逐步上线营业。预计12号到14号，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13号到14号，西北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飙到39度左右，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温度20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
1: 四部门解读城市更新155规划，
0: 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
1: 河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公示。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
0: 住建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解读，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专项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
0: 6月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
0: 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
1: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昨天呢，咱们共同互动了一下，说了说这个全国高考语文一卷当中的一个诗词的部分，讲的是跟风有关的一些诗词，是吧？古代散文等等。今天呢，咱们再互动一下二卷的这个诗词部分，它是让大家说跟马相关的古代诗词，
1: 跟马相关。
2: 所以今天咱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呢，就跟大家互动互动，你知道哪些含有马字的诗词？
1: 哦，嗯，
2: 又是一次飞花令啊。来，含有马字的诗词，你知道哪一句，能想起来哪一句是哪一句，可以通过平台来互动一下。
1: 开个头，
2: 嗯，
1: 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哎，可以可以，孟郊的登科后，是吧？
1: 啊，还有没有，
2: 还有没有，再想想。好多，咱们之前互动过的也有很多。
1: 马，
2: 你不看答案再想想还能不能再来一句
1: 马。
2: 我给你提示一下，就是有点那种广阔的很宏大的场面的那种。
1: 一般都是什么金戈铁马呀。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马，
2: 铁马冰河，
1: 踏梦来，
2: 入梦来，什么踏梦来，陆游的。

0: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那个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啊，
0: 来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可以都想一想，看看你想到的是哪一句。
1: 好的，来继续看看咱们贾继东说到了，说黄河路和南阳路红绿灯不亮了啊，黄河路和南阳路的红绿灯不亮了，目前的人流和车流都很大啊，说看看咋回事啊，这个附近咱们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些，黄河路和南阳路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这路口还是个大路口呢，车流量还是挺大，
0: 是的，
1: 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咱们看一看对向的车辆啊，还有这个横向的车辆啊，然后再安全依次有序的通过。
0: 哎，
1: 如果说您再过个10分钟、8分钟，然后才能到这个路口的话呢，那我们建议直接绕开。
0: 是的，是的，
1: 直接绕开。
0: 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赶紧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及时去修理修理啊。一旦没有了信号灯，早高峰时间确实是大家心里面都没底了。
1: 哎，还有元阳大米说了，说今天儿子高考的第三天了，
0: 是的，
1: 最后一天呢是政治和地理。
0: 哦，他选的是政治地理。
1: 嗯，9点钟才从家出来。
0: 这今天的考试时间跟前两天好像不太一样。
1: 9点钟才从家出来，因为他们中午11点开考。
0: 我看一下啊。
1: 啊，11点开考，12点15结束。
0: 啊，对对对。
1: 啊，下午还有一门，说儿子都打算好了，跟我沟通，晚上要庆祝一下。
0: 哎，是的，是的。
1: 啊，人生第一次大考，还是妈妈的生日。
0: 哦。
1: 哎呦，哎呦。
0: 全。放到一块儿了
1: 啊！农历24是他妈妈的生日，说我都记错了，孩子很有心呐。
0: 嗯
1: 啊，那再次祝老婆生日快乐啊！也愿儿子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人生路上一帆风顺，万事皆随人意。
0: 哎呀，先来掌声送起来。啊，另外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定这个考试时间啊，你看昨天前天这两天都是9点钟开考的，那今天的这四门课啊，化学、地理、政治和生物，分别是早上8点半就要开始考化学了，到11点呢考地理，就刚才米哥家孩子选的地理，11点开考，下午2点半，
1: 上午两场等于是上，
0: 对对对，下午2点半开始考政治，然后下午的5点钟开始考生物，就最后一门考完，生物考完是下午的6点15分。
1: 哦，
0: 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前面我看到也有些朋友兔子李在问说，感觉这今年考试怎么不太一样啊，三天这时间也都好像不统一什么的，就是因为今年是咱们实施了这个新的这种高考的模式嘛，所以跟往年还确实是有所不同的，你要选这个自己想考的这个两门考试嘛，
1: 是，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是关于马的诗，还是有很多的，
0: 哎，很多很多。
1: 大家这个思路啊，更广阔一些。
0: 来看看，
1: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哎，
1: 有风有马，
0: 就昨天的风，今天的马都有了
1: 啊。这是外给我们发来的，还有这个诺小祥也是想到这一句啊，古道西风瘦马。还有察言观色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0: 哎，是不是就是春天骑马游湖的这种休闲的感觉？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也是咱们诗词接龙里经常会接到的一首诗啊。
1: 是的啊，还有这位叫王洛的朋友也说，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还有杰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啊，与尔同销万古城。
0: 哎，李白的，展现了豪迈洒脱的人生态度，大家可以都尽量用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把那个诗歌的气势感觉读出来，
1: 我们听听刘新建啊，应该是小朋友吧。
2: 初在长王昌流，
0: 雄池
2: 流月汉西东，
0: 对对
2: 对，万里长江人未还，但是龙腾飞将在，不料骑马
0: 不
2: 如人。
0: 厉害呀，第一位想到这首诗的小朋友。
1: 还有范，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飞。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吧？
0: 这个咱也经常互动。
1: 张辉，
4: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0: 古代散文。
1: 还有这位，亚丽。
5: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啊，这个跟你想到的是同一首。
1: 还有没有这个？
0: 还有人想到其他的吗？哦，孤勇者，孤勇者可以啊。这首诗暂时还没有人想到。他说：“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就是这不是实质词了，辛弃疾的《破阵子》。展现了他那种豪迈的这种气概嘛。然后辛弃疾也是作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之一。
1: 哎，还有这位耿耿。
6: 落花渐入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0: 乱花渐。

0: 迷人眼，浅草才能莫马蹄。
1: 没错啊，还有这个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0: 花木兰，木兰辞。
1: 木兰辞，嗯。还有这个小石头也是说到了五花马千金裘啊，还有玉瑞里还是古道西风瘦马，这是出场率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能想到的。
0: 第一名可能就是古道西风瘦马。
1: 嗯，还有一些冷门的，我看看这个。
0: 哦，还有其他的吗？不一样的。
1: 有，对吧？贾继东说葡萄美酒夜光杯啊，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哎，刚刚有朋友说到这首了。
1: 嗯，还有吗？我们刷新一下，
0: 刷新刷新。
1: 嗯，
0: 就是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小心，
2: 哎呦，舍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哎，厉害厉害，对对对，有这首。
1: 舍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BOZ。
3: 崔凤德一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长安花
1: 啊，长
0: 安
1: 花。哎，这位啊 ，Sunflower 嘟嘟。
4: 霜残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0: 完全没印象。
1: 嗯，
0: 哪一首啊？
4: 霜残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0: 马蹄声碎。
1: 嗯，
0: 没听过。是哪一首啊？
1: 浴火者。
4: 马作急如飞快，弓如霹雳玄冰。
0: 沙场秋点兵。
1: 可以。
0: 辛弃疾的。
1: 是雇佣者，这刚才说的。
4: 马作急如飞快，弓如霹雳玄冰。
1: 好嘞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想一想啊，在开车路上之后顺便想想有哪些带马的这个
0: 诗词。对对，散文也可以，刚才还有人说那个千里马嘛，伯乐。
1: 小妮同学，你看倒着时差啊，这会儿还在来互动。
0: 在听节目。
1: 仿佛跟没出国一样啊，他现在可是比咱慢了12个小时。这是晚上啊，这个当地时间晚上的7点半来了一个，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他也想起来了这样一句哦。
1: 厉害吧，小林同学还是溜的啊。然后他给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在当地的照片啊，然后说这次呢来这边是学习，是边拍边学。
0: 嗯，
1: 就是我们先拍出来，然后呢当地的公司这边审核，如果有不足的话呢，我们会及时的在那儿改进。
0: 嗯
1: 啊，因为人都在那儿嘛，方便。说这次呢主要这次做短剧，然后国内的拍完之后在国内做，然后国内的做完再出口海外，然后他说什么呀，这赚这个差价。来大家分享当地超市的那个超市的情况。他去超市拍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啊，哇，草莓。来看看当地这个草莓怎么卖的啊。
0: 多少钱啊？
1: 5.99刀。5.99刀。是一盒吗？这一。
0: 就是论什么算的呀？
1: 对，是按咱们这儿按斤称呢，还是它就是一盒5.99刀？如果一盒5.99刀可以啊。
0: 这是因为从它的照片上来看，它进入了一个水果专区，而且它这个水果个头还挺大，那个草莓个头特别大，
1: 很大啊，这一大盒子不少呢。
0: 大草莓
1: 5.99，咱就算乘以汇率是吧？乘以汇率乘下来之后也还行，更别说就是咱要是以那个。就当地挣钱当地花的这种感受。就6块钱买这么一大盒草莓还行，可以了，不错吧。
0: 好，希望在外一切顺利啊，也照顾好自己。
1: 他可能是按那个，我估计啊是按斤来称的。你看下面可能个头小一点的有3.99块的。
0: 他也可能、就是。
1: 还有更大的是6.99块的。
0: 对，就是大小啊，每一盒的重量不同，可能价格也有所不同。
1: 还有旁边的这是什么菠萝。这是菠萝呀还是菠萝蜜啊，看不出来。3.99块。
0: 像菠萝蜜。
1: 挺有意思的。
0: 好了，不看水果了。不看水果了。说说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今天的阳光比较灿烂，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时候控制好你和前车的车距啊，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了给自己留一个反应的时间。再一个呢，大家出门别忘了涂好防晒，因为夏天的紫外线确实不容忽视，那脸上的斑斑点点呀很多都可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那个皮肤晒伤了，这个就很难逆转回来了。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的防晒工作其实都要做好。今天的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是大家给他的一个亲切的称呼，一个昵称。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能够防晒老，就他的那种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高防护呢就更稳定，

0: 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啊，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关键的点，蓝胖子就可以做到这个遇水更强，夏天你去玩水什么的也不用担心它会被摊开，而且它不黏腻啊，做到了不假白，成膜也比较快，干皮啊、油皮啊，男士女士啊都可以用。你买一瓶防晒呢，相当于防晒养肤，还有帮助抵御这个光线对你皮肤造成的影响等等。日常护肤、出门上班、户外长时间的玩耍、出差，全家都能适用。那么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霜呢，日常是200多，今天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68啊，168就到手了，15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150毫升还是挺耐用的。那么暑假也要到了，咱可以给孩子也备上这么一瓶，早买早拿到手，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而且现在热卖的还有像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啊，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啊，等等等等啊，发送秒杀可以去看看。
1: 嗯，秒杀。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倩。
0: 早上好，是谢涵。
1: 哎，好，看到了好多朋友在继续互动啊，这个带马的诗词，还是很多的。乐妈说了，李白的《送友人》，挥手自辞去，萧萧班马鸣。
0: 哦，有印象。
1: 心之柱，中原心之柱啊，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啊。哎，刚才小朋友也背的是这一句，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哈，直接总结了，估计用多宝总结的，
0: 这 AI 了吧？
1: 对，这个里面说的什么？
0: 还分为几大块，每一块是不同的类别，有人生感悟的，有什么什么不同的，这什么呀？
1: 有研制的，感慨的，
0: 说志向的，对对对，
1: 还有豪情的和经典必备常用的。
0: 哎呀，
1: 说下面我按照极简好记整理一份含马诗句的大全，每句只留一句加作者，好背够用。整理好了。春风得意马蹄疾，刚才有了吧？
0: 第一个。
1: 古道西风瘦马，有了吧？浅草才能磨马蹄，斑斑这个萧萧斑马鸣，这刚刚乐妈刚说过。雪上空留马行处。
0: 哦，对，还有这首呢。
1: 哎，马作的卢飞快，这有了吧？不教胡马度阴山，刚才也说过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还有，何当金络老，快走踏清秋。
0: 没有马，但其实这是李贺写的一首，就他题目就是马。
1: 对，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啊，琵琶这个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哎，基本上这10首咱们都有啊。
1: 所以你看，真的是啊，就是他说按照经典必备的，最常用的，这刚才这10个是最常用的，也是大家刚才说的最多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边塞豪情风格的，也有人讲到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哎，
1: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还有什么呢？走马西来欲到天啊，还有刚才说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啊。
1: 下面还有研制的。送别的，感慨的，好多。
0: 哎，刚刚我还看到有些朋友说到了那个“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嘛，就说到那个九州什么什么什么风雷，就那一首，里面也有马，万马齐喑究可哀嘛，有马，很棒很棒。大家突然就把过去那个脑海深处的诗词库给打开了，那是一首一首的往外蹦啊。
1: 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风吹草低见牛马。
0: 那不是牛羊吗？
1: 牛，
0: 你也不用这个。

0: 净往上凑啊。
1: 风吹草低见牛马。还有这个叫幸福一生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0: 是啊，这也是其中的一首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没想起来，可能是平时这种反而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容易变成我们的记忆盲区。
1: 还有没有？这个皇冠那位也想到了，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哎，一个就够很有意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是啥？
1: 俗话。还有没有？这个在哪儿呢？玉树说到了，说刚才听到米哥说，呀，这个说米哥这爱妻狂魔呀，还能记错媳妇儿生日？说假的吧？
0: 假的。
1: 最后问一个，白马啸西风是诗吗？
0: 白马啸西风怎么这么熟悉啊？
1: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的一个小说。
0: 哦，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啊？这个名字。
1: 对，还有吗？来，再大家可以继续来想一想啊，差不多常用的都被大家说完了。
0: 哎，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
1: 还有，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这两天我们说的比较多的祝福，这是
1: 当代诗，当代诗。
0: 是是是。
1: 还有，
0: 好，你看一说到这个有关诗词啊，大家就在纷纷进行互动。这个其实。来头是哪儿呢？就是今年的语文高考的二卷上有一道诗词题是跟马相关的，所以咱们就借着这个题目跟大家互动一下有马字的这些诗词诗句等等啊。这是语文。那英语一卷呢，里面的那个作文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考试一结束，微博上迅速就涌现了几个相关话题，热度是居高不下。其中有一个那个名词条是谁愿意做我的 Emily，就是那个主角的名字叫 Emily、
1: Emily
0: 对对对。然后网友呢就一边吐槽说 Emily 你简直是个恋爱脑，一边感慨说啊，现实中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那个顶着暴风雪来见我的人呢？
1: Emily
0: 哎，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说是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叫 Emily、她跟男朋友呢是异地恋爱，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她为了去找她男朋友见一面，然后就是哎，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呢，要有他看到预报说要有暴风雨、暴风雪，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出发了，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版本，让大家进行这个根据这个开头再往下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网上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啊，分为几类，一类是羡慕派，说网上说说就算了，现实中谁不想急头白脸的谈一个会为了跟你见面而不惜冒着暴风雪去找你的对象呢，就羡慕派。还有就是吐槽的，说 Emily 你醒醒啊，至于冒着暴风雪去见他吗？你这男友是镶了金边的吗？然后还有一类观点是说你的 boyfriend 都不来找你，还要你冒着暴风雪出门劝分。我说你们这些网友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1: 对，让你们写作文能写出来不能？
0: 对对对，你们别在这儿叭叭叭叭叭。
1: 哎呀，当年的这个李华啊，再也不用给他写信了啊，有接班人了。
0: 是，
1: 还有当年的李雷、韩梅梅，各位还记得在哪儿吗？
0: Party
1: 啊，李雷和韩梅梅。哎，我就说到这俩人了，我就想起来那首歌了，你知道吗？
0: 哦，听听。
1: 当年那首李雷和韩梅梅啊。那书中的男孩李雷，身边的女孩名叫韩梅梅，是吧？听过吧？
0: 听过。
1: 当年好老火了。来，咱们回忆一下吧，朋友们。80后90后回忆一下李雷和韩梅梅。
0: 叫 Polly 她到处飞。

哎呀，这样一首歌就让人有很多很多回忆啊，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上英语课，老师因为他的发音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啊，怎么办呢，就让我们听磁带，一遍一遍让我们听磁带，所以我对那个 Polly 的印象很深。

0: 好 Polly 还活着。Polly 作为一只鹦鹉，它可长寿了。Polly 能活好几十年。
1: 哎，这首歌就很有意思，它给每个书里的人物都带来了一个结局。
0: 对，都写了一个故事。
1: 嗯，写了长大后他们到底都去做了什么工作，然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0: 对。还有就看有朋友评论了说，哎呀，这个83年的朋友来报道了，说含泪听了 N 遍呢，说当年都是祖国的花朵朵啊，现在已经成大叔阿姨了，感慨万千。
1: 现在你已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了。
0: 还有人评价说多年以后李磊和韩梅梅在街角的咖啡店相遇了，李磊说 How are you， 韩梅梅说，哎，其实这些年我过得并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我的人生里少了三样东西
1: 啊。
0: 李雷抬起头，哪三样？
1: 嗯，
0: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什么？哎，但你知道这个对话就是当年我们出现在课堂上频率最高的对话，永远就是后来都形成了肌肉记忆，只要对方问你怎么样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对啊，就当年出了很多段子嘛。说有个朋友去国外掉到水坑里了，然后警察过来了问 How are you
1: 怎么样啊怎么样，
0: 在水里面，哎，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这没办法，这肌肉记忆。然后
0: 警察一看，OK 然后撤了。
1: 不好意思，嗨。
0: 哎，
1: 陌上哭是吧？
0: 陌上哭，
1: 他说听着这首歌啊，笑着笑着就哭了。
0: 哎呦，
1: 很感慨啊。
0: 那是啊，都是时光啊，都是过去。你看，有人说了，32年前认识了李雷和韩梅梅，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俩还单着呢。
1: 人家只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是吧？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徐誉腾声音直接把我拉回了高中时期。
1: 嗯，
0: 哎呀，然后还有说，咋听了他唱的？都是遗憾的，
1: 也不一定是遗憾吧。
0: 青春就是这样吧。
1: 而且里面讲到那个，你看继母的生活也很好啊，就是最后就是扎根落地在我们
0: 当了汽车公司经理，
1: 继
0: 娶了中国太太，
1: 娶了中国太太。
0: 嗯，继母就是中国汽车公司经理啊。
1: 啊，是林，哎，不，林涛是警察。
0: 行。
1: 哦，对，娶了中国太太，就是他。
0: 你看这跟设计好的一样，
1: 这刚好就是这儿。
0: 哎，继母当了汽车公司经理，
1: 挺好，挺好。
0: 这都是哎他的一个。想法，来吧，各位，也趁着这首歌来伴随着。

0: 个早高峰路上，咱们共同回忆回忆自己的校园时光和青春的时光。刚好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一批同学们要离开校园，要奔赴象牙塔，另一个象牙塔。但是呢，我们的作为已经是过来人了啊，只能是对广西保留一丝回忆了啊。来跟着这首歌一起想一想。当年的孩子现在有了孩子
1: 啊，
0: 你说这就是变化呀，
1: 当爸妈了。
0: 对，当年的孩子现在自己都有了孩子了，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呢，到了暑假，我就建议各位家长们来看一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依然是三条特色主题的线路，郑州、青岛、湖北，分别是陆军、海军和空军，各有特色。孩子们有的玩，又有的训练，而且呢，训练回来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现在呢，陆军特色线路最低补贴，这个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啊。名额剩的不多，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
1: 是的，
0: 回复“特种兵”给咱家的宝贝儿抢个名额。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这会儿呢，大家心情都开始去回忆了。刚才一首歌哈，就是当年啊，咱们上学时候的那个英语课本上的人物写的一首歌，李雷和韩妹妹。那些年也是非常流行的。
3: 是是是。
2: 还有人，我看评论区说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听这个歌吗？有。
3: 怎么，我们上个世纪的人就不能再回忆回忆吗？
2: 都咱们这帮中灯回来没事喜欢爱瞎回忆嘛。
3: 对。
2: 看到还有很多朋友说听着真的是哭了。
3: 嗯，
2: 还有人说什么说，哎呦，让我刷新一下啊，说还是充满了一些遗憾。
3: 嗯，
2: 就是当年这个校园的时光。然后还有这个叫俗人说，多年以后没想到李雷在交通广播报路况了。
3: 待会儿咱就连线他啊。
2: 然后还有在哪儿
3: 啊？还有不少朋友继续跟我们互动，有关马的诗词呢。
2: 这个插空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太阳很大啊。省会郑州市今天这个太阳非常大，西向东开车的朋友，尤其在高架上面没有什么遮挡物的时候，拉大行车间距，放下遮阳板，不然的话，这个突然一下这个阳光这个打到车里面啊，刺眼，根本看不清前方的情况。早上我来的时候都是，我放下遮阳板，它那个光能从旁边就是打过来，
3: 对，
2: 太。这威力太大了
3: 啊！尤其是要进出隧道的朋友啊，千万西向东方向，像北三环那个90路隧道进去之前，一定把车速放慢下来，给自己一个足够的适应光线变化的时间。太阳这么大，光线这么亮，紫外线呢跟着也上去了，那怎么办？咱们大家只涂水乳出门，哎呀，那就觉得有点扛不住。所以女生要各种涂其他的防晒啊、隔离啊、粉底啊等等。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兰蔻精纯防晒隔离。相当于就是把防晒、隔离、养肤三个功效呢合为一体了，一支当三支用，精简护肤步骤，省时也省力。出行的时候包里放个它也比较安心。那它的重要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它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这个指数比较高 ，SPF 50+，然后 PA 呢是4+，还是挺强大的，长效防护，阻隔紫外线的侵扰，避免出现晒黑啊，把皮肤晒得暗沉呐、出现那种色斑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户外出行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心了。来，直接添加的里面还有像玻色因和玫瑰精粹，不只是防晒，还能够帮助你护肤，相当于一边防一边护，是吧？全都给你进行了，质地就像精华乳液一样很轻薄，上脸成膜也比较快，润肤啊不油腻。说价格啊，专柜是68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399，两个100毫升的全拿下，就等于说是买一送一了啊！两个一共100毫升了，朋友们，单瓶还不到200块，三折优惠，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只需要394，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2: 大牌两个字啊，来看看这位叫张先生提醒我们说，金水路中州大道西向东。有事故，金水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有事故啊，堵车有点厉害，是一辆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金水路中州大道这个地方的西向东，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那我们也结合地图来看一看啊，目前呢，从这个地方排队到了玉凤路了啊，已经到了玉凤路了。玉凤路上金水路这个地方的南向北方向也在排队当中。来，再次提醒，在金水路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有一辆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导致呢后方排队到了玉凤路。还有呢，就是要最近经常提醒大家的啊，因为修路的原因，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呢，每天高峰时期的时候都会车多排队，今天也不例外。南向北方向呢，今天从保全街排到了航海路，而且这一段呢就是深红色的。一旦排起来就是深红色的。除此以外，社区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了，7:50了。北三环、南三环、西三环、农业路高架、陇海路今天都属于一个正常啊。陇海路有一段是从一马路到嵩山路车多换行，其他 都还挺好走的。
3: 哎，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京广路保全街附近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这几天吧，这一段时间可能出行都会受到这个干扰啊。南向北方向的朋友能绕行的话，还是要尽量绕行一下。
2: 哎，
3: 路上呢，时间长了会要施工，家里也一样，你的房子住了十几年了，然后想要说用一些智能家电，可能咱们的水啊、电啊都没办法配套了，可以把它翻新翻新。来看看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您发家装节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随时能联系到人。工期90天，你说万一延期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要是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让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
2: 嗯，好，也看到了咱们崔鸿飞说到了，刚才听完那首歌太有感觉了，都2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跟发小还在讨论说，他20多年前上初中的时候、
3: 哦、
2: 啊，早上一起4点多起来背书。
3: 嗯，
2: 我说有20多年了，
3: 嗯，
2: 真快，一想真是感觉那也就3-5年前的事儿。
3: 哦。